0: 要么就是什么呢？养生专家也说了，怎么把控饮食啊？啊，就要求了，啊，所有的人啊，不管是日常脾胃的保养、养护，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出现胃肠功能紊乱的啊，胃肠道系列的一些病症、脾胃不好的人，饮食怎么办呢？人家说的很清楚，说饮食要定时定量，啊，怎么个定时定量啊？你看你理解这事儿啊，说不能过饥，也不能过饱，
1: 嗯，
0: 还得定时，还得定量，就这两句话啊。我想问问咱们现在所有的大家伙儿，我想问问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哈、啊，大家想一想啊，定时定量，也就啥意思？每天吃饭的时候，每天在什么时间吃？吃多少都得按钟点都得给它定准喽，是吧？
1: 嗯，
0: 你说是所有人都一个标准呢，还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呢？谁来给具体制定呢？而且谁又能每天严格去坚守这个原则呢？啊，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做到啊，我就感觉就这两句话，定时定量，除了这个定时定量不能过饥过饱以外啊，还得做到啥呢？说饮食上要避免生冷、油腻、辛辣，甚至呢有胃反酸的人，酸的也不行；脾虚严重的人呢，甜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寒性的蔬菜水果也不行，啊，胃火旺的人呢，吃热性的食物还不行，是吧？那么我还要再问问咱们大家伙，就这些要求，含各种各样的食物，酸的、甜的、冷的、热的。是不是都得吃荤的素的呀？都是从不同的食物来源当中获取嘛。好，咱活着干啥的？归根结底就吃喝二字。
1: 对，
0: 你说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吃喝都各种限制的话，那你说我们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说一个人连吃饭就自己馋点什么，就馋的都不行了，干脆不敢吃。人专家说了，吃完之后伤脾胃。你想想这是怎样一个痛苦？而且说咱身体需要的大量的各种营养物质，你说你不吃这些各种各样的食物，你说这些营养物质从哪儿来呀？不都在这些食物当中吗？你说你这也不吃那也不让吃了，啥都不让吃了，人是有精神情感的，我们过的是生活，过的是日子，过日子他一定就会有什么，有忧思焦虑的时候，有犯愁的时候，他就有喜怒哀乐，就有悲欢离合，这不就是我们人正常该有的生活吗？
1: 对，也不能说因为我不想让我这个脾胃不好，我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反应、没有任何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人。这
0: 你做不到，关键是
1: 做不到，确实是做不到。
0: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啊，
1: 嗯，
0: 是吧？都说这个，你把心态把持好，你把情绪把控好，每天开心乐呵的，谁都知道开心乐呵好。道理就这么讲，但是还是这句话啊，你落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你让他把控在生活当中，不是说谁都能做到的。还有大夫说啥呢？说这个脾胃不好，胃肠道不好，干脆就吃药得了，开药吧，包括你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你长期吃吧。你看现在应该是很多人啊，就胃肠道不好的，家里小药瓶、小药罐一堆一堆的。你这是干嘛呀？你不相当于把它都代替食物了吗？好家伙，说各种食物这回不让吃了，让你吃药了，说吃药就行了。你就看看，你看谁这个脾胃不和的、胃肠道不好的人是靠长期吃药把这脾胃给吃好了的？你反着你再看看，有多少人就是因为长期各种的药大量的吃，把脾胃给彻底给毁掉的，给吃坏了。
1: 嗯。
0: 还有的人这个脾胃出现一些病变以后呢，好家伙，开刀手术不行，把胃就切一块，把脾切掉三分之二，有干脆都给摘除不要了。你说吓人不是吓人？自己还自圆其说呢，哎，说人大夫跟我讲了，脾胃啊切掉点没事，不影响不耽误。那你说如果是不影响不耽误它不重要，你说咱们长这两个器官干什么呢？你干脆就别长不就完事了吗？
1: 嗯，
0: 是吧？你凡是做过脾胃切除的，你就看吧，他越往后，他的身体状况一定会越差。你说把身体的粮仓都给动了，你说你根基是不是就不稳了？
1: 嗯，就您说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我觉得。

0: 得这没有一样是多余的。
1: 当然了，
0: 啊，能不动尽量别动、啊。
1: 对，
0: 但是确实有一些病，你去医院以后说没有办法，你不切除的话，就得扩散呢、啊，什么恶化呀，更麻烦了。所以说，就只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1: 嗯，也是，对你要是从西方医学讲，切除手术是不是啊？不就是解剖吗？
0: 嗯，
1: 因为西医它就是以解剖为基础的，把咱们身体各个零部件它都可以给它解剖打开来分析来研究，
0: 嗯
1: 啊，不行赶紧快就切除就改道，它没有中医的这种整体观，
0: 就切哪儿都行
1: 是吧？西医是可以把人给都可以给你分解开，中医是个整体观呢，因为中医没有解剖的概念，中医都是从整体上来看待各种疾病发生的一些本质，然后从整体上去治疗去干预。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就现在这个中医，我不能说所有啊，但是普遍现象并没有把中医所说这个整体观给做到做好，
0: 嗯，
1: 也都是在追求一些片面，也受一些西医的影响，就是哪里有问题他就解决哪里啊。说既然呢已经知道自己这个脾胃消化吸收出问题了，就不能片面的只针对脾胃来进行调理，真正的中医你一定要从整体去考虑，这才是正确的。
0: 嗯，
1: 那这个整体到底是什么呢？啊，咱明知道是脾胃有问题了，还不从脾胃直接入手，那到底从哪是整体？哪是整体啊？天天听我节目就能明白了。我一直在讲一个事儿，人活的靠的是什么？
0: 一口气，
1: 就靠一口气呀。
0: 嗯，
1: 人活一口气嘛，气。是我们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生命的根，这是我们的整体呀。那脾胃讲什么气呢？讲清气浊气呀，也就是这干净的营养的气和浊什么不好坏的气。
0: 嗯，
1: 那既然是气，那气从哪儿来？气是不是离不开呼吸呀？呼吸喘气不就是气的交换吗？
0: 对，
1: 也换句话说，我们脾胃这个健康与否与我们的呼吸是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概念，凡是脾胃不和功能不好的人，你观察啊，你细细观察，你看他的呼吸状态一定是不对的。脾胃功能不好，消化吸收不好的人，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你看他呼吸无力不均匀，脾不能生清气，胃不能降浊气，才造成这种现象呢。就凡是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的啊、吸收不好的这种人，还有个现象啥？你发现他呼吸喘气儿，这个气味是非常难闻的。
0: 嗯，
1: 为啥？因为胃里的浊气太重了。再啥呢？脾胃不好的人，你还会发现有个特点，这样的人他性格暴躁、火气大。为什么？因为浊气上逆，犯脾伤肝，导致肝郁气滞，所以说情志不畅，他容易烦躁易怒。刚才我也说了，我说这个脾胃是啥？是咱们身体中焦的一个枢纽啊。脾胃在中焦的位置，脾主升清，将水谷精微上输心肺，胃主降浊，是吧？将糟粕下传肠道。所以脾胃的气机升降一定要正常，才能实现气血运行的正常，哎，你才能保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啊。所以如果我们学会这种用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就可以很好调节咱们肺的宣发和速降的功能，因为肺主气似呼吸呀，才能与脾胃共同完成一个气的生成和输布啊。而且我们在吸气的时候，由肺吸入天地自然界当中的清气，与脾胃运化食物产生的水谷的这些精气，它们结合以后，还会形成另外的一种气。
0: 嗯，
1: 叫什么气呢？中医当中叫宗气。
0: 宗气。
1: 哎，说宗气哪来的？这回知道了，是咱们脾胃转化水谷精微产生的一种气体，与咱们吸入氧气。咱就说白了，就是喘气的时候吸入的氧气结合一块叫宗气了。 中气在什么位置呢？它主要聚居在咱们胸部当中，干啥的？是专门负责激发肺的呼吸运动能力，相当于是啥？给肺起到推动的作用，让咱们的肺脏有这种呼吸运动的能力。还有一个功能是推动心血运行的能力。
0: 那非常重要
1: 啊！对呀，所以说我们这个呼吸的强弱与中气的盛衰是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中气充足，你的呼吸一定是均匀有力的；中气不足，就会呼吸短促、微弱无力。所以说，各种脾胃问题啊、胃肠道不好的人，他都存在中气不足的情况。所以说，他呼吸表浅、声低气切，都有这种表现。那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通过这种被动性的、深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可以增强中气的声称，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和吸收功能，增强肺的什么？速降能力、呼吸能力。而且呢，这种学会深长均匀的这种呼吸吐纳方法，可以增加呀氧气的大量的摄入，促进气血的生成。本身咱们脾胃就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再加上我们学会正常的吸气，吸入大量的天地宇宙的精气、清气、中气大量的形成以后，那不就进一步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了吗？是吧？不就很好的可以缓解脾胃虚弱这些症状，比方说像乏力呀、食欲不振呐。哎，你通过这种深长均匀的呼吸吐纳方法。它就可以改善这种气血不足、虚亏的状态。这就是通过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帮助我们脾脏能够生清气，对于日常脾胃的保养、长久健康的保持是至关重要的，防止出现各种脾胃消化的问题呀。
0: 那楚老师，您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又深长又均匀的这种呼吸方式。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呢？
1: 这个呼吸方法是什么呢？叫丹田式呼吸
0: 啊，用丹田呼吸。
1: 哎，怎么做呢？如果是你想采用坐姿的方式，怎么做呢？就是盘腿而坐，不管是你坐在床边、坐在椅子、凳子上都行，双脚放平放到地面，脊柱挺直，双肩就两个肩膀放松，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如果说我们想站姿也可以，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稍微弯曲，收腹提肛，脊柱保持正直，双手自然下垂，或者叠放在丹田的位置，这都可以，这是站姿。如果说有人说我没办法，我这个可能身体一些疾病的原因，坐也坐不直，站也站不好。采用这种平卧平躺的方式也可以
0: 啊，躺着也行，
1: 也可以，双腿自然伸直，或者是微微弯曲都可以。双手轻轻的放在哪儿？放在这个腹部，放到肚子上。这是第一步啊，从姿势角度，不管是坐姿、站姿还是卧姿都可以。等到第二步干啥呢？就是开始进入呼吸状态了。不管是坐姿还是站姿还是卧姿啊。进行呼吸的时候，记住都要放松你的身体，先闭目调息，全身放松，尤其是要放松你的肩部、颈部，还有肚子，让它达到自然放松状态。然后开始要进行呼吸了，怎么呼呢？鼻吸鼻呼，这是重点啊，就用鼻子缓慢均匀的吸气。大家现在可以感受一下，你在用鼻子缓慢均匀吸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腹部是自然慢慢的就会鼓起来。这叫啥？这叫气沉丹田。所以说我们怎么办？在缓慢的用鼻子在气息吸入鼻腔、进入鼻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象意念当中，吸入的气。都下沉到小腹，就丹田的位置了。这叫啥？中医叫通过意念的引导，来增强气血运行和脾胃调节的作用。而且在吸气过程当中，刚才讲了，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像气球一样，慢慢慢慢的逐渐就鼓起来了。一直把这气缓缓的吸满以后， 咱们就要开始缓慢的进行呼气了。用什么呼啊？刚才讲了，要用鼻子吸，还得用鼻子呼。
0: 嗯，
1: 用

0: 的向内收了，啊，然后一定啊把这个气要给它呼进，然后再进行下一次的吸气，啊，这个比较重要，市场比例是啥样？叫1:2。怎么理解这事儿呢？就比如说你在吸气的时候，这口气吸满，你吸多长时间呢？你吸了4秒钟。那你呼吸的时候，你往外呼1:2，你就得呼出去8秒，用8秒时间把这气呼完。啊，这是个要点。至于这个每一次练习的这个时间呢，初学者刚刚练，时间不用太长，每次你练习10分钟就行。慢慢的，逐渐时间延长，增加到15到30分钟左右，气下降。呼气的时候呢，膈肌上升，腹腔压力减小，促进脾气上升，这不就升清降浊吗？这样一来就能促进脾胃的保养和保健。啥意思啊？就是我现在呢，没有啥胃肠道的问题，啊，或者一些疾病的发生，但是呢，我知道这胃口方法，就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当中，有一个叫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如果细心的朋友应该能
1: 学
0: 记
1: 过
0: 住，
1: 了，
0: 或者是现在都在做。呼字诀的方法干啥？它是专门健脾祛湿、排浊气、促进水湿痰。吸气的时候要用力的收紧肚子，就是把肚子往里收，同时还要配合一个肢体的动作，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身体的两侧缓缓上提至到胸口的位置。啊，也就在一边吸气的时候，一边肚子往里收，然后两个手掌心向上，从丹田的位置慢慢缓缓的随着你吸气的节奏，一直上提到胸口的位置，把气吸满了，然后开始张口呼气，要用口呼气了。张口呼气，呼气的时候，嘴唇微微打开，略向前凸，什么意思啊？就像把这个嘴唇向外撅起来，发声，发什么声？发呼的声音，尽量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在呼气吐气的时候，意念头脑当中要想象呼气这个气息从腹部的丹田通过喉咙缓缓的向外把它呼出去，要有这种意念，这也是个引导的作用。而且在呼气的时候，肚子呢也是逐渐的向内收，端在胸前的两个手，随着缓慢的向外吐气、呼气、发声的时候，这手也要配合动作了，掌心向下，缓缓的，就像按东西似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呢？按到腹部丹田的位置。也就是在呼气的时候啊，发这个呼的声音呢，不需要发的太大，轻柔均匀就可以，不用特别用力的去发声。然后把这口气呼进以后呢，吞津液一次，就这时候你会感觉到嘴里有津液，做个吞津的动作，把津液吞下去。就即使没有，你也要做这个动作。就这样啊，一吸一呼，再配合肢体的动作，干啥就能够排除脾胃当中聚集的浊气，引导胃气下行，健脾祛湿，特别适合脾胃虚弱或者脾胃疾病的这些患者。每天啊，也在早起和晚睡之前，你反复练习呼字诀，就这套方法。刚才讲这方法，练习10到15分钟。练习结束以后啊，别马上活动，一定要静坐片刻，休息个10分钟、8分钟的，然后再活动。这时候啊，你会明显感受到你脾胃这种温暖和放松的感觉。你只要坚持住啊，你不出假以时日，你看吧，各种胃肠道不适的这些症状，包括你的排便，哎，你会发现都会有明显的好转和变化。你只要每天你坚持做，你就不用担心你这脾胃虚弱、胃肠不好。哎，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好家伙，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动的啊！你想吃这东西啊，你记着都是你身体需要的，你正常补充，你正常吃就可以了。为啥？就是因为通过不间断的你去练习去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它就逐渐就能实现你脾胃功能的正常啊。你脾胃的升清降浊的能力恢复好了，就不会因为你吃这个不对、吃那个不对、这不吃那不吃啊，吃多了、吃少了，然后出现各种问题，它不会出这问题了。哎，所以说， 我教给这些所有的人，我教他们这套方法。哎呀，他们做完以后都感觉到，没想到啊，说就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有这么大的改观，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儿。啊，实际上呢，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医的玄妙之处嘛。这不就是中医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吗？呼吸吐纳是什么？我之前说过，呼吸吐纳是导引之术。调节身体气机，实现气机畅通，最好的方法。啊，你气机畅通，你想想，你气血不就畅通吗？你气血畅通，是不是身体阴阳就平衡啊？你阴阳平衡，自然五脏安和，五脏安和，自然身强体健，对不对呀？啊，所以说人活一口气呀，啊，

0: 全赖于吸收，所以说一定要学会科学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吸清气，我们吐浊气，才能保持身体长久健康啊，延年益寿，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你看我这些年，你看为啥我的这个，我从回国以后，我发现咱们祖国这个传统的医学，比这个西方医学要先进的太多。这里面贯穿着太多太多的智慧和玄妙在里面了。你说光一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这么多的玄妙。所以说呢，我越研究，我就感觉，哎呀，兴趣就越深。而且在不断的去钻研研究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科学理论的同时呢，再结合大量的一些人群的一些实践呢，去检验呢，你慢慢就会得出很多真知的，能得出很多一些道理啊。所以我就讲，我说呼吸吐纳它不是什么伪科学，它是真正的中医智慧，是真正适合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受众，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说我这些年，我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研究这个呼吸吐纳，包括我出的一些著作呀，呼吸疗愈的这些系列的这些著作方法，其实都是大量的这些理论经验归纳的总结，三十六式六字诀。这都是大量的很多人群大量的使用验证以后，最终得出准确的这些干货，这些使用的好的东西。所以说，未来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能把这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学以致用，一定会减轻、减少，甚至避免太多太多的病症的发生和发展了，一定会的。
1: 真是太了不起了哈，您不和大家讲啊，那我们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么实用的好方法，
0: 是吧？
1: 哎，尤其是你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哈，这医疗花费呀巨大呀，
0: 对。
1: 说能够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受众提供简便而且灵验的方法，那显得是更加的弥足珍贵。
0: 当然了。
1: 所以说，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是大家最受欢迎、最受用的办法。
0: 哎，我也说了。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呢，咱不能说保证啊，你就包括面对各种疾病的时候，说是啊，你一分钱不用花就能让你这个身体实现全面健康，这话咱不敢这么讲啊，因为毕竟咱知道有些病的形成啊，它已经造成一些身体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不反对大家伙呢，用药去治疗。那么我们在进行相应治疗的同时，如果我们学会结合呼吸吐纳的这些正确的方法，吐故纳新。吸清吐浊，通调气机，通畅气血，那能保证一点什么呢？肯定会让你在获得健康或者恢复健康这方面，或者叫这条路上，能让你走得更顺，进步和帮助能更大，能让你自己啊，收获自己健康的愿望早日实现，这个是没问题的。
1: 一定会的。啊，只要大家能够认真收听、坚持学习，我们用心去做
0: 对，
1: 啊，就会取得最大的收
0: 哎，
1: 获。
0: 对了，
1: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哈。也感谢楚老师成果的分享，感谢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家人们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9点整。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鑫。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3。7月15日，入伏第一天，锦州市最高气温攀升至34摄氏度。暴雨过后的闷热感扑面而来，户外骄阳似火，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仍坚守岗位，挥汗如雨，向每位烈日下默默坚守的户外工作者致敬。正是他们辛勤付出，保障着城市日常有序运转。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莅临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目前沈阳辽河七星湖景区正式开园，开园之际正值一年一度的黄金观鸟期，园区内成群的鸥鹭野鸭等野生水鸟在湖畔湿地与芦苇丛中悠然栖息，飞鸟、碧水、荷花、蓝天交相辉映，是摄影爱好者守护精彩瞬间、亲子家庭亲近自然的绝佳去处。当下体验经济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模式持续迭代，年轻游客出游偏好发生明显改变，他们避开拥挤网红景区，青睐老城街巷、非遗工坊与民俗市集，不愿只远观陈列展品，更愿意亲手体验扎染、木板年画等传统。

0: 红手工。相较于浅层打卡观光，承载本土人文底蕴、充满氛围感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更受青年追捧。他们希望漫步城市肌理，亲手触摸传统文化，读懂城市深层人文脉络。近日在苏州举行的山海有约畅游辽宁辽宁旅游主题宣传推介会上，鞍山、本溪、丹东联袂发布三山揽辽宁连峰边关山水之旅，精品山岳线路串联三座城市，从千朵连峰的禅意仙山出发，途经枫红遍野的生态秘境，终抵雄奇险峻的边关峻岭，一站式读懂辽东群山雄秀奇幽的独特气韵。目前湖南湘江新区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正式启动发放1000万元文旅清凉消费补贴，发放时间持续至7月19日，市民游客通过湘江旅游微信小程序实名认证后即可领取，在度假区内三大主题乐园和两家主题酒店消费可享满减优惠，单笔最高可减120元。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民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2: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2: 看辽西，
9: 看辽西，
2: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1度，黑山、北镇、临海30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临海21度，易县20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水系影响，在7月12号20点到15号0点，强降雨持续影响辽宁省52小时，多项雨量指标突破了历史极值，沈阳等地发生了暴雨洪涝灾害。没有人预料到一场雨会以如此暴烈的态势肆虐辽沈大地。台风巴威携带的水汽与东北冷涡在天空中激烈交锋，副热带高压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将厚重的水汽死死按在辽宁上空。

天穹倾覆的河。7月12号到14号，沈阳、鞍山、抚顺、辽阳、铁岭等辽宁中东部城市出现了大暴雨，特大暴雨。有媒体形容辽宁半天下了半年的雨，老百姓说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急，下时间这么长的雨。面对突如其来的汛情，千千万万的辽宁人没有慌乱，没有抱怨，而是选择从容面对，积极应对。风雨来了，一起扛。可以说这场来势汹汹的暴雨不只是一次防汛大考，更是一面放大镜，清晰地映照出辽宁人最质朴最鲜活的群像。这两天辽宁暴雨占据各大平台热搜，辽宁人的形象也变得格外清晰。真扛事儿，超仗义，贼乐观，太温暖。风雨中有人玩起了皮划艇，有人在雨中理发，有人在自家的小院里钓起了鱼。对于这种松弛感，网友评价说，辽宁人心真大。其实并不是咱辽宁人心大，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是有人在替他们负重前行，有人在用自己的身躯去抵挡风雨，守护安宁。世人看到了这样一幅颇为独特的画面，一边是市井间那都不是事儿的松弛感，一边是防汛应急体系的高速高效运转。从党员到群众，从消防指战员到基层工作者，从门诊医生到饭店小老板，他们要么在暴雨中趟水逆行，扛责向前，要么在家门口守望相助，能伸把手就伸把手，将每一份力量汇聚，让每一颗心靠拢。不躲，不怨，不慌乱，也不轻视，风雨同担，众志成城，这八个字在这70多个小时里在辽沈大地具象化了。

我们说辽宁人能扛事儿。在这一场暴雨洪水当中，有人向险而行，有人亲力护航。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截止到15号6点，辽宁全省共转移389756人。武警辽宁总队出动900名兵力、71台车辆，携带装备器材10503套箭套，累计加固堤坝19000多米。辽宁省公安厅出动警力23128人次，5221车次，协助转移群众。危急关头，无数一线工作者冲破了风雨桎梏，民警纵身踏入齐腰深水营救被困人员，乡村干部通宵值守，连夜转移安置村民，执勤交警迎风助力，开辟一条条生命通道，电力抢修队伍涉水巡线抢修，竭力守住万家灯火，环卫工人躬身清掏排水井的淤堵，为城市排涝打通要道。这群最能扛事儿的坚守者，不讲条件，不诉辛苦，不畏艰险，稳稳地托举起万千百姓心中满满的安全感。咱辽宁人够意思，有人冲锋在前，有人补位于后。一线公职员扎根抢险一线，守护城市安全，万千市民自发补位，同心参战，共同演绎风雨之中最动人的双向奔赴。街巷排水口被淤泥落叶堵塞，无数路人俯身趟水，徒手清淤，热心车主就地驻足，无偿拖拽涉水被困车辆，更有暖心大哥跪滑桨板6小时，营救了几十位受困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扛，咱辽宁人的够意思，绝对不掺假。有人坚守岗位，有人不负担当，咱辽宁人靠得住。一场大雨打乱了城市正常运转的节奏，但是这班儿非上不可吗？是的，我的班儿，是的。暴雨里身负手术重任的医生，不惧半个身体被积水淹没，仍然坚定逆行赶往医院。面对校园积水围困，沈阳农业大学硬核出动铲车送饭，稳稳保障学生的三餐与安全。这份迎难而上的执着是使命，更是辽宁人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咱辽宁人热心肠，有人伸出援手，有人温暖相伴。如果说抢险救援展现了辽宁人的热血担当，那寻常时刻的邻里帮扶就体现了辽宁人最纯粹的本心。

所有人都得为他让步付出。我很认同一句话啊，这个消费呢，它只能够拓宽眼界，而生产才能够重塑三观。像景区、餐厅、商场，这都是消费的场景，那么都是别人精心包装好的美好，孩子花钱就行了。但是要是在这个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批发市场、快递驿站、市井摊位这些不起眼的地方，这才是生产端，也是所谓价值诞生的源头。所以真正有远见的父母，不把孩子养在无菌的环境里面，而是把孩子带着走进生产一线，然后看清真实世界运转的逻辑。你看像这个郭晶晶夫妻啊，咱们说这个郭晶晶和霍启刚夫妻啊，他们的育儿方式被很多人奉为范本。人本身就是出身豪门嘛，肯定不差钱儿，完全有能力让孩子享受最顶级的物质生活，体验最精致的人生。但是他们的育儿理念朴素的让人动容。假期的时候呢，他们会带着孩子去稻田里学习插秧、下地劳作，亲眼见证一粒米一餐饭的来之不易。为了让孩子可以读懂金钱的真相，他们从来不是无条件的给他零花钱，而是让他们帮家里洗车来赚。除此之外呢，夫妻二人经常带着孩子参加公益，去山区拜访乡镇医生，去地铁站募捐，去做环保，让他们看一看人间百态，感知世间冷暖。无独有偶啊，玻璃大王曹德旺对儿子的教育也是清醒且通透的。你看在他的孩子曹辉十几岁的时候呢，就把他扔到最辛苦的生产车间去历练了，从打扫车间、搬运物料，再到专业的切片、洗涤、炉工、掰片，所有枯燥繁琐的基层工序，孩子都得亲身经历一番。你看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爱，不仅是为他们遮风挡雨，还要让他们尽早的去了解生活百态。那么浙江有一位父亲的暑期教育也曾经戳中了无数人，他的儿子一顿饭花了20块钱去吃早餐啊，无论父亲怎么说教，这孩子都觉得说你这不太小气了吗，吃个早餐花20块钱怎么了。于是呢，这父亲干脆就带着他去了自己的工厂，让他自己打工赚钱，一根竹子20斤搬一天，从早上7点到下午5点，最终的酬劳就有50块钱。这一天下来，孩子腰酸背痛，浑身疲惫，回来哭了很久。这一刻，他才真正的读懂20元的早餐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口头的说教，是让孩子亲手体验真实的人生。也只有见过谋生不易，孩子懂得体谅父母的辛劳，放下娇气，他才会脚踏实地，不虚荣攀比。其实最好的教育就是让孩子看清现实，让他看到价值是怎么被创造的，洞悉社会运转的底层逻辑。所以在这个漫长的暑假，我们把话又说回来哈，我们可以带着孩子走进真实的生产端，这有可能会滋养孩子一生的格局。比如说，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在凌晨逛一次批发市场，凌晨4点的城市没有灯火璀璨的繁华，却藏着最真实的人生。我们不妨带着孩子早起去生鲜批发市场，或者是蔬菜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看一看，看一看商贩连夜卸货分拣货物，看无数普通人在夜色中奔波谋生。我们可以让孩子亲眼见证我们餐桌上的一日三餐不是超市里标价的商品，而是无数人凌晨劳作长途奔波的成果。他们会明白世界不只是有精致的5星级的酒店，还有凌晨不眠的烟火谋生。生活不只有安逸享乐，更多的是平凡人的负重前行。城市里的孩子可以没种过地，但是呢，一定要懂得粮食的由来，劳作的不易，所以可以回乡的时候带着孩子啊体验一下田间的劳作，带着孩子亲手播种，

浇水、采摘，让他们知道一粒稻谷、一颗蔬果都要经历四地更迭、日夜守护才能够成熟结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让孩子从心底敬畏生活，学会感恩。

很多孩子也习惯了父母的付出，觉得说赚钱多容易啊。嗯，那么不妨趁着这个假期，带着孩子走进你的工作现场吧。在暑假期间呢，湖北襄阳的一位父亲外出安装空调，人手不足，就带上女儿一同上门干活了。父亲原以为女儿吃不了苦，没想到女儿跟着搬空调、拿工具、拧螺丝、跑上跑下，每天陪着父亲忙碌到天黑。短短四天，女儿就开始主动心疼父亲、体谅家人。你看，带孩子看看你奔波的模样、谋生的不易，这比千万句说教都有用。闲暇之余，你也可以带着孩子参与力所能及的社区志愿活动，比如说清理一下公园的垃圾，帮扶孤寡老人，参与社区服务。那么这一份独一无二的价值感都会滋养孩子的善意，让孩子拥有更宽厚的格局，更温暖的底色。其实说这么多的场景，家里的柴米油盐就是最好的成长课堂。也可以趁着暑假让他安排每天的伙食，打扫家务，核算日常的开支，打理居家的琐事，让他知道一个家庭是怎么运转的，也亲身的去感受一下父母每日的繁琐与不易。或许作为父母啊，我们没有办法一辈子去庇护孩子哈。那么比起让孩子见过多少繁华，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早早的明白三个真相：金钱源于辛苦赚得，而非凭空所得；生活从来充满不易，而非一路顺遂；人生贵在踏实付出，而非安逸索取。当一个人拥有了这些认知，他便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拥有了人生的定价权。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豆豆为你带来的节目啊。看到了很多朋友啊，进入到了这个豆豆的直播间，并且点了关注，感谢大家。因为这个手机距离我的手啊还有一定距离啊，有点远哈、啊，看起来这个名字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就一并感谢吧。好了，下面时间呢，为大家带来的今天的爱听好物是鲁粘即食海蜇头，这算是一个解腻神器了，对吧？那么这个是渤海湾即食海蜇头，那这个真的是夏天的下饭法宝了。比如说这个到特别热的时候哈，食欲不太好，咱们拌点海蜇头吃啊，或者家里边来了客人了，咱们用它整点小凉菜啊，也特别的下酒。听说有人讲说，这海蜇头我自己也可以处理，是吧？多麻烦呢，而且处理不好的话，可能还不好吃。那么咱们这个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即食海蜇头啊，它是每一块都是厚实完整的大海蜇头，它不是那种边角料啊，也不是这个海蜇皮冒充的啊，是一个大海蜇头，咬下去咔嚓咔嚓碎。不硬不塞牙，你可能说牙口不好能吃啊，你可以拌上点比如说什么黄瓜丝儿啊、木耳啊啊，或者是洋葱丝儿啊，你再加点醋啊、香油啊，哎，你就拌吧。哈哈，海蜇头它算是这个海鲜，对吧？它呢也是响当当的海八珍之一啊。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非常的低，低到什么程度呢？几乎可以忽略啊。有机构测试过，说这个吃完海蜇头，人的尿酸值没变化，所以说你看，对爱吃海鲜。然后呢还怕尿酸高的这些朋友来讲的话，这个你就吃吧，可以解馋了啊。一到夏天天热的没胃口，咱整点脆生生的凉快快的哈，来盘凉拌海蜇头，哎，那你一口吃下去啥也别说了啊，口水都下来了。那么这个海蜇头呢都是独立的塑封包装，吃一袋开一袋，很方便的啊，放冰箱里边能存很长时间，夏天囤上几袋呢，你就不愁没有下饭菜了。那么正常来讲的话，一袋啊就得以前在这个超市当中啊20多块钱，今天呢咱这力度非常大，买5袋送4袋，99块钱到手9袋，1袋11块，也就是9斤海蜇头啊。哎呦，哼，啥也别说了，太划算了啊。您现在呢就可以订购了，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您再付款。那么您方便使用微信购买的话呢，可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呢回复经济会弹出链接，点击之后下单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啊，非常的方便，大家现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啊。

好，那看时间啊，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刚才呢，我也是看了一下咱们这个全省的天气预报啊。那么在明天呢，辽西地区会转为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且呢，这个降水的同时呢，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呢，明天啊，至官委，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0: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0: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
1: 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

0: 您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的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我们最喜欢的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昨天啊，我看到了一则新闻，就是一个普通的民生新闻，一个老奶奶来解决家庭矛盾，但是我还挺感慨的。
3: 一则新闻，说得好神秘啊。但是咱老话说得好，说家丑不可外扬啊，也确实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家里边的事儿啊是没大必要的话，犯不上上新闻。这何苦了呢？这是
2: 真不是大事儿，就是一个奶奶亲孙子的问题。
3: 亲吻的亲吗？
2: 对呀，这个老人呐，他特别喜欢小孙子。亲亲怎么了？
3: 对呀，亲亲怎么了？这很正常啊。
2: 对呀，怎么了呢？
3: 这亲出事儿来了。
2: 对了，
3: 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哈，你看你刚刚说完之后我顿了一下，要是从这个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啊，如果这个小孙子是婴儿的话，就刚出生不久啊，或者没满月的这个小孩，三岁之内吧，咱们当家长的当老人的，从我们临床的经验来讲，还真就不能是随随便便的你想亲就亲。
2: 哎，为什么呀？
3: 你看这就是我刚刚顿的那一下，原本说亲孙子这没什么事儿的。
2: 对呀，
3: 从医学角度上不行，因为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就亲自参加过抢救一个没满月的小孩的事儿。
2: 没满月的小孩，
3: 而且是抢救啊！抢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家里边有老人嘴对嘴的亲这个小孩，结果发现的孩子莫名其妙的上吐下血。
2: 哎呦，亲一下就这样了？
3: 没错，这孩子还不会说话啊，他不会表达。这到院一检查，查出问题来了。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2: 什么原因啊？
3: 上岁数的这个爷爷奶奶呀，这老人口腔当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病毒病菌。
2: 哦，
3: 结果在亲吻这婴儿的时候就给传播过去了。你知道这个小孩的刚出生，就是没过周岁的孩子啊，他口腔当中这个微环境是非常脆弱的。
2: 对，
3: 自身的免疫力啊抵抗力也是相对的较弱。
2: 那您不说呀，我们大家都不会特别注意这一方面。
3: 现在新闻上也更多有这样的报道啊。
2: 对。
3: 尤其是他以前呢，可能说在小雨看你年轻，在你小的时候，就是你的爷爷奶奶啊，他们那辈人呢还喜欢什么呢？
2: 嘴对嘴喂饭。
3: 哎，对了。
2: 对对对，小时
3: 候慢性病呢相对还少一点。
2: 对，没错。
3: 尤其是传染病也相对的少。
2: 是。
3: 但现在不一样了。
2: 现在大家吃的也杂呀。
3: 你别说这个跟孩子嘴对嘴的，就是喂饭呢或者亲吻的什么的。就你看看最近这些年啊，从03年以后的各种传染病，实际上就是空气飞沫传播，打个喷嚏，对吧？你这亲吻那岂不是更加的对抵抗力的要求又更强了吗？
2: 确实是这样的。
3: 就是因为这个小孩口腔的抵抗力非常弱。他抵抗不了的话，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就顺着孩子的食道进到了胃肠。
2: 哎呦。
3: 然后呢就造成了严重的腹泻。
2: 嗯。
3: 所以说你看，明明说咱这是喜欢小孙子，结果等于说是害了孩子了。
2: 那确实。
3: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亲嘴的，他实际上啊他应该也是就这么回事。
2: 对。老师我跟你讲一下啊。这个老人啊也很委屈。他找到媒体说儿媳妇儿挑拨小孙子去年的住院单拿出来给记者看了，明确诊断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合并称胃出血了。
3: 哟，还胃出血了？
2: 对呀。然后这个儿媳妇儿呢，他就怕刺激到老人啊，说这个老人啊你牙刷不干净还有口臭， 就让孙子住院了。
3: 你不能跟婆婆说，就你身上的病菌，你有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呢，你把我们孩子给传染了，你这伤了婆婆的自尊心了。
2: 没错，
3: 撒个谎，让孩子啊跟这个奶奶呀、啊、是离得稍微远一点，说奶奶那口腔有味道，实际上这也挺伤心的。
2: 对，其实吧，儿媳妇当时想的就是用这个借口去搪塞一下。
3: 不，我直说呀、
2: 嗯，
3: 啊，我就说了，你嘴里边有病菌，有细菌。这个太伤人了，
2: 确实。但是老奶奶她也很不爽啊，她说、
3: 嗯、
2: 我一天刷四次牙，我怎么就口臭了？我臭什么？
3: 这老人也很注意，但是她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
2: 对，
3: 我跟你讲啊，检测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了。
2: 对呀、啊，咱们听着都心疼，她妈妈更心疼啊，毕竟都胃出血了，
3: 确实很严重啊。
2: 嗯，
3: 从医生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可能，就是从老人呐、啊、这个通过亲密的方式传播给孩子。
2: 嗯，
3: 啊，这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在临床上呢，我刚才讲。

0: 到了，这样的案例很多啊。你包括咱们老年人，为什么你口腔当中有这个异味有口臭呢？
1: 嗯，
0: 妈就是一张嘴，
1: 一张嘴一说话，他就有这个味道，有这种情况。
0: 嗯、对对，是哈，你这一说你也激动。
1: 对，就是普遍的，大家吧都。
0: 你告诉我。
1: 对。
0: 嗯，其实这个问题呀、啊，昨天咱也讲了。
1: 没错。
0: 啊，就何德尊你说的，你这牙疼其实是一个道理。
1: 嗯。
0: 都是我们口腔当中出现问题了，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异味啊？
1: 为什么就不刷牙？
0: 那跟这个
1: 不注重个人卫生。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跳出来这个口腔来说一下。
1: 嗯，
0: 咱们家里边这饭菜如果放的时间长了，是不是就发臭了，长毛了？
1: 对对对，
0: 里边长霉菌了。
1: 对呀、啊，
0: 你看回到口腔里，同样的道理。
1: 嗯，
0: 啊，你看为什么会反映出来各种口腔里边的奇怪的味道？实际上就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的细菌、有害的病毒大量的滋生，它在我们口腔里边发酵之后了，它产生出来的这种味道。
1: 哦、
0: 啊，你这种味道一闻它就是臭味儿，啊，所以往往出现口臭、口腔有异味的人，说明什么？他口腔当中的菌群已经完全的失衡了。
1: 这个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我们都知道肠道内是有菌群的，这个口腔内也有菌群吗？就比如说口腔，我们天天都刷，刷得很干净啊，也有吗？
0: 很多人都知道说肠道里有菌群，
1: 嗯，
0: 以为这个嘴里边的没有，但实际上我告诉你，我们口腔里边也有
1: 啊，也
0: 里边的很多的食物，吃到身体里边的食物之后了，然后我们咀嚼完之后，通过唾液呀、啊，通过饮水啊，我们把它送到了我们的胃，然后通过胃肠消化吸收，但是、嗯、食物的残渣，食物的残渣是不是就在我们齿缝里边还会存留？
1: 对呀、
0: 啊，啊，我们大部分是。人身体上最脏的地方，要不怎么有一句老话叫做病从口入呢？
1: 对，其实都是从嘴里吃进来的，对吧？
0: 很多人认为疾病是吃进来的，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病它指的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从口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造成的一种感染。
1: 嗯，明白了。
0: 而我们人的口腔当中，它实际上它是有一些坐地户的原住民的，
1: 哦，
0: 哎，我们叫它益生菌啊，它是防止外界的外来的这致病菌在这扎根的。
1: 嗯，明白。
0: 啊，它不会让我们的有害菌大量的滋生和生长，这是口腔的原住民。啊，而且有数据表明，我们专门研究生命科学的有类似的数据，每个人的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刚开始的有700多种，到岁数大了之后会达到7000多种。
1: 7000多种，那么多啊！
0: 哎，而且它是成倍的增长。那我说的这个还只是种类，它不是数量，啊，7000多种啊！
1: 哎呦，
0: 你就按照700多种来算的话，整个口腔当中的有害菌的数量，那就是几千亿。
1: 我的天哪！
0: 啊，那反过来讲，我们口腔是不是咱们人体的第一道健康关卡？
1: 是的。
0: 哎，是不是我们得保障口腔当中的原住民坐地户的数量能够抵抗这些个外来的细菌病毒？
1: 还真是哈。
0: 嗯，
1: 这个守城的有益菌要是太少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呀。
0: 食物当中的病毒和细菌它是怎么跑进来的？就是通过口腔，
1: 嗯，
0: 最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然后通过我们的肠道的吸收入血，就形成了我们全身上下各个组织器官的一种感染。
1: 嗯，有的时候啊，我们以往的认知往往都是错误的，就是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嘛。就像很多老人都说呀，我现在牙都掉了，刷牙特别费劲，索性就不刷了，现在一看还真不行哈、
0: 嗯、
1: 口腔环境那么脏，一定要勤刷牙。
0: 对了，
1: 但是刚才那个新闻当中呢，那个老人他也刷牙，而且一天刷4次呢，他怎么还会有口臭的情况呢？
0: 我们认知上的刷牙，然后口腔口气清新，实际上更多的是牙膏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口气。
1: 嗯，对啊。
0: 如果不用牙膏的话，
1: 偏差呢？
0: 你看，严格意义上来讲，
1: 嗯，
0: 我每天刷牙的这个动作，实际上它是在给我们的口腔做清洁。
1: 对啊。
0: 你看现在很多这个电视节目也告诉我们，要经常刷牙的同时。
1: 要刷舌头，
0: 哎，对了、
1: 哦，
0: 还得刷舌头，啊，我们是清洁口腔，绝对不能说是刷牙，
1: 嗯，必须得刷呀。
0: 啊、嘿，你看很多的老年人每天都在刷牙，牙没了，大家伙以为可以不刷了，
1: 不是这样的，
0: 必须刷，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就提到了，我每天都刷这个牙，就清扫我这个口腔，怎么同样还会有口腔异味的问题呢？
1: 嗯，
0: 这就反映出了上岁数的人。 在注重口腔卫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清洁口腔这个标准。
1: 嗯，
0: 是你每天都在做这个动作，但是结果它不是好的。记住了，刷牙我们有两个标准，要想清洁口腔治病菌一定要有标准，第一你会不会刷牙，第二你用什么样的牙膏，这两点缺一不可。
1: 老师您这个打击面啊有点太大了，这很多朋友都会怀疑自己啊，我刷了那么多年牙我不会刷牙，我用什么牙膏，那广告火我用什么呀，不挑贵的挑好的行不行啊。
0: 好了，就你这种想法两个标准都没做到。那你以为我每天刷牙就是刷牙吗？你以为广告当中说那个牙膏好它真的就好吗？
1: 不是吗？
0: 我们临床上对咱们人体的健康深入研究，选择一些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真心两点都没做到位，那你没有起到清洁我们口腔的作用。
1: 明白。
0: 比方说刚才咱们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在刷牙，同样还有顽固性的口臭呢？
1: 对呀、
0: 第一，你刷牙的时候只是暂时的把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病菌给抑制住了，暂时的，明白吧？
1: 明白明白。
0: 给它压制下来而已，而你的有害菌它只是被抑制住了，它同样还会在你口腔当中扎根儿，啊，还在那块生存着呢，你只是暂时性的压制住了。
1: 哦，就是没去根儿。
0: 根本达不到
1: 哦，
0: 你用的牙膏不是功能性，它做不到这一点。
1: 明白了。
0: 那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刷完牙之后口气觉得还挺清新的，但是用不了两个小时
1: 又有异味儿？
0: 哎，你就自己咽一下自己的口水，或者是把这个口水沾到手上，你再闻一闻。
1: 哎呦，闻不了一点儿啊，有味儿。
0: 啊，刷完牙之后都闻不了一点儿，是吧？
1: 对呀、
0: 啊。哎，但是你要不会刷牙的话，你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只是暂时性的被压制，最多压制两个小时。
1: 嗯，
0: 那口腔当中扎根的病毒和细菌，它慢慢的又复苏了，它又活跃起来了。这就是同样的口臭问题，反反复复解决不了的原因，是不是都用到这个恒温恒湿的这个培养箱？
1: 是这样的。
0: 哎，恒温恒湿的培养箱用来干嘛呢？是培养细菌的。
1: 啊，培养皿。
0: 哎，培养皿，它最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和病毒。
1: 哦。
0: 哎，那我们口腔呢，它就相当于这个恒温箱，所以说你要是用普通的牙膏的话，再加上你不会刷牙的话，最多只能压制在我们口腔当中细菌两个小时左右。
1: 哦，是这样
0: 啊。对，两个小时之后呢，你这个恒温箱它又起作用了，那这扎根的病毒细菌它又复苏，它就活跃了。所以说你看，上了岁数的人要记住，一定在选择牙膏的时候，你得选择功能性的养护牙膏。
1: 对，得去根儿。
0: 哎，它不能压制，
1: 嗯，
0: 它要把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病毒也彻底的根除，那起到根除作用不是普通牙膏能做到的，一般的牙膏根本不能够长效的进行根除，
1: 嗯，
0: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其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刷牙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只是抑制了口腔当中这些有害菌，但是数量它并没有减少，只是它不活跃了而已。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做过临床实验的，就是我们刷完牙之后吧，觉得口气比较清新了，但是你在
1: 都没有啊，
0: 没有清新口气还只不过是两个小时。
1: 哎呦，
0: 这只是一方面啊，
1: 还有啊，
0: 还有啊，那你看我们肠道啊，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肠道当中这个菌群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紊乱的。
1: 嗯
0: 啊，那当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大量的有害菌、致病菌发酵了之后，这个胃简单的这个事例啊，你们得知道这个事儿。
1: 嗯，
0: 你看这个女孩子啊，可能会更加的注重公共场所憋屁不放，
1: 对
0: 对吧？哎，就觉得不礼貌，
1: 害羞嘛，
0: 害羞还有不礼貌，
1: 对
0: 吧？那尤其坐电梯的时候或者坐这个地铁的时候，
1: 嗯，
0: 哎，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屁放出来之后它是臭的。
1: 对呀、
0: 啊，但是把屁憋回去了之后了，当你不放的时候呢，这个臭味从哪儿走了？
1: 嘴里。
0: 对了，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刚刚讲到了肠道里的有害菌、致病菌，它也会往上反。这就是为什么中老年朋友反复的刷牙仍然有口臭的根本原因。
1: 哦，而且肠道里的有害菌它没有办法清理，所以它就有味儿，对吧？
0: 我告诉你啊，肠道当中的有害菌。我们是有办法清理的，
1: 有办法清理。
0: 当然了，通过两个方面就可以清理。首先，第一点要堵住源头。
1: 源头？
0: 你肠道当中的有害菌从哪来的？
1: 嗯，病从口入。
0: 对呀，怎么这个话说的还这么怀疑呢？你看，肠道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它就是从嘴里进来的。
1: 嗯，是的。
0: 因此，第一个我们要守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1: 对。
0: 啊，口腔这是第一道关卡，你守住了，是不是肠道当中的致病菌呢、病毒啊、有害菌，它就大量的减少了？
1: 对呀、
0: 啊。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如果你能够用一些功能性的养护牙膏，那这个功能性的牙膏会随着我们的唾液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那它也就起到了直接消灭、排除我们肠道当中致病菌的作用了。
1: 哦，是这样的。
0: 那一定是这样的。
1: 那如果说想要去掉口臭的话，就得抑制口腔有害菌的生长，它的数量。但是长时间抑制呢，谁能做得到？也不能说每天我们都时时刻刻的含着牙膏，那不现实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对于牙膏的选择，又是上了年纪就越是重视。
1: 嗯，
0: 第一就是它的作用要强。
1: 对，
0: 第二个我昨天不是说了吗，就昨天小雨你不牙疼吗？
1: 嗯，
0: 我给你推荐的那款牙膏叫什么来着，
1: 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能够长效的抑菌杀菌。
0: 大家记住了是吧？
1: 对，
0: 这款牙膏它就是功能性的养护，而且我也说了，我一直在用，包括我的家人也在用，我的孩子也在用，他上学带着，因为市面上买不到。
1: 对
0: 啊，每次放假回家管我要10支20支的，然后带回去
1: 啊，就跟寝室的朋友们一起用。
0: 对呀，因为它效果确实好啊，所以说我们全家人也是切切实实的体验到了它的效果。
1: 嗯，实践出真知嘛。
0: 而且就像速起人家说的那样啊，他们做的这款牙膏啊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似它是一个日化的产品啊，只是一款牙膏而已。

0: 啊，但实际上它跟普通的日化产品相比啊，它具有功能性、功效性，对我们这个健康呢是非常有辅助帮助的。
1: 嗯，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来的。
0: 没错，而提高的。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大家伙一听就明白了。你比如说一所学校，这重点学校啊，重点学校孩子的父母都是博士院士的话，那你想这个家庭这个学校对这个孩子是不是从小他要求的标准他就高？
1: 对，那标准肯定不一样。
0: 对，这特别严格嘛，人家这个家庭氛围就这样的啊，孩子长大以后呢他也差不了。
1: 嗯，
0: 但是另外的孩子如果说是普通家庭长大的，可能就没有这种意识了。那这两种孩子将来要是对比起来的话，有见识的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思维他跟这个另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就不一样了，那他这个成功的几率是不是可能就会大一些？
1: 对，
0: 当然我举这个例子咱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啊。
1: 那您说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有什么样的绝活是其他牙膏不具备的呢？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在国外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那都不是一般人能买得到的，因为它都是专供给这个牙科诊所去专用的
1: 啊，专供的。
0: 嗯，而且呢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是素起生产的第一款牙膏，平衡口腔菌群的作用。
1: 对，
0: 那这一点是市面上任何一款牙膏不具备的。
1: 嗯，
0: 啊，每一次你在刷牙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排除掉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那这里边就包括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最可怕的一种菌株
1: ——幽门螺旋杆菌。
0: 对。
1: 那您说怎么来证明他刷牙的时候就能够清除掉20亿的有害菌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家里没有牙膏了，用水刷刷牙，它也会清洁，也会除菌啊。
0: 我就喜欢你这种较真儿的性格啊！这说明啊，你对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很负责任，那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代言了，替大家伙问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因为大家伙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个口腔的问题，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老人，他要是真把这个口腔的问题解决了，那就不会发生这个家庭矛盾了呀。
0: 他比你还想去解决，只不过找不到好方法。
1: 对呀。
0: 啊，而且呢，据少宇哈为大家伙代言，你这个事儿真是太好了，
1: 嗯，
0: 我在这给你点个赞，
1: 谢谢。
0: 啊哈哈，我不需要这个喊什么口号，每天你刷牙的时候你这个牙膏里边所添加的这个蜂，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0: 叫载体共生技术。
1: 什么叫载体共生？
0: 我昨天跟大家伙讲到啊，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里边含有三个宝贝。
1: 对。
0: 第一个，坚固牙齿的碳酸钙。第二个，清新口气、清热去火的薄荷醇。第三个也是压轴最重要的，就是蜂胶提取物。
1: 是的。
0: 那么这三种物质进入到我们口腔当中，它马上啊能够跟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结合，结合之后它会形成一个微小的颗粒，就类似于像果冻一类的物质啊，所以说很多人呢在用完这款牙膏之后啊，你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用完这个牙膏，刷完牙之后，你会感觉到啊，牙齿，我这个口腔当中啊，慢慢的出现了一种粘稠的东西，刷着刷着就变得粘稠了，这个是普通牙膏根本没有的感觉。
1: 嗯，
0: 那这种粘稠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载体共生效应啊，它在我们口腔当中把这个质壁漱口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把这种黏腻的感觉就给吐出去了？
1: 是啊，
0: 哎，连同着粘附在一块的这些有害菌彻底的就给排出去了。那它不是压制啊，它是给我们怎么样给清理掉了。
1: 嗯
0: 嗯，
1: 那等我们用上它的时候就会亲身感受到这种感觉，那每个人都能体验得到对吧？
0: 当然了，而且刚才我也说了，第一个是对比实验和普通的这个日化产品的对比，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刷牙的这种感受。
1: 嗯，感受一下载体共生效应。
0: 来，载体共生效应就是把口腔内里的这些病毒啊细菌啊 双位牙周给它吐出去了，啊，它可以彻底的清除减少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这一点不像其他的日化产品只是暂时的压制就没有去根儿啊，你没取根能有什么用啊，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哎，这是一方面的作用。还有另一个更大的作用，还会在我们牙齿的表面呢形成一个特殊的均匀的特别厚实的保护层，这个是普通日化牙膏做不到的。
1: 就直接在牙齿上形成了保护层吗？
0: 对呀、啊。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刷完牙之后你可以尝试的你用你的舌头你舔一舔你自己的牙齿。啊，你要是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你用完了之后你舔一下牙齿，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你的牙齿上有一层透明的保护膜保护层，而且这层保护膜你第二天舔它还在。
1: 哦，就是等于给我们的牙这个牙膏之后，就等于说给牙齿

0: 尺度膜了。
1: 哎，镀膜这个词儿你用的特别好，特别贴切。甚至你看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牙齿都露神经了。表面的牙釉质都已经完全的就缺失了。那你把这款牙膏用好的话，它能够再次的形成我们牙齿的保护膜。这个自身都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这种作用就相当于我们家里头比如说打这个木头板凳木头桌子。打完之后了，如果你不刷这个保护漆的话，用不了几年这个木头就糟了。
0: 一样的。
1: 牙齿坏了你说给它换了，

0: 健齿牙膏啊，你把这牙还能再长出来，那不现实。
1: 对，
0: 但是现在牙要是说出现问题了，还没拔呢。啊，你把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好了，就能够保障你现在这个牙齿不再松动。
1: 对，保护住它不再萎缩，那慢慢的就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0: 没错，现在如果大家伙说你牙疼，已经动了这个拔牙的念头了，你听到咱们这期节目啊，我恭喜你，不用那么做了。从现在开始，你把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好了，好好的刷牙，你就不会有拔牙的这个念头了，你就放心吧。
1: 对，用做药的标准去监管的功能性的牙膏，它的价格呢虽然贵，但是它能保护住我们的牙齿，一口好牙才是最值钱的。
0: 对呀，
1: 咱们说我换一口牙也得几万块钱，甚至十几万才能换下来。
0: 有十几万这么贵呢？
1: 现在特别贵，但是那肯定都没有自己的牙好啊。
0: 对，再贵的牙也不如原装的。
1: 嗯，
0: 啊，最主要它不是钱的事儿。
1: 对，
0: 你一旦拔了牙了，等于说你露一大窟窿，那你这个牙龈里边的血管都等于直接入脑袋呀。而且最主要的，我不是讲了吗？你牙疼它不是牙的事儿，是口腔致病菌的事儿。
1: 对，
0: 你把牙拔了，露了个大窟窿，这血管露出来了，你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是不是直接就没屏障了，直接就入脑了？那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如果没有解决掉的话，它直接入脑的话，就会导致脑膜炎呢。
1: 多可怕呀！
0: 有多少拔牙的患者就因为拔牙不慎重，拔完牙之后并发脑膜炎的，特别多。
1: 嗯，老师，您说用牙膏刷牙的时候啊，它会形成一层保护膜。
0: 对呀。
1: 那是不是牙齿松动了，对于这样的朋友，它也有好处，它也有保护膜？
0: 当然了，你看哈，这个牙齿为什么松动啊？它还是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顺着我们这个牙龈往你这个牙根里头滋生，往里头长。
1: 嗯，
0: 呀，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有一个典型的症状，牙龈越来越萎缩啊，看着牙长得像是越来越长一样，实际上呢它不是牙长长了，
1: 不是，是牙龈萎缩了。
0: 对，牙龈萎缩了啊。那么谁把我们这个牙龈给搞萎缩了？
1: 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给它腐蚀了。
0: 腐蚀了之后，我们这个牙根就越来越暴露了。那你这个牙齿是不是就松动了？
1: 是
0: 啊。那么牙齿一松动，这很多人就想拔了。它不就这么回事吗？拔完了之后啊，致病菌还在那大量的滋生，对不对？
1: 嗯。
0: 哎，这就是牙齿松动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导致的。
1: 就是把结石、牙菌斑去掉了，这牙齿就不怎么松动了。
0: 没错，所以说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普通的日化产品、普通的牙膏，它只能是抑菌，不能除菌。啊，抑菌和除菌它是两个意思。
1: 嗯，
0: 抑菌只是暂时的压制，时间非常短，一般只有两个小时。而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不只是抑菌那么简单，它是排菌、连根拔除，而且它是长效的，能够达到12个小时以上。
1: 对，普通的才两个小时。
0: 刷一次牙等于说维护我们口腔健康12个小时、
1: 一天刷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那你两次的话几乎是一天24小时都在保护了。
0: 小雨，你得到之后吧，你可以看一下哈，每一支牙膏上面这成分表上都写了有碳酸钙、薄荷醇，还有蜂胶提取物，包括还有连翘提取物。如果说没有这些成分，他敢往上写吗？他写了那叫违法呀。
1: 是，老师推荐给我们的牙膏呢是功能性的牙膏，让我们在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里就保护了我们。而且您说的这个体验感啊，等大家得到它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它，因为感受是最真实的。
0: 老话讲得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你光说好，那我们怎么感受它好啊？
1: 得自己去体会。
0: 所以说呢，你看我家呢，从老到小一直都在用这款牙膏。那为什么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呢？就是因为人家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
1: 嗯。
0: 哎，你看我们每天都得刷牙。
1: 对。
0: 啊，那你现在呢？你说把。

0: 这普通的牙膏换成功能性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咱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它不就没有了吗？尤其是最可怕的幽门螺旋杆菌呢，每一次刷牙的时候你都得得到清理啊，啊，你不管你口腔当中这个20亿的有害菌呢，还是口腔当中容易导致胃部疾病甚至出现胃癌的幽门螺旋杆菌，那你通过日常的刷牙，咱说能把它给消灭掉，咱何苦来的做手术，何苦来的用什么四联疗法呢？
1: 是的，其实保护牙齿啊，不仅仅是老年人需要，中年人还有小朋友，尤其是正在处于换牙期的小朋友，爱吃糖的小孩，那都太需要了。
0: 没错，你看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我们家的孩子从小就用这款牙膏啊，那他在上大学的时候每次放假都管我要。
1: 是的，那昨天老师您讲过哈，帮我们争取搞一批牙膏，这件事儿怎么样了？
0: 昨天下节目之后吧，我就办这个事儿了，就是专门给速企那边打了个电话，而且呢非常巧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那边刚生产出来一批，现在是在广州啊，想要面向社会，然后我昨天这不赶上就打电话吗，再加上速企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也是多少年的这个老朋友了，那之前呢我在国外的时候啊，我们就已经有过很多年的合作了，那如今呢听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需要这么一批货，就直接说了，我这批货我就先给你们留着吧啊，然后呢我今天晚上我就争取让他们把这个货呢给运过来一批先。
1: 太好了。
0: 嗯，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就是如果说大家伙呢想从口腔就开始守护我们的健康啊，想把好健康的第一道关卡，现在呢你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就可以报名了。
1: 嗯，那今天能报名啊真的是太好了，但我昨天还特意查了一下速企官网上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零售价要78元一支。
0: 那要不说小雨你这个人真心气，你生怕咱听众朋友买贵了是吧？
1: 确实啊，毕竟就像老师刚刚讲到的，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速企蜂胶养护牙膏，第一呢它的品质是最好的，是速企以制药的标准监管出来的，功能性呢非常强，第二它所含的钙呀是可以兼顾牙齿的，薄荷提取物呢可以清新口气，蜂胶提取物的作用就更大了，它能够抗炎杀菌，清除口腔内所有细菌病毒，综合口腔的菌群平衡，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长效抑菌效果，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的帮我们把好了病从口入的这一关。就这样的一款全国仅有的功能性的牙膏，每支销售78元，我说实话真心不贵。
0: 理论上讲啊，从实际的作用功效来说的话，78块钱贵呢肯定是不贵的，毕竟呢它给我们保障的是口腔的健康，而咱们老百姓啊对这种日用品的消耗呢，就是每天都在用的这个日化产品，无论是从品质上还是作用上，更要是精细再精细。
1: 嗯，
0: 正所谓的生活点点滴滴，修得一身正气。啊，养生保健最根本的要义就是将有形的养生之道融入生活的平凡当中。那你就包括吃喝拉撒、洗脸刷牙、衣食住行、喜怒哀乐，这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面对的，那我们要把我们这些事情能够跟健康结合到一起的话，谁还没事上医院去呀？
1: 没错，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养生的智慧，才能确保在未来的人生中得到身心健康。但是易老师，您必须啊要清楚一点，就是咱们国人呢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如果是买保健品，大家伙都奔着进口国外的这个大品牌买，哪怕多花个大几百，也不看一看咱们国内相对便宜的一些国产的产品，而对于日常消耗品则是能省就省，能对付就对付。就拿牙膏来说吧，超市要是有50的，那大部分人不会选80的，那么同样要是有30的，就很少有人选50的了。就拿我的父母来说吧，他们会认为反正就是刷个牙，用什么牙膏不一样啊，真要是得了口腔问题就直接去口腔医院。
0: 你说的没错， 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存在的一个巨大的信息壁垒。
1: 嗯，
0: 那你说买保健品吧，很多人都愿意去买进口的，买国外的，只要是包装盒上贴着英文字母呢，但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就会盲目的认为这东西就比国内的好。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大家伙一个真相啊，这个真相呢，也是我在国外的一些世界知名的品牌担任专业顾问的时候才了解到的。
1: 嗯，
0: 就是咱们国内啊，现在很多的一些进口货，国外品牌，他们宣传的呢是用世界上某个地区最好的原材料，但实际上呢，这些产品都是我们国内的工厂代加工的，用的都是我们国内的原材料。啊，就比如说有一款全球知名品牌的澳洲进口的深海鱼油，那具体是哪个品牌我不方便说啊。
1: 明白。
0: 这款澳洲鱼油在咱们国内卖的特别贵，啊，几乎所有超市啊药店都能买到。它对外的宣传是选用澳洲深海纯净海域野生的这个深海三文鱼，无污染高纯度，包装上也写着全都是英文。澳洲地图海洋图案，
1: 嗯，
0: 老百姓一看就觉得这是外国进口的，肯定比国内的好。但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我了解到的是什么呢？这款鱼油用的根本不是澳洲深海三文鱼，更不是在澳洲生产的，它真正的原材料原产地是山东威海大连那边的深海捕捞基地。
1: 哦，
0: 用的都是咱们中国海域出产的深海三文鱼和沙丁鱼，那品质呢依然是全球顶级的水平，啊，就常年的大量的出口，并且是加工、提纯、灌装、压片等等，全部都是在我们国内的工厂代加工的。为此，我还特意去了他们这个生产车间，我参观了一次。他们这个生产标准呢，监测标准呢，有效含量啊，比国外的要求的更高、更严格。
1: 嗯，
0: 而这些鱼油加工完成之后，直接发到国外。啊，然后呢，一部分留在国外的，这是外国人消耗了，还有一部分换上国外的包装，印上英文字母，贴上这澳洲进口的标签，原路返销回咱们中国了。但是价格却比咱们国内同样的产品高出来五倍、八倍甚至十倍。
1: 嗯，
0: 所以我们国内的老百姓以为我们买的是进口货，买的是优质产品，实则是我们这个自己在为品牌溢价在买单。啊，所以说国品优选健康购做的就是要
1: 帮助大家打破这个信息壁垒，让大家明白如今我们中国的产品才是国际最顶尖的品牌，不要再为品牌的溢价多花冤枉钱了。
0: 没错，那同样大家还存在着一个信息壁垒，就像小雨刚才你说到的，我们老百姓买保健品真的是舍得花大价钱去买，但是买日常的消耗品真的就是能便宜点就绝对不多花钱，
1: 真的是这样。
0: 但是我告诉大家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消耗品，我们这些日化产品对我们的健康往往比你吃那些保健品吃的药品要重要的多的多的多。
1: 确实，
0: 如果我们用对了用好了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日化产品的话，改成功能性的日化产品能解决我们很大的问题，这个信息壁垒我们也要打破啊，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处处皆治疗啊。
1: 确实，易老师。不过现在呀，我们国人对于养生的态度近些年来呢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了。只要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养生产品的价格别太高，我相信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比如说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78块钱一盒，如果是从质量和效果上来说确实是物有所值的，可是如果价格要是再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们再实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所以也是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就是价格这事儿，我告诉你啊，昨天我就强调了，在国品优选健康购这儿，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咱们都不需要担心价格的问题。
1: 嗯，我倒不是担心价格，因为我知道有易老师在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应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您一定会给大家伙争取到全世界全宇宙的最低价的，对吧？
0: 少来啊，真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姑娘啊。不过这个事儿吧，我还真就得 跟你讲啊，
1: 嗯，
0: 你刚刚说的一点都没错。那毕竟呢，速起呢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常年合作的这个老朋友了，
1: 嗯
0: 啊，所以关于价格的问题呢，大家伙真的就把心放肚子里边。确实，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在官网上的统一售价呢是78块钱一支。啊，但如果说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也是这个价格的话，那咱这档栏目可以说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你们就可以放心，78块钱这个标价是属于市场的价格，它里边还有中间商的这个渠道价格，还有经销商啊，都在里边呢。
1: 嗯。
0: 啊，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我跟大伙讲什么来着？我们叫手递手，我们把中间商把渠道商全砍掉，我们直接从厂家递到我们这个需要的需求者的手里边，也就是说给大家的是出厂的价格，
1: 嗯，
0: 让咱们所有国品优选健康购里的中老年朋友通过咱们这档栏目了解这个信息的同时用上出厂的价格，这是咱们的初心。
1: 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0: 我告诉你小雨，如果真的是78块钱的话，我压根就不会在这个节目里边给大伙推荐。
1: 好的，易老师，
0: 嗯，
1: 您要是这么说呀，那我就放100个心了。那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是易老师吧？
0: 哎，我是易老师，你好。
4: 啊，易老师你好，我现在就想要那个速起蜂胶那个护龈健齿那牙膏，就是原价我也要买。
0: 哟，别着急，别着急啊，因为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慢慢的聊。先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4: 我跟你讲啊，老师，就是我也就是想防患于未然嘛，就像您在那个节目里讲的那个，必须得注意了。
0: 注意什么呢？就是主要在您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什么问题呢？
4: 我主要就是口腔有那个异味儿，就是刷牙吧，就是一天我有时候就得刷4次，但是你不管咋刷还是不行。就是稍微出点汗呀，或者是刚吃完饭，然后就那个味道就上来了。后来吧，我就到那个医院去看去了，检查了，说我有那个什么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
0: 哦，那边检查出来说是阳性了是吧？
4: 对。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一旦说是阳性的话呢，那就是大问题了。这个绝对不是吓唬你。
4: 是，这不就是前阵子嘛，我就是有那个胃炎，还有就是我那个胃吧，就是胃出血那个毛病犯了，然后就喝了有2个多月那个药，然后吧就专门去治了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我也用药，这不是刚出院嘛，还没有1个星期呢。就是结果就那个味儿啊，那个异味就又出来了，
0: 就症状又出现了，对吧？
4: 对，今天吧，就是你看我听你讲那个速起那个蜂胶护龈健齿那个牙膏嘛，然后就是觉着挺合适我这个情况的， 所以我一听咱们这个节目，我才知道原来之前那个刷牙吧都刷错了。
0: 哎，真是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哈，就是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吧，才发现了以前的这个习惯是不对的。而且我跟你讲啊，所有上岁数的人啊，很多人生活习惯呢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的误区啊。你就比如说刷牙刷错了，甚至我们用的这个牙膏都是错的啊。就越是上了岁数的人，咱们越应该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而不是这种普通的日化产品。就牙膏也是啊，你不能用普通的牙膏，这个普通的日化产品年轻的时候用，年轻没问题，因为什么呢，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啊还都是正常代谢的，都没事儿。
4: 嗯，
0: 但上了岁数之后吧，我们这个人的自身的免疫能力就下降，我们抵抗力就下降了啊。再加上现在这个饮食习惯呢、啊、这咱们现在这个菜呀、啊、就果蔬啊肉类呀、啊、它跟这个二三十年前的都不大一样了。
4: 对
0: 啊，所以说呢，你这里边每天摄入的毒素垃圾它就相对的多了，然后再加上年龄的增长，我们再用从前的旧眼光，就从前普通的这种日化产品想要养护我们日常的这个口腔健康啊，然后从而呢保障我们这个消化道的健康，这显然是没作用没效果的。
4: 是，
0: 所以岁数越大的人越应该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就包括这个牙膏。
4: 嗯
0: 啊，咱不是为了美啊，咱为了我们人体的健康，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就像你刚才说的，已经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了，那这两个月我告诉你啊，幽门螺旋杆菌它特别的难清理，就在治疗这方面。
4: 是，
0: 要知道我们人的胃里边它是有大量的胃酸的，你这个胃酸是强酸性，那这种强酸别的细菌早就杀死了，唯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杀不死。那你想一想，你用药根本都解决不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你即便上是用好了，好不了一段时间它又犯了，药劲一过它又呈现阳性了，这就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说呢，你这也是很智慧啊，你直接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听到我讲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了啊，你就想到要用了，这一点很正确，我给你点个赞啊。而且我告诉你，你就把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给它用好了，反正咱每天都得刷牙嘛啊，它不是药品，它是个牙膏，它代替不了药品。但是往往我说这句话的后面我还要加一句，就是你药品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去解决。就像我们坊间里边常说的一句话啊，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就是养好生，将来就不养医生，而养医生就是我们花钱买药吃药。说吃药解决不了的，我们就把它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就把普通的日化牙膏改成咱们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试试看，效果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4: 对对对，于老师，我就是听了您这个节目以后吧，我就才想着您推荐的这款牙膏呀，我一定要用一用。嗯，这要真是就是换了一款牙膏就能把我身体那个细菌啥的给杀灭了，那不比那个胡乱治疗强多了吗？嗯，所以我不管现在这个牙膏到没到哈，只要是有的话，那我就必须得用。
0: 你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你要说难治吧也难治，要说好治吧也好治，你还真就得用上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因为速起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他跟我们是老朋友啊，我们已经合作很多年了，有深度的合作关系。再一个呢，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品质啊真的是没得说啊，人家就是按照做药的标准呢、啊、来监管出来的这款牙膏，而且它里边拥有了多项的独特的技术，你包括它里边毒含的薄荷醇还有这个蜂胶提取物，那蜂胶强大的杀菌灭菌作用啊，又以清热去火通串醒窍的作为载体的这个薄荷醇啊，它们俩一结合能够保持一种高活性，在我们口腔里长达12个小时的一种存活，它可以通过唾液啊顺着我们这个食道啊就进入到我们的胃里边，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所以这款牙膏的特殊抑菌杀菌的作用，可以帮我们排除和杀死刚刚你说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说呢，赶上了啊，听到了有这个想法了，咱们就 一定要抓紧的用上啊。
4: 是，我真是特别就是认同您讲的这个观点哈。那老师，我现在报名行不行啊？
0: 报名这个事儿，你打场外电话就行，随时打都可以啊。
4: 啊，行行行，好，因为我本身就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嘛，虽然说现在就是治好了吧，但是我也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0: 当然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都是治治长长，好好泛泛。今天你治好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啊，它还会再呈现出来阳性。就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
4: 是的，因为啥呢？你是我儿子吧，还有孙子、老爸什么，这一大家的人都在一起生活，我就寻思你都得预防好了。要是因为我这个缘故是吧？你说到时候家里人都给感染的话。那到时候那肠胃就都不好了，那我就感觉真是自己就成罪人了。
0: 你这么想就对了，幽门螺旋杆菌一个人得了，一家人都跑不了，因为它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呼吸都会传染啊，可得注意啊。而且呢，你这样，你留意收听咱这个节目，着急的话呢，现在撂了电话，你就先把名给报上，等到咱们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电齿牙膏要是到了之后的话呢，然后让咱工作人员直接的就联系你，给他用上就行啊。我告诉你，一个人用，全家一样用，一个人健康，全家就都健康了啊。
4: 哎，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易老师啊，
0: 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8: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7: 909文旅报道。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3。7月15日，入伏第一天，锦州市最高气温攀升至34摄氏度。暴雨过后的闷热感扑面而来，户外骄阳似火，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仍坚守岗位，挥汗如雨，向每位烈日下默默坚守的户外工作者致敬。正是他们辛勤付出，保障着城市日常有序运转。为进一步完善锦州市文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莅临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目前沈阳辽河七星湖景区正式开园，开园之际正值一年一度的黄金观鸟期，园区内成群的鸥鹭、野鸭等野生水鸟在湖畔湿地与芦苇丛中悠然栖息，飞鸟、碧水、荷花、蓝天交相辉映，是摄影爱好者守护精彩瞬间、亲子家庭亲近自然的绝佳去处。当下体验经济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模式持续迭代，年轻游客出游偏好发生明显改变，他们避开拥挤网红景区，青睐老城街巷、非遗工坊与民俗市集，不愿只远观陈列展品，更愿意亲手体验扎染、木板年画等传统手工。相较于浅层打卡观光，承载本土人文底蕴、充满氛围感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更受青年追捧，他们希望漫步城市肌理，亲手触摸传统文化，读懂城市深层人文脉络。近日在苏州举行的山海有约畅游辽宁、辽宁旅游主题宣传推介会上，鞍山、本溪、丹东联袂发布三山揽辽宁， 连峰边关山水之旅，精品山岳线路串联三座城市，从千朵连峰的禅意仙山出发，途经峰

0: 红遍野的生态秘境，中抵雄奇险峻的边关峻岭，一站式读懂辽东群山雄秀奇幽的独特气韵。目前湖南湘江新区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正式启动发放1000万元文旅清凉消费补贴，发放时间持续至7月19日，市民游客通过湘江旅游微信小程序实名认证后即可领取，在度假区内3大主题乐园和2家主题酒店消费可享满减优惠，单笔最高可减120元。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3: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2: 为人民服务，
3: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3: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2: 即刻出发。
3: 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北京时间11:05，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是在开始的时候呢，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1度，黑山北镇临海30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临海21度，易县20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1度，黑山北镇临海30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临海21度，易县20度。好的，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登录下载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呢是在抖音上搜索主持人林曼，这样呢您就可以通过视频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留言区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2: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3: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2: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3: 盛夏酷暑难耐啊，有的时候呢，大家在这个季节就特别期待一场清凉的海边治愈之旅。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林曼给大家安排的是秦皇岛的一个线路啊，一半是乐岛的青春狂欢，玩水嗨玩，另一半呢是七里海的温柔浪漫，还有那个封神的夜景啊。我们今天就在云端去感受一下秦皇岛的美，我们要去一些宝藏景点啊，跟大家看一看是怎么玩呢，是吧？有人说夏天的浪漫一半是碧海蓝天，一半是晚风烟花，那秦皇岛的七里海藏着华北少见的原生态湿地秘境，芦苇浩荡，海风温柔，是城市之外的天然氧吧。而乐岛呢，是夏日专属的狂欢天堂，玩水看海啊，观萌宠，玩游乐项目一站式搞定啊，有静有动啊，有白天有夜晚。我们来看看这里的美。当然了，如果说在我们的这个收听节目过程中有朋友去过的，或者说知道那里的景色的，可以给我们推荐呢，可以跟我们去分享啊，包括好玩的好吃的都可以的。那我们第一站呢，想跟大家去一个乐岛的白鲸这样的一个景观带啊。那 这里呢是七月份的盛夏乐岛，是观赏海洋萌宠的最佳时节。这也是乐岛最出圈的一个温柔点位，也是无数人专程打卡的理由啊。那么其实这里有什么呢？有白鲸在水中自在的游动吐泡泡啊，而且这个白鲸呢还会花式比心，每个动作都是软萌软萌的，非常的治愈。每天固定有两场王牌的白鲸之恋表演，不管是亲子遛娃呀、情侣约会，还是一个人散心，都是特别适合的。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海洋生灵的温柔啊，瞬间治愈夏天所有的燥热和烦躁啊。然后这个景观也非常的美啊，您拍照片也是非常出片的，是吧？大概差不多40分钟的时间可以游这个乐岛的白鲸景点。那么建议大家是上午10:30到下午16:00有两场核心表演，可以看看白鲸互动表演啊，然后呢水下的全景观赏位啊。有人说知道乐岛但是不说，为什么不说？美好要去分享的。我们到了这里呢，可以去尝一尝乐岛的鲸鱼主题餐厅，有鲸鱼冰沙杯，哎呀，听起来好可爱啊！海鲜小套餐，清爽的果蔬沙拉。提醒大家，热门表演的人流量是比较大的，你要提前半个小时到那儿去排队去占位置啊。然后说优选右侧的前排机位可能会比较好，是不是有互动啊？好了，这就是乐岛的这个白鲸景点，我们稍后回来。

了，金志文的这一首歌回来了，时间来到了11:15。各位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我是林曼，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您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您可以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观看，当然了，非常欢迎大家通过林曼的抖音号来观看，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今天这一期呢，林曼想带大家去秦皇岛，去乐岛啊，去看一看啊，那里都有什么样的风景，有什么样的这个美食，我们今天一起做做功课。当然了，我相信直播间还是有很多朋友都去过的，包括我们收音机旁的一些朋友们啊，提到这儿大概心里边会想，嗯，这个地方我去过啊，有多好有多美我知道啊，那你就多说两句吧，和我们聊一聊。接下来我们去到的这个地方呢，是叫放肆玩水解压嗨玩的一个地方，是乐岛的水上狂欢区。怎么样，去过的朋友发发言吧，是吧，总结一下。那有人说7月份的夏天呢，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沉浸式的玩水了。乐岛呢，4万平米超大的水上乐园是秦皇岛夏日解暑的核心王牌，这里集齐了温柔的戏水空间和刺激的狂欢空间，全年龄段的朋友都可以，有温柔的潜水区、儿童水寨啊，这小朋友们可以肆意撒欢儿，18米高空旋风浪摆、彩虹滑道、高空漂流啊，满足这个所有朋友们的解压刺激的感觉。然后有超大型的造浪石、定时的翻涌浪花、温柔的小浪式和慵懒漂浮、1米大浪沉浸式的解锁冲浪的快感、海风配上浪花，瞬间驱散所有的夏日闷热，蓝天碧海搭配彩色的水上设施，活力满满，氛围感十足啊！这可以去这儿玩水解压，2个半小时可以放肆畅玩。其中呢，有超级造浪池、旋风浪摆滑道、彩虹高空滑道、空中海景漂流河、迈阿密戏水池，都是我们必须要打卡的。那在这里呢，有一个滨海戏水简餐，其中有现烤的鱿鱼串，正好去海边啊有水的地方必备的美食，海鲜煎饼。哇，煎饼我们倒常吃，海鲜煎饼还没吃过。冰镇的酸梅汤、杂粮小饼，嗯，可以去哈尝一尝。然后要穿好防滑的鞋袜，因为水池地面比较湿滑。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带上这首《过海》，一起感受一下乐岛的水上世界。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
2: OK， 11:2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曼。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在云端去游乐岛，去秦皇岛的乐岛啊，于田七里海去看一看。接下来我们是叫乐岛的海上网红游乐区。那一提到网红，肯定是特别出片的地方了，而且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非常美，这是一个超火的小众的出片的地方啊，区别于普通的陆地游乐园。这里所有的项目呢，直面渤海，这个碧海，然后蓝天。白云、大海、游乐设施都是完美的融合，清新治愈，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值得一去。那坐上海上的小火车，穿梭在碧海蓝天之间，咱们在吹着海风，看着无垠的海景，那是温柔的，也是治愈的。当临海的摩天轮缓缓地转动，你可以俯瞰整片蔚蓝的海域和金色的海滩，视野是很开阔的，而且治愈松弛。没有拥挤的人潮，你也不用刻意找机位啊，随处都是可以出片的美景。无论是情侣约会、闺蜜拍照啊，都是绝佳的点位了。怪不说这是网红的打卡位。大概是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打卡，那据说下午的光线比较柔和，海风比较清凉啊。那么海上观光小火车、临海摩天轮、海边旋转木马、滨海观景栈道，这都是必打卡的地方。到了这儿呢，咱们可以尝尝海风甜品小站，有什么芒果冰沙、手工冰淇淋、清爽茶饮、海鲜小串儿。海上的游乐项目风险啊，这个不是风险，是风大，随身物品要妥善保管，当然也是注意安全的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带上一首歌去云端，共同的到我们的网红游乐区啊，乐岛的海上网红游乐区去感受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乐岛的叫七里海芦苇湿地去看一看。七月份的这里呢，氧离子爆棚，是天然的避暑氧吧。绵长的海上木栈道延伸到芦苇的深处，脚下就是清澈的浅滩，身旁是浩荡的绿浪，远处是碧海蓝天。当这个风吹着芦苇的时候啊，沙沙作响，搭配着温柔的海风，你想想在傍晚的时候。在这里呢，最好就是安排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慢逛慢游，然后选择傍晚日落前后的时候，日光是特别美的。像湿地木栈道，还有芦苇迷宫、观鸟平台、落日海景机位、天空之镜浅滩，都值得你去打卡。然后湿地呢，咱们也尽量的去保护他们的植被。接下来我们就带着水木年华的这一首《剑山》，在云端感受一下七里海的芦苇湿地。

照片都好。在这儿可以尝尝沙滩的风味小铺，有什么呢？海边的特色小吃，冰镇海味凉粉，还有手工凉茶，海鲜小串，要不怎么说在海边看海呢，对吧？都是海里特产，对吧？特色。然后提醒大家的就是呢，您在去之前呢，建议您要查一下朝夕的时间表，退潮游玩，涨潮的时候及时要撤离。再有一个就是海边的紫外线墙，做好防晒啊，买好这个防晒霜。

那刚刚我们也是听过了七里海的海，接下来我们继续出发，我们要去七里海的幻境灯光街去看一看。这里呢，白天是清新的湿地，夜晚是梦幻的幻境。为什么这么说呢？全域的灯光流转，划船巡游，解锁海边特别美的夜色浪漫的美景。有人说，盛夏的七里海最惊艳的永远是夜晚，因为白天的时候呢，清新治愈的湿地古街，入夜之后就瞬间变成了梦幻的光影般的感觉了。幻境之桥，凌空水面，全息光影流转闪烁，水映灯光，灯衬水波，光影错落，唯美至极。那得多美呀！整条街区灯光温柔的不刺眼，有古风街巷，有临水的木屋，有芦苇水岸，全部被柔光包裹，还有定时的花船巡游。古风花船缓缓划过水面，氛围感直接封神。这个夜景真是非常美的，需要一个小时去游逛。您可以去幻境之桥灯光秀、古风花船巡游、光影街巷、临水夜景的拍摄机位都可以去打卡。在这儿呢，咱可以尝尝海鲜小炒、渔家粥品、特色夜宵、冰糖的冰镇的糖水。那夜晚上人流量是比较大的，因为大家都去观赏这个灯光巡游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周杰伦的这一首《心情》一起去云端，感受七里海的美好夜景。

非常好，听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心情。但愿如果说你到了秦皇岛的玉田七里海，看到晚上的夜景的时候，能够想起这首歌，或者说你能够带着这首歌一起去玉田七里海，然后到夜景观看的时候呢，手机播放这首歌。好了，11:45，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我们到七里海的非遗打铁花烟花秀去看看啊。人们都说这个是最浪漫的、最震撼的浪漫了，因为非遗大铁花会满天星火，然后高空的烟花大秀会惊艳整个渤海夏夜。这个打铁花是压轴上演的，也是所有人，包括这个烟花秀，是所有人奔赴这里的终极理由。滚烫的铁水凌空洒落，化作漫天的金色星火，流光飞舞，璀璨夺目。这也是非遗独有的极致浪漫与震撼。那么紧随而至的高空烟花会腾空绽放，斑斓的烟火铺满整片夜空，光影倒映在水面之上，水天共色，绚烂至极。有晚风，有大海，有星火，有烟花，相融相生啊！那不管是情侣约会、全家出炉、出游，都能够收获独一无二的夏日浪漫。大概是需要30分钟，沉浸式的去观赏这个打铁花，还有烟花大秀。其中呢，非遗打铁花、高空烟花秀、星空水岸等等万人浪漫合唱现场，哇塞，万人浪漫合唱啊，那得多震撼呢！简直是哈，我觉得，出了这个景区，这个嘴角都是咧开的，都是这样出来的哈，很快乐的。到了这儿呢，可以尝尝烟火的海边小吃，有特色的烤海鲜、海鲜炒饭、冰镇饮品、本地的特色小吃。提醒各位的就是演出时段人流量超大，提前站位，看护好老人和小孩，注意好安全啊。好了，那如此美景，我想请你喝杯酒。

Hello， 朋友们，今天我们去了温柔致密的白金秘境、清凉解压的水上狂欢区，也去了非常浪漫出片的海上游乐区、童趣满满的萌宠互动湾、原生态治愈的芦苇湿地，以及烟火温柔的沙滩赶海区、梦幻出圈的光影夜街区、震撼极致的烟花打铁花盛典啊，这八个地方有静有动啊，夏天的美好，我可以说这里可以包揽了。白天放肆玩水、撸萌宠、吹海风，夜晚呢可以追海风、看星火、赏烟花。这个时候我倒是想起了王菲的一首歌啊，有人追晚风的，那叫什么来的？世界赠予我的，我觉得这个一下子感觉就出来了。那么夏天的浪漫，有人说藏在海边的风里。有时间顺着我们这一期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些景点，也不用去奔赴远方，就到秦皇岛的乐岛、七里海玩水撒欢，一边呢追风赏夜，把剩下的燥热全部都换成海风、星光和烟火的温柔。好吧，那这一期我们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了。那明天同一时间啊，今天是周五了，那么就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给大家介绍。

知道。伴着这样的歌曲，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金罐好物，是鲁詹即食海蜇头。这也是夏天呢暑期的一个解腻神器，是我们渤海湾的即食海蜇头，是非常下饭的，清爽脆嫩，瞬间打开你的胃口啊。平时我们去菜市场买这个海蜇头，差不多一斤至少20多块啊。然后呢今天在我们这里呢是一个一斤装的升级款，福利是很大的，买5袋送4袋，99块钱，到手9袋，算下来每一袋才11块钱，足足有9斤的海蜇头，这个性价比简直是无敌的。夏天你不想做饭的时候，拿一袋拌个凉菜，省事又开胃，家里来客人了，端上一盘海蜇头拌菜，清爽又体面，比炒热菜受欢迎多了。那么一共就100组啊，过期就没有了。4009991139。

0: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
1: 人要比试，无名老道琢磨呀，这孔老侠大概也上点年岁的糊涂。你要真想跟我切磋，咱找个没人地方，不管谁胜谁败，他不丢人。司徒烈那剑法表面极猛，但是哪一招都是空的。胡雪松守得极强，那就显现出来几招绝技。他曾经在荒宅接过魏华雄一掌，不但说没伤，把魏华雄那掌还得震起来。

一个沉默的器官，他不知道喊疼，他不知道喊累，中医叫他傻大个儿。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60%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有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呀，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
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

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公益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对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待了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儿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发酵中药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我朋友也都清楚，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每天生命都在流逝，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呀，不到半个月，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子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啊，一天比一天强。三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
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方里边这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

0: 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发酵中药，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1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但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拼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0: 嗯，哎呦，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
0: 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10几年了。
0: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就遭罪的病啊。
0: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 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0: 啊，
3: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0: 嗯，
3: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0: 嗯，
3: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0: 嗯，
3: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0: 啊，
3: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0: 嗯，
3: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
0: 嗯，
3: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有经常看到这些情节，

0: 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备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1: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0: 嗯，
1: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0: 啊，
1: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0: 嗯嗯，
1: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2个加号。
0: 肾功能不行了。
1: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0: 嗯嗯。
1: 哎，你说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0: 嗯。
1: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0: 你看看。
1: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也治不好啊，
0: 对。
1: 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0: 嗯嗯。
1: 这一对比呀，用咱这个发酵中药，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嗯。
1: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太晚了。
0: 哎。
1: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0: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1: 对，
0: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以后，就都是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它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啊。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1: 对对
0: 对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啊，末梢神经炎啊，出现坏疽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发酵中药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2、3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1: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0: 嗯。
1: 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
0: 嗯。估计这10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1: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0: 嗯嗯，
1: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0: 嗯，
1: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
0: 哎，
1: 身上也不痒了。
0: 嗯，
1: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得太多了。
0: 嗯，
1: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0: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1: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0: 嗯，
1: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 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0: 嗯嗯。
1: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0: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0: 嗯，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

0: 4006156979，4006156979。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是李老师吗？
3: 哎，是我，你好。
2: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3: 哎，
2: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3: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2: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我用咱们这个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3个月了。
3: 哎。
2: 再加上是啊，我没事啊，该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这都是以前呀、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呀。
3: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2: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住。
3: 那会儿能自理吗？
2: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儿，我老伴啊走得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啊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人知道。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李老师。
3: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2: 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3: 其实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发酵中药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2: 不管啊，最开始呀、我就买了衣服，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3: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1/1000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2: 我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3-4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10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 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3: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的以后的一个表现。
2: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啊就是我那个狗狗那个头手也能放开着了。
3: 嗯，
2: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3副药，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轻了。
3: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2: 嗯嗯。
3: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

0: 已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得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发酵中药，因为只有它里边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田。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
1: 对，
0: 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发酵中药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1: 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
0: 嗯。
1: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儿。
0: 啊，您是？
1: 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前两天去医院，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她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她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她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
0: 为什么
1: 的，哦。
0: 呢？咱们发酵中药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啊，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发酵中药。这里边90%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李老师，那一片1块钱的名额，那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1个月。
0: 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 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0: 61569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
1: 嗯，
2: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啊、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我吃行不行。
1: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2: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1: 嗯，
2: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腔隙性脑梗。
1: 嗯，
2: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1: 嗯，
2: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1: 哎，
2: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1: 嗯，
2: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1: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腔隙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1: 嗯，
2: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1: 嗯，
2: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扁天就疼啊，这不扁天就是发凉发皱。
1: 嗯，
2: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1: 发酵中药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2: 哦
1: 哦，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2: 嗯，
1: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2: 嗯，
1: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2: 嗯，
1: 哎，但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也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气连天呢？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2: 嗯，
1: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2: 明白明白。
1: 嗯，
2: 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1: 哎，
2: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1: 对，
2: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
1: 嗯，
2: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1: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两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2: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我嘛已经用了不到两副药。
1: 嗯。
3: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

0: 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1: 嗯，
0: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你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1: 嗯嗯，
0: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1: 嗯，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0: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1: 嗯嗯，
0: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1: 啊啊，
0: 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1: 你又太小了，
0: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1: 嗯嗯嗯，
0: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1: 嗯，
0: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1: 啊，
0: 高压您不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9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嗯，
0: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
0: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生脉饮。
1: 嗯，
0: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1: 嗯，
0: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1: 啊啊啊！
0: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快。
1: 嗯嗯嗯嗯，
0: 1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1: 嗯嗯嗯，
0: 所以我那段时间啊，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1: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你知道吧？
0: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1: 安装起搏器啊。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1: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0: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1: 嗯，
0: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1: 嗯，
0: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出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0: 对呀，确实这样。您看我现在嘛，两补药嘛也快用完了，治博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1: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发酵中药，已经都第3代了，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0: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1: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0: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1: 山海福地。
2: 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3。7月15日，入伏第一天，锦州市最高气温攀升，能坚守岗位，挥汗如雨，向每位烈日下默默坚守的户外工作者致敬。正是他们辛勤付出，保障着城市日常有序运转。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莅临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目前沈阳辽河七星湖景区正式开园，开园之际正值一年一度的黄金观鸟期，园区内成群的鸥鹭野鸭等野生水鸟在湖畔湿地与芦苇丛中悠然栖息，飞鸟、碧水、荷花、蓝天交相辉映，是摄影爱好者守护精彩瞬间、亲子家庭亲近自然的绝佳去处。当下体验经济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模式持续迭代，年轻游客出游偏好发生明显变化，更愿意亲手体验扎染、木板年画等传统手工。相较于浅层打卡观光，承载本土人文底蕴、充满氛围感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更受青年追捧。他们希望漫步城市肌理，亲手触摸传统文化，读懂城市深层人文脉络。近日在苏州举行的山海有约畅游辽宁、辽宁旅游主题宣传推介会上，鞍山、本溪、丹东联袂发布三山揽辽宁连峰边关山水之旅，精品山岳线路串联三座城市，从古董辽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超天花板，独步梨园无人能超越。他的唱腔浑厚苍劲，宽厚厚重，气场磅礴，不同于传统花脸的那种嘶吼。他那方啥方啊，这样吧，我给你一个八字良方，我给你写下来啊。

0: 那对不对？你得有小凉菜啊，来点折头吧，小黄瓜条啊，或者小黄瓜块，哎，配点这个小胡萝卜，加点这个折头，拿点醋一拌，嘿，麻酱面条配酸辣口的折头，真的太棒了。
1: 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

0: 你知道这么小孩的刚出生就是没过周岁的孩子啊，
1: 嗯，
0: 他口腔当中这个微环境是非常脆弱的，
1: 嗯，对，
0: 自身的免疫力啊抵抗力也是相对的较弱，当老人经常的亲脸呢亲嘴儿啊，哎呦，你这个嘴里边的有害菌就很容易跑到小孙的这个嘴里头。
1: 嗯，真是这样。老师您不说呀，我们大家都不会特别注意这一方面。
0: 现在新闻上也更多有这样的报道啊。
1: 对。
0: 啊，尤其是在以前呢，可能说在小雨看你年轻，
1: 嗯，
0: 在你小的时候，就是你的爷爷奶奶啊，他们那辈人呢还喜欢什么呢？
1: 嘴对嘴喂饭。
0: 哎，对了。
1: 对对对，小时候都是这么过来的嘛。
0: 哎，那个时期可能相对的还差一点，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老百姓的健康意识没有现在这么强烈，
1: 对，
0: 啊，没有现在这么高，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呢，那个时期的饮食比较单一，什么化肥、农药的残留啊，身体各种慢性病呢，相对还少一点，
1: 对，没错，
0: 尤其是传染病也相对的少，
1: 是，
0: 但现在不一样了，
1: 嗯，现在大家吃的也杂呀，
0: 啊，你别说这个跟孩子嘴对嘴的，就喂饭呢或者亲吻的什么的。
1: 嗯，
0: 就你看看最近这些年啊，从03年以后的各种传染病，
1: 嗯，
0: 实际上就是空气飞沫传播，打个喷嚏，对吧？你这亲吻，那岂不是更加的对抵抗力的要求就更强了吗？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啊，就是因为这个小孩口腔的抵抗力非常弱，他抵抗不了的话，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就顺着孩子的食道进到了胃肠，
1: 哎呦
0: 啊，然后呢就造成了严重的腹泻。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明明说咱这是喜欢小孙子，结果等于说是害了孩子吧。
1: 那确实。
0: 嗯，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亲嘴的，他实际上啊，他应该也是就这么回事。
1: 对，老师我跟你讲一下啊，
0: 嗯，
1: 这个老人啊也很委屈，他找到媒体说儿媳妇儿挑拨他和孙子的感情，不让他接近小孙子。啊，然后人家媒体呢就过来调解了，这儿媳妇也很无奈呀，他就把小孙子去年的住院单拿出来给记者看了，明确诊断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合并称胃出血了。
0: 哟，还胃出血了？
1: 对呀，然后这个儿媳妇呢，他就怕刺激到老人啊，说这个老人啊，你牙刷不干净，还有口臭，就让老人离小孩远点，
0: 就明白了。
1: 嗯。
0: 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听起来挺别扭的。
1: 对，
0: 啊，但是你说做儿媳妇的也挺难的。
1: 对呀，他还不敢跟老人说孙子住院了。
0: 你不能跟婆婆说，就你身上的病菌，你有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呢，你把我们孩子给传染了，你这伤了婆婆的自尊心了。
1: 没错，
0: 撒个谎，让孩子啊跟这个奶奶呀离得稍微远一点，说奶奶那口腔有味道，实际上这也挺伤心的。
1: 对，其实吧，儿媳妇当时想的就是用这个借口去搪塞一下。
0: 不，我直说呀，
1: 嗯，
0: 啊，我就说了，你嘴里边有病菌有细菌，这个太伤人了。
1: 确实，但是老奶奶她也很不爽啊，
0: 嗯，
1: 她说我一天刷四次牙，我怎么就口臭了？我臭什么？
0: 这老人也很注意，但是他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
1: 对，
0: 我跟你讲啊，口腔异味的人，
1: 嗯，
0: 很多都是自己闻不到的，
1: 还真是感受不到
0: 啊！就你刚才说那小孩那么小的年纪，他身体当中就检测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了。
1: 对呀，啊，咱们听着都心疼，他妈妈更心疼啊！毕竟都胃出血了，
0: 确实很严重啊。
1: 嗯，
0: 从医生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可能，就是从老人呐，啊，这个通过亲密的方式传播给孩子。
1: 嗯，
0: 啊，这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在临床上呢，我刚才也讲到了这样的案例很多啊，你包括咱们老年人，为什么你口腔当中有这个异味有口臭呢？
1: 嗯，
0: 妈就是一张嘴，
1: 一张嘴一说话它就有这个味道，有这种情况。
0: 嗯，对对，是哈，你这一说你也激动。
1: 对，就是普遍的大家吧都不敢吱声不敢说话。
0: 就是我说你这里边有味儿的话呢，可能对你来讲心里边也是一种影响。
1: 影响到自尊心了吗？
0: 对，我知道，你不用你告诉我。
1: 对。
0: 其实这个问题啊，昨天咱也讲了。
1: 没错。
0: 啊，就何德尊你说的，你这牙疼其实是一个道理。
1: 嗯。
0: 都是我们口腔当中出现问题了。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异味啊？
1: 为什么就不刷牙？
0: 那跟这个。
1: 注重个人卫生。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跳出来这个口腔来说一下。
1: 嗯。
0: 咱们家里边这饭菜如果放的时间长了，是不是就发臭了，又长毛了？
1: 对对对，
0: 里边长霉菌了。
1: 对呀，
0: 啊，你看回到口腔里，同样的道理。
1: 嗯，
0: 啊，你看为什么会反映出来各种口腔里边的奇怪的味道？实际上就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的细菌有害。

0: 害的病毒大量的滋生，它在我们口腔里边发酵之后了，它产生出来的这种味道。
1: 哦，
0: 啊，你这种味道一闻它就是臭味啊，所以往往出现口臭、口腔有异味的人，说明什么？他口腔当中的菌群已经完全的失衡了。
1: 这个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我们都知道肠道内是有菌群的，这个口腔内也有菌群吗？就比如说口腔，我们天天都
0: 腔里边也有
1: 啊，也有，
0: 哎，只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
1: 嗯，
0: 就我问你，你觉得咱们人体啊，昨天就问过这个事儿啊，哪个部位最脏？
1: 口腔。
0: 口腔，对，嗯，啊，很多人说了不对，是肠道。我告诉你啊，一定是口腔。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要我们把它送到了我们的胃，然后通过胃肠消化吸收，但是，嗯，食物的残渣。食物的残渣是不是就在我们齿缝里边还会存留？
1: 对呀，
0: 啊。啊，我们大部分人早上起来刷牙，晚上的时候刷牙。
1: 嗯。
0: 然后你吃完饭之后了，有的人漱口，有的人根本就不漱口。
1: 嗯。
0: 啊，所以说人体的
1: 来的，对吧？
0: 很多人认为疾病是吃进来的，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病它指的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从口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造成的一种感染。
1: 嗯，明白了。
0: 而我们人的口腔当中，它实际上它是有一些做地户的原住民的。
1: 哦，
0: 哎，我们叫它益生菌啊，它是防止外界的外来的这些致病菌在这扎根的。
1: 嗯，明白。
0: 啊，它不会让我们的有害菌大量的滋生和生长，这是口腔的原住民。啊，而且有数据表明，我们专门研究生命科学的有类似的数据，每个人的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就是几千亿。
1: 我的天哪！
0: 啊，那反过来讲，我们口腔是不是咱们人体的第一道健康关卡？
1: 是的。
0: 是不是我们得保障口腔当中的原住民坐地户的数量能够抵抗这些个外来的细菌病毒？
1: 还真是哈。
0: 嗯，
1: 这个守城的有益菌要是太少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呀。
0: 食物当中的病毒和细菌它是怎么跑进来的？就是通过口腔，
1: 嗯，
0: 最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然后通过我们的肠道的吸收入血，就形成了我们全身上下各个组织器官的一种感染。
1: 嗯，有的时候啊，我们以往的认知往往都是错误的，就是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嘛。就像很多老人都说呀，我现在牙都掉了，刷牙特别费劲，索性就不刷了，现在一看还真不行哈，
0: 嗯，
1: 口腔环境那么脏，一定要勤刷牙。
0: 对了，
1: 但是刚才那个新闻当中呢，那个老人他也刷牙，而且一天刷四次呢。嗯，哪里有偏差呢？
0: 你看，严格意义上来讲，
1: 嗯，
0: 我每天刷牙的这个动作，实际上它是在给我们的口腔做清洁。
1: 对呀，
0: 你看现在很多这个电视节目也告诉我们，要经常刷牙的同时
1: 要刷舌头。
0: 哎，对了，
1: 哦，
0: 还得刷舌头啊。我们是清洁口腔，绝对不能说是刷牙。我为什么要刷呀？
1: 必须得刷呀。
0: 啊，嘿，你看很多的老年人每天都在刷牙，牙没了，大家伙以为可以不刷了。
1: 不是这样的。
0: 必须刷。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就提到了，我每天都刷这个牙，就清扫我这个口腔，怎么同样还会有口腔异味的问题呢？
1: 嗯。
0: 这就反映出了上岁数的人在注重口腔卫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清洁口腔这个标准。
1: 嗯，
0: 是你每天都在做这个动作，但是结果它不是好的。记住了，刷牙我们有两个标准，要想清洁口腔致病菌一定要有标准。第一，你会不会刷牙？第二，你用什么样的牙膏？这两点缺一不可。
1: 老师，您这个打击面啊，有点太大了。啊，这很多朋友都会怀疑自己啊，我刷了那么
0: 做到。那你以为我每天刷牙就是刷牙吗？你以为广告当中说那个牙膏好，它真的就好吗？
1: 不是吗？
0: 我们临床上对咱们人体的健康深入研究之后发现呢，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刷牙，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啊，他选那个广告上火的产品。咱们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在刷牙，同样还有顽固性的口臭呢？
1: 对呀，
0: 第一，你刷牙的时候只是暂时的把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病菌给抑制住了，暂时的，明白了？
1: 明白明白，
0: 给它压制下来而已。而你的有害菌它只是被抑制住了，它同样还会在你口腔当中扎根啊，还在那块生存着呢。 你只是暂时性的压制住了。
1: 哦，就是没去根儿。
0: 根本达不到。
1: 哦。
0: 你要

0: 那牙膏不是功能性，它做不到这一点。
1: 明白了。
0: 那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刷完牙之后口气觉得还挺清新的，但是用不了两个牙齿两个小时，
1: 嗯，
0: 咱口腔当中扎根的病毒和细菌它慢慢的又复苏了，它又活跃起来了，这就是同样的口臭问题反反复复解决不了的原因。
1: 哦，明白了。那老师，您说为什么这个两个小时还不到啊，这些有害菌就会活跃的那么快呢？
0: 你看这个实验课里是不是都用到这个恒温恒湿的这个培养箱？
1: 是这样的。
0: 哎，恒温恒湿的培养箱用来干嘛呢？是培养细菌的。
1: 啊，培养皿。
0: 哎，培养皿，它最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和病毒。
1: 哦。
0: 哎，那我们口腔呢，它就相当于这个恒温箱。所以说你要是用普通的牙膏的话，再加上你不会刷牙的话，最多只能压制在我们口腔当中细菌两个小时左右。
1: 哦，是这样。
0: 啊，对，两个小时之后呢，你这个恒温箱它又起作用了。那这扎根的病毒细菌它又复苏，它就活跃了。所以说你看上了岁数的人要记住，一定在选择牙膏的时候，你得选择功能性的养护牙膏。
1: 对，得去根儿。
0: 哎，它不能压制。
1: 嗯。
0: 它要把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病毒也彻底的根除。那起到根除作用不是普通牙膏能做到的，一般的牙膏根本不能够长效的进行根除。
1: 嗯，
0: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其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刷牙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只是抑制了口腔当中这些有害菌，但是数量它并没有减少，只是它不活跃了而已。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做过临床实验的，就是我们刷完牙之后吧，觉得口气比较清新了，但是你在口腔当中取出这个物质和菌群和你没刷牙之前的这个致病菌的菌群数量一对比，发现没多少改变，没有减少多少，这就是普通牙膏用完的结果。
1: 哦，就是说这个普通的牙膏除了清新口气之外，
0: 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肠道当中这个菌群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紊乱的。
1: 嗯
0: 啊，那当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大量的有害菌致病菌发酵了之后，这个味道它会往上反了呀。
1: 嗯，
0: 所以说从肠道当中反出来的一部分的味道它也会形成臭味。
1: 嗯，
0: 啊，我在这给大家说一个简单的这个事例啊，你们得知道这个事儿。
1: 嗯，
0: 你看这个女孩子啊可能会更加的注重公共场所憋屁不放。
1: 对。
0: 对吧，哎，就觉得不礼貌，
1: 害羞嘛，
0: 害羞还有不礼貌，
1: 对
0: 吧？那尤其坐电梯的时候或者坐这个地铁的时候，
1: 嗯，
0: 哎，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屁放出来之后它是臭的，
1: 对呀、
0: 啊。但是把屁憋回去了之后了，当你不放的时候呢，这个臭味从哪儿走了？
1: 嘴里。
0: 对了。
1: 啊、哦，是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刚刚讲到了肠道里的有害菌、致病菌，它也会往上反。这就是为什么中老年朋友反复的刷牙仍然有口臭的根本原因。
1: 哦，而且肠道里的有害菌它没有办法清理，所以它就有味儿，对吧？
0: 我告诉你啊，肠道当中的有害菌我们是有办法清理的。
1: 有办法清理？
0: 当然了，通过两个方面就可以清理。你看肠道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它就是从嘴里进来的。
1: 嗯，是的。
0: 因此第一个我们要守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1: 对
0: 啊，口腔这是第一道关卡，你守住了，是不是肠道当中的致病菌呢、病毒啊、有害菌它就大量的减少了？
1: 对呀、
0: 啊。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如果你能够用一些功能性的养护牙膏，那这个功能性的牙膏会随着我们的唾液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那它也就起到了直接消灭排除我们肠道当中致病菌的作用了。
1: 哦，是这样的。
0: 那一定是这样的。
1: 那如果说想要去掉口臭的话，就得抑制口腔有害菌的生长，它的数量。但是长时间抑制呢，谁能做得到？也不能说每天我们都时时刻刻的含着牙膏，那不现实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对于牙膏的选择，又是上了年纪就越是重视。
1: 嗯，
0: 第一就是它的作用要强。
1: 对。
0: 第二个我昨天不是说了吗，就这款牙膏它就是功能性的养护。而且我也说了，我一直在用，包括我的家人也在用，我的孩子也在用，他上学带着，因为市面上买不到。
1: 对。
0: 啊，每次放假回家管我要十支二十支的然后带回去。
1: 啊，就跟寝室的朋友们一起用。
0: 对啊，因为它效果确实好啊。所以说我们全家人也是切切实实的体验到了它的效果。
1: 嗯，实践出真知嘛。
0: 而且就像素起人家说

0: 的那样啊。他们做的这款牙膏啊，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似它是一个日化的产品啊，只是一款牙膏而已。
1: 嗯。
0: 啊，但实际上，它跟普通的日化产品相比啊，它具有功能性、功效性，对我们这个健康啊是非常有辅助帮助的。
1: 嗯。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来的。
0: 没错。而且这款牙膏呢是专供一些病源性的牙科诊所来使用的。啊，它这个制作标准呢是要求极高的。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大家伙一听就明白了。你比如说一所学校，这重点学校啊，重点学校孩子的父母都是博士院士的话，那你想这个家庭这个学校对这个孩子是不是从小他要求的标准他就高？
1: 对，那标准肯定不一样。
0: 对，就特别严格嘛。人家这个家庭氛围就这样的啊，孩子长大以后呢他也差不了。
1: 嗯。
0: 但是另外的孩子如果说是普通家庭长大的，可能就没有这种意识了。那这两种孩子将来要是对比起来的话，有见识的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思维他跟这个另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就不一样了，那他这个成功的几率是不是可能就会大？
1: 牙膏不具备的呢？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在国外塑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那都不是一般人能买得到的，因为它都是专供给这个牙科诊所去专用的
1: 啊，专供的。
0: 嗯，而且呢，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是塑起生产的第一款牙膏。所以说人家就特别的注重品质。
1: 嗯。
0: 它里边添加的蜂胶提取物具备极强的杀菌灭菌平衡口腔菌群的作用。
1: 对。
0: 那这一点是市面上任何一款牙膏不具备的。
1: 嗯。
0: 啊，每一次你在刷牙的一个最可怕的一种菌株。
1: 幽门螺旋杆菌。
0: 对。
1: 那您说怎么来证明他刷牙的时候就能够清除掉20亿的有害菌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家里没有牙膏了，用水刷刷牙，它也会清洁，也会除菌啊。
0: 我就喜欢你这种较真儿的性格啊。
1: 大伙儿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个口腔的问题。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老人，他要是真把这个口腔的问题解决了，那就不会发生这个家庭矛盾了呀。
0: 他比你还想去解决，只不过找不到好方法。
1: 对呀。
0: 啊，而且呢，据少宇哈为大家伙代言，你这添加的这个蜂胶提取物，它的高活性，它是涂抹在我们牙齿表面的。你包括我们口腔当中它也会大量的存活，这个是塑起的一个专利技术，也是市面上很多日化企业做不到的啊，甚至说他们都没听过这个技术。
1: 嗯。
0: 啊，这个技术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0: 叫载体共生技术。
1: 什么叫载体共生？
0: 我昨天跟大家伙讲到啊，塑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里边含有三个宝贝。
1: 对。
0: 第一个，坚固牙齿的碳酸钙。第二个，清新口气、清热去火的薄荷醇。第三个也是压轴最重要的，就是蜂胶提取物。
1: 是的。
0: 那么这三种物质进入到我们口腔当中，它马上啊能够跟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哈、啊、所以说很多人呢在用完这款牙膏之后啊，你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用完这个牙膏，刷完牙之后，你会感觉到啊，牙齿、舌头、口腔特别的细腻，特别的柔软。
1: 哦。
0: 哎，然后你在继续刷的时候，慢慢的会感觉我这个口腔当中啊，慢慢的出现了一种粘稠的东西，刷着刷着就变得粘稠了。这个是普通牙膏根本没有的感觉。
1: 嗯。
0: 那这种粘稠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载体共生效应啊，它在我们口腔当中粘稠了，然后在你漱口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把这种黏腻的感觉就给吐出去了？
1: 是啊，
0: 哎，连同着粘附在一块的这些有害菌，彻底的就给排出去了。那它不是压制啊，它是给我们怎么样？给清理掉了。
1: 嗯
0: 嗯，
1: 那等我们用上它的时候，就会亲身感受到
0: 口腔内里的这些病毒啊、细菌啊，刷完牙之后给它吐出去了啊，它可以彻底的清除、减少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这一点不像其他的日化产品，只

0: 是暂时的压制，就没有去根儿啊，你没取根能有什么用啊，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哎，这是一方面的作用。还有另一个更强了，它还会在我们牙齿的表面呢，形成一个特殊的、均匀的、特别厚实的保护层。这个是普通日化牙膏做不到的。
1: 就直接在牙齿上形成了保护层吗？
0: 对呀、啊。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刷完牙之后，你可以尝试的，你用你的舌头，你舔一舔你自己的牙齿。啊，你要是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你用完了之后你舔一下牙齿，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你的牙齿上有一层透明的保护膜保护层，而且这层保护膜你第二天舔它还在。
1: 哦，就是等于给我们的牙齿上上了一层保护罩。
0: 没错，
1: 很多老年人他的牙槽啊牙膜也会有一些裂缝需要去修补，那用上这个牙膏之后就等于说给牙齿镀膜了。
0: 哎，镀膜这个词儿你用的特别好，特别贴切。
1: 哦，
0: 甚至你看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话，它能够再次的形成我们牙齿的保护膜。
1: 嗯，
0: 啊，这个自身都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这种作用就相当于我们家里头比如说打这个木头板凳木头桌子，打完之后了，如果你不刷这个保护漆的话，用不了几的道理。
1: 就牙齿也是一样的，
0: 牙齿坏了你说给它换了，那这牙齿它不能再长了，拔了以后了它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不行。那怎么办呢？把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给它用好了，哎，每天都给咱这牙齿镀两层膜。
1: 哦，那可真是太好了。
0: 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的误区啊。如果你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好的话，我们这个牙齿甭管你到多大岁数，它实际上它都不应该出现脱落的这种情况。
1: 嗯，牙齿会一直伴随我们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0: 我们平时把这个点点滴滴的工作做到位了，人走的时候牙还在呢。
1: 确实有这样的朋友。
0: 哦，你看80多岁了满口好牙的。
1: 对呀，多羡慕啊。
0: 哎，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啊，60来岁牙掉没了，
1: 嗯，
0: 开始用假牙了。就凡是现在戴假牙的你就品一品吧，你吃东西一点味儿都没有。
1: 真是。嗯。
0: 所以说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要是咱们这个牙啊现在已经拔了没办法了。我不能说你用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你把这牙还能再长出来，那不现实。
1: 对。
0: 但是现在牙要是说出现问题了还没拔呢啊，你把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好了，就能够保障你现在这个牙齿不再松动。
1: 对，保护住它不再萎缩，那慢慢呢就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0: 没错。现在如果大家伙说你牙疼已经动了这个宝了，好好的刷牙你就不会有拔牙的这个念头了，你就放心吧。
1: 对，用做药的标准去监管的功能性的牙膏，它的价格呢虽然贵，但是它能保护住我们的牙齿，一口好牙才是最值钱的。
0: 对呀，
1: 咱们说我换一口牙也得几万块钱，甚至十几万才能换下来。
0: 有十几万这么贵呢？
1: 现在特别贵，但是那肯定都没有自己的牙好啊。
0: 哦、对，再贵的牙也不如原装的。
1: 嗯，
0: 啊，最主要它不是钱的事儿。
1: 对。
0: 你一旦拔了牙了，等于说你露一大窟窿，那你这个牙龈里边的血管都等于直接入脑袋呀，露了个大窟窿，这血管露出来了，你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是不是直接就没屏障了，直接就入脑了？那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如果没有解决掉的话，它直接入脑的话就会导致脑膜炎呢，
1: 多可怕呀。
0: 有多少拔牙的患者就因为拔牙不慎重，拔完牙之后并发脑膜炎的特别多。
1: 嗯，老师您说用牙膏刷牙的时候啊，它会形成一层保护膜。
0: 对呀。
1: 那是不是牙齿松动了，对于这样的朋友它也有好处，它也有保护膜？
0: 当然了，你看哈，这个牙齿为什么松动啊，它还是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顺着我们这个牙龈往你这个牙根里头滋生，往里头长。
1: 嗯。
0: 呀，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有一个典型的症状，牙龈越来越萎缩啊，看着牙长得像是越来越长一样，实际上呢它不是牙长长了，
1: 不是，是牙龈萎缩了。
0: 对，牙龈萎缩了啊。那么谁把我们这个牙龈给搞萎缩了？
1: 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给它腐蚀了。
0: 腐蚀了之后，我们这个牙根就越来越暴露了。那你这个牙齿是不是就松动了？
1: 是。
0: 啊，那么牙齿一松动，这很多人就想拔了，是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导致的。
1: 就是把结石、牙菌斑去掉了，这牙齿就不怎么松动了。
0: 没错。所以说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普通的日化产品，普通的牙膏，它只能是抑菌，不能除菌啊，抑菌和除菌。

0: 齿牙膏，它不只是抑菌那么简单，它是排菌连根拔除，而且它是长效的，能够达到12个小时以上。
1: 对，普通的才2个小时。
0: 刷一次牙等于说维护我们口腔健康12个小时。
1: 一天刷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那你两次的话，几乎是一天24小时都在保护了。
0: 小雨，你得到之后吧，你可以看一下哈，每一支牙膏上面这成分表上都写了有碳酸钙、薄荷醇，还有蜂胶提取物，包括还有连翘提取物。如果说没有这些成分，他敢往上写吗？他写了那叫违法呀。
1: 是，老师推荐给我们的牙膏呢，是功能性的牙膏，让我们在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里就保护了我们。而且您说的这个体验感啊，等大家得到它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自己去体会。
0: 所以说呢，你看我家呢，从老到小一直都在用这款牙膏。那为什么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呢？就是因为人家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
1: 嗯，
0: 哎，你看我们每天都得刷牙。
1: 对。
0: 啊，那你现在呢？你说把这普通的牙膏换成功能性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咱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它不就没有了吗？尤其是最可怕的幽门螺旋杆菌呢，每一次刷牙的时候你都得得到清理啊。啊，你不管你口腔当中这个20亿的有害菌呢，还是口腔当中容易导致胃部疾病甚至出现胃癌的幽门螺旋杆菌，那你通过日常的刷牙，咱说能把它给消灭掉，咱何苦来的做手术，何苦来的用什么4联疗法呢？
1: 是的，其实保护牙齿啊，不仅仅是老年人需要，中年人还有小朋友，尤其是正在处于换牙期的小朋友，爱吃糖的小孩，那都太需要了。
0: 没错，你看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我们家的孩子从小就用这款牙膏啊，那他在上大学的时候每次放假都管我要。
1: 是的，那昨天老师您讲过哈，帮我们争取搞一批牙膏，这件事儿怎么样了？
0: 昨天下节目之后吧，我就办这个事儿了、
1: 哦、
0: 就是专门给速起那边打了个电话，而且呢非常巧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那边刚生产出来一批，现在是在广州啊，想要面向社会，然后我昨天这不赶上就打电话吗？再加上速起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也是需要这么一批货，就直接说了，我这批货我就先给你们留着吧，啊，然后呢，我今天晚上我就争取让他们把这个货呢给运过来一批先。
1: 太好了，
0: 嗯，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就是如果说大家伙呢。想从口腔就开始
1: 好了，但我昨天还特意查了一下，速起官网上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零售价要78元一支。
0: 那要不说小雨你这个人真心气，你生怕咱听众朋友买贵了是吧？
1: 确实啊，毕竟就像老师刚刚讲到的，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速起蜂胶养护牙膏，第一呢，它的品质是最好的，是速起以制药的标准监管出来的，功能性呢非常强。第二，它所含的钙呀是可以坚固牙齿的，薄荷提取物呢可以清新口气，蜂胶提取物的作用就更大了，它能够抗炎杀菌，清除口腔内所有细菌病毒，综合口腔的菌群平衡，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长效抑菌效果，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的帮我们把好了病从口入的这一关。就这样的一款全国仅有的功能性的牙膏，每支销售78元，我说实话真心不贵。
0: 理论上讲啊，从实际的作用功效来说的话，78块钱贵呢肯定是不贵的，毕竟呢它给我们保障的是口腔的健康，而咱们老百姓啊，对这种日用味的生活点点滴滴修得一身正气。那养生保健最根本的要义就是将有形的养生之道融入生活的平凡当中。那你就包括吃喝拉撒、洗脸刷牙、衣食住行、喜怒哀乐，这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
1: 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养生的智慧，才能确保在未来的人生中得到身心健康。但是易老师，您必须啊要清楚一点，就是咱们国人呢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如果是买保健品，大家伙都奔着进口， 国外的80的，那么同样要是有30的，就很少有人选50的了。就拿我的父母来说吧，他们会认为反正就是刷个牙，用什么牙膏不一样啊，真要是得了口腔问题就直接去口腔医院。
0: 你说的没错，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存在的，但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就会盲目的认为这东西就比国内的好。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大家伙一个真相啊，这个真相呢也是我在国外的一些世界知名的品牌担任专业顾问的时候才了解到的。
1: 嗯，
0: 就是咱们国内啊，现在很多的一些进口货，国外品牌他们宣传的呢是用世界上某个地区最好的原材料，但实际上呢这些产品都是我们国内的工厂代加工的，用的都是我们国内的原材料啊。就比如说有一款

0: 全球知名品牌的澳洲进口的深海鱼油，那具体是哪个品牌我不方便说啊。
1: 明白。
0: 这款澳洲鱼油在咱们国内卖的特别贵啊，几乎所有超市啊药店都能买到。它对外的宣传是选用澳洲深海纯净海域野生的这个深海三文鱼，无污染高值钱。在国外的时候我了解到的是什么呢，这款鱼油用的根本不是澳洲深海三文鱼，更不是在澳洲生产的，它真正的原材料原产地是山东威海大连那边的深海捕捞基地。
1: 哦，
0: 用的都是咱们中国海域出产的深海三文鱼和沙丁鱼，那品质呢依然是全球顶级的水平啊，就常年的大量的出口，并且是加工提纯灌装压片等等全部都是在我们国内的工厂代加工的。为此我还特意去了他们这个生产车间，我参观了一次他们这个生产标准呢、监测标准呢、有效含量啊，比国外的要求的更高更严格。
1: 嗯，
0: 而这些鱼油加工完成之后直接发到国外啊，然后呢一部分留在国外的这是外国人消耗了，还有一部分换上国外的包装，印上英文字母，贴上这澳洲进口的标签，原路返销回咱们中国了。但是价格却比咱们国内同样的产品高出来五倍八倍甚至十倍。
1: 嗯，
0: 所以我们国内的老百姓以为我们买的是进口货，买的是优质产品，实则是我们这个自己在为品牌溢价在买单啊。所以说国品优选健康购做的就是要
1: 帮助大家打破这个信息壁垒，让大家明白如今我们中国的产品才是国际最顶尖的品牌，不要再为品牌的溢价多花冤枉钱了。
0: 没错。那同样大家还存在着一个信息壁垒，就像小雨刚才你说到的，我们老百姓告诉大家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消耗品，我们这些日化产品对我们的健康往往比你吃那些保健品吃的药品要重要的多的多的多。
1: 确实，
0: 如果我们用对了用好了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日化产品的话，改成功能性的日化产品能解决我们很大的问题，这个信息壁垒我们也要打破啊！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处处皆治疗啊。
1: 确实，易老师，不过现在呀，我们国人对于养生的态度近些年来呢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了。速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78块钱一盒，如果是从质量和效果上来说确实是物有所值的，可是如果价格要是再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们再实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所以也是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
1: 想要应用速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您一定会给大家伙争取到全世界全宇宙的最低价的对吧。
0: 少来啊，真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姑娘啊。不过这个事儿吧我还真就得跟你讲啊，你刚刚说的一点都没错，真的就把心放肚子里边。确实这个速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在官网上的统一售价呢是78块钱一支啊，但如果说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也是这个价格的话，那咱这档栏目可以说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你们就可以放心，78块钱这个标价是属于市场的价格，它里边还有中间商的这个渠道价格还有经销商啊都在里边呢。
1: 嗯
0: 啊，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我跟大伙讲什么来着，我们叫手递手，我们把中间商把渠道商全砍掉，我们直接从厂家递到我们这个需要的需求者的手里边，也就是说给大家的是出厂的价格。
1: 嗯，
0: 让咱们所有国品优选健康购里的中老年朋友通过咱们这档栏目了解这个信息的同时用上出厂的价格，这是咱们的初心。
1: 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0: 我告诉你小雨，如果真的是78块钱的话，我压根就不会在这个节目里边给大伙推荐。
1: 好的，易老师，您要是这么说呀，那我就放100个心了。那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0: 哎，您好，是要我也就是想防患于未然嘛，就像您在那个节目里讲的那个，必须得注意了。
1: 注意什么呢？就是主要在您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什么问题呢？
0: 我主要就是口腔有那个异味儿，就是刷牙吧，就是一天我有时候就得刷4次，但是你不管咋刷还是不行，就是稍微出点汗呀，或者是刚吃完饭。然后就那个味道就上来了，后来吧，我就到那个医院去看去了，检查了，说我有那个什么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
1: 哦，那个检查出来说是阳性了，是吧？
0: 对。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一旦说是阳性的话呢，那就是大问题了。那这个我绝对不是吓唬你。
0: 是，这不就是前阵子嘛，我就是有那个胃炎，还有就是我那个胃吧，就是胃出血那个毛病犯了。然后就喝了有2个多月那个药，那个异味就又出来了。
1: 就症状又出现了，对吧？
0: 对，今天吧，就是你看我听你讲那个，速起那个蜂胶护龈健齿那个牙膏嘛，然后就是觉着挺合适我这个情况的，所以我一听咱们这个节目，我才知道原来之前那个刷牙吧都刷错了。
1: 哎，这就是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哈，就是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吧，才发现了以前的这个习惯是不对的。而且我跟你讲啊，所有上岁数的人啊，很多人生活习惯呢，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的误区啊。你就比如说刷牙刷错了，甚至我们用的这个牙膏都是错的啊。就越是上了岁数的人，咱们越应该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而不是这种普通的日化产品，就牙膏也是，啊，你不能用普通的牙膏。这个普通的日化产品，年轻的时候用，年轻没问题，因为什么呢？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啊，还都是正常代谢的，都没事儿。但上了岁数之后吧，我们这个人的自身的免疫能力就下降，我们抵抗力就下降了，啊，再加上现在这个饮食习惯呐，这咱们现在这个菜呀，就果蔬啊，肉类呀。它跟这个20、30年前的都不大一样了，
0: 对。
1: 啊，所以说呢，你这里边每天摄入的毒素垃圾，它就相对的多了，然后再加上年龄的增长，我们再用从前的旧眼光，就从前普通的这种日化产品，想要养护我们日常的这个口腔健康，啊，然后从而呢保障我们这个消化道的健康，这显然是没作用、没效果的，
0: 是。
1: 所以岁数越大的人。越应该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就包括这个牙膏，啊，咱不是为了美，啊，咱为了我们人体的健康，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就像你刚才说的，已经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了，胃酸呢？你这个胃酸是强酸性，那这种强酸别的细菌早就杀死了，唯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杀不死。那你想一想。你用药根本都解决不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你即便上是用好了，好不了一段时间，它又复了。咱们这个节目听到我讲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了啊，你就想到要用了，这一点很正确，我给你点个赞啊！而且我告诉你，你就把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给它用好了，反正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嘛啊，它不是药品，它是个牙膏，它代替不了药品。但是，往往我说这句话的后面，我还要加一句，就是你药品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去解决。就像我们坊间里边常说的一句话，啊，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就是养好生，将来就不养医生，而养医生就是我们花钱买药、吃药。说吃药解决不了的，我们就把它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就把普通的日化牙膏改成咱们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试试看，效果绝。
0: 用一用，这要真是就是换了一款牙膏，就能把我身体那个细菌啥的给杀灭了，那不比那个胡乱治疗强多了吗？所以我不管现在这个牙膏到没到哈，只要是有的话，那我就必须得用。
1: 你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你要说难治吧，也难治。要说好治吧，也好治，你还真就得用上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因为速起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他跟我们是老朋友啊，我们已经合作很多年了，有深度的合作关系。再一个呢，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品质啊，真的是没得说， 啊，人家就是按照做药的标，那蜂胶强大的杀菌灭菌作用啊，又以清热去火、通串醒窍的作为载体的这个薄荷醇啊，他们俩一结合，能够保持一种高活性，在我们口腔里长达12个小时的一种存活，它可以通过唾液呀、顺着我们这个食道啊，就进入到我们的胃里边，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所以这款牙膏的特殊抑菌杀菌的作用，可以帮我们排除和杀死刚刚你说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说呢，赶上了啊，听到了有这个想法了，咱们就一定要抓紧的用上啊。
0: 是，我真是特别就是认同您讲的幽门螺旋杆菌嘛，虽然说现在就是治好了吧，但是我也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1: 当然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都是治治长长，好好泛泛。今天你治好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啊，它还会再呈现出来阳性。就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

0: 是的，因为啥呢？你是我儿子吧，还有孙子、老爸什么，这一大家子人都在一起生活，我就寻思你都得预防好了。你要是因为我这个缘故是吧？你说到时候家里人都给感染的话，那到时候那肠胃就都不好了，那我就感觉真是自己就成罪人了。
1: 你这么想就对了，幽门螺旋杆菌一个人得了，一家人都跑不了，因为它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呼吸都会传染，啊，可得注意啊！而且呢，你这样，你留意收听咱这个节目，着急的话呢，现在撂了电话，你就先把名给报上，等到咱们这个速启的蜂胶护龈电池牙膏要是到了之后的话呢，然后让咱工作人员直接的就联系你，给他用上就行啊！我告诉您，一个人用，全家一样用。一个人健康，全家就都健康了啊。
0: 哎，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易老师啊。
1: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流。

0: 很喧哗。
1: 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
3: 这往往越是这种情况下，经过一系列一检查，可能就容易发生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了。
4: 长东西了吗？
3: 容易严重啊。
4: 嗯，
3: 比方说这个轻大事，
4: 糖尿病啊高血压呀、
3: 啊、
4: 什么的，
3: 他有指标啊。
4: 对，一看指标就知道了、
3: 啊、他害怕呀、啊、他危及生命啊。
4: 嗯，
3: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啊，一定得重视。所以说这个很多人这个病越来越往地下。
4: 嗯，
3: 还有的人是痰湿性体质，他就容易引发慢性的一些炎症，这些包括就胃炎肠炎啥的啊，胃食管反流，他就容易出现这些炎症。而且中毒我们了，这是我们的后天之根本呐、啊，比先天都重要啊。

0: 你就看看，你看谁这个脾胃不和的、胃肠道不好的人，是靠长期吃药把这脾胃给吃好了的。你反着，你再看看有多少人，就是因为长期各种的药大量的吃，把脾胃给彻底给毁掉的，给吃坏了。还有的人，这个脾胃出现一些病变以后呢，好家伙，开刀手术，不行，把胃就切一块，把脾切掉三分之二，有干脆都给摘除不要了。你说吓人不吓人？自己还自圆其说呢。哎，说人大夫跟我讲了，脾胃啊，切掉点没事儿。不影响，不耽误。那你说，如果是不影响、不耽误，它不重要。你说咱们长这两个器官干什么呢？你干脆就别长，不就完事儿了吗？是吧？你凡是做过脾胃切除的，你就看吧，他越往后，他的身体状况一定会越差。你说把身体的粮仓都给动了，你说你根基是不是就不稳了？
1: 就您说这一点，我非常赞同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我觉得这没有一样是多余的
0: 当
1: 呀。
0: 然了，
1: 啊，能不动尽量别动啊。
0: 对，
1: 但是确实有一些病，你去医院以后说没有办法，你不切除的话，就得扩散呢，什么恶化呀，更麻烦了。所以说，就只能是伤敌一千，自损800。
0: 也是，对，你要是从西方医学讲，切除手术是不是啊？不就是解剖吗？因为西医它就是以解剖为基础的。把咱们身体各个零部件，它都可以给它解剖打开来分析来研究，啊，不行，赶紧快就切除就改道，它没有中医的这种整体观，
1: 就切哪儿都行。
0: 是吧？西医是可以把人给都可以给你分解开，中医是个整体观呐，因为中医没有解剖的概念，中医都是从整体上来看待各种疾病发生的一些本质，然后从整体上去治疗去干预。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啊？就现在这个中医，我不能说所有啊，但是普遍现象，并没有把中医所说这个整体观给做到做好，也都是在追求一些片面，也受一些西医的影响，啊，就是哪里有问题他就解决哪里，啊，说既然呢已经知道自己这个脾胃消化吸收出问题了，就不能片面的只针对脾胃来进行调理。真正的中医，你一定要从整体去考虑，这才是正确的。那这个整体到底是什么呢？啊，咱明知道是脾胃有问题了，还不从脾胃直接入手，那到底从哪是整体？哪是整体啊？天天听我节目就能明白了。我一直在讲一个事儿，人活的靠的是什么？
1: 一口气，
0: 就靠一口气呀。人活一口气嘛，气是我们生命的本源，是我们生命的根。这是我们的整体呀。那脾胃讲什么气呢？讲清气、浊气呀，也就是这干净的、营养的气和浊什么不好坏的
1: 好的，
0: 气。那既然是气，那气从哪儿来？气是不是离不开呼吸呀？呼吸喘气儿不就是气的交换吗？
1: 对。
0: 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脾胃这个健康与否，与我们的呼吸是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概念。凡是脾胃不和、功能不好的人，你观察啊，你细细观察，你看他的呼吸状态一定是不对的。脾胃功能不好、消化吸收不好的人，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你看他呼吸无力、不均匀。脾二部干啥呢？就是开始进入呼吸状态了。不管是坐姿还是站姿还是卧姿啊，进行呼吸的时候，记住都要放松你的身体，先闭目调息，全身放松，尤其是要放松你的肩部、颈部，

0: 雨季来临，要做好防汛准备。
1: 天气炎热，也要做好抗旱准备。
0: 我这说防汛呢，
1: 我说抗旱呢。
0: 防汛很重要，
1: 抗旱也很重要。
0: 我们要加强防汛能力建设，
1: 同时要提高抗旱服务水平。
0: 防汛工作要以人为本，立足基层，科学防御。
1: 抗旱工作要尊重规律，生命至上，人水和谐。
2: 二位说的都没错，咱们要防汛抗旱两不误，扛起责任，尽义务。
0: 对，防汛抗旱责任重于泰山，
1: 人民群众利益高于一切。
3: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4: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3: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5: 此刻听我的。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21了。
1: 嗯，
0: 欢迎大家来收听老爸老妈大舞台听我的这个环节。
1: 哎，
0: 那今天呢继续的和大家分享那些好的影片当中的经典歌曲。
1: 对，昨天呢我们就说了，有一些影片啊虽然不是那么出名，
0: 嗯，
1: 但是它的歌很好听。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说全世界请倾听你，稳稳的幸福，追光者，还有刚才我们听到我好想你，时光煮雨，是不是都是特别有名气的歌？
0: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的是这首不该。
0: 哦，
1: 名字叫不该，大家去听。
0: 嗯，
1: 它是周杰伦和张惠妹首度合作的作品。我们就想一想，他们俩强强联合，两个人在歌曲里呢就是深情诠释了凄美的爱情，而且歌曲搭配两个人的嗓音也是非常的唯美。
0: 嗯
1: 嗯，但是这首歌它曾经在哪一部电影当中出现过呢？
0: 嗯，
1: 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不知道。
0: 是，我也不太清楚。
1: 哦，
0: 嗯，
1: 是一个叫《幻城》的电影。
0: 哦，
1: 没看过。
0: 是，确实没看过。
1: 嗯，但是这歌是真心的不错。
0: 哎，我特别期待啊，就是两种风格的唱将合作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1: 嗯。

0: 好，这样一首歌听完了，是张惠妹还有周杰伦两个人共同合作的一首歌，叫《不该》。
1: 嗯，特别的燃的一首歌，这一定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爱情。
0: 是啊，能够听得出来那种心跳的感觉。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向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
0: 嗯，
1: 哎呦，这个歌曲，
0: 嗯，
1: 太好听了
0: 啊。
1: 已经脱离了这个电影本身而存在了。
0: 是啊，就很多人知道这首歌，但是不知道电影。
1: 嗯，
0: 同样也是周杰伦的一首歌曲，叫《彩虹》。
1: 哎呀，就是绝症加替身梗。
0: 嗯
1: 啊，这种剧情啊，大家都不看好，所以很多的朋友呢就没有去看这部片子。
0: 哎，豆瓣的评分也很低啊。
1: 对。
0: 但是
1: 歌好听啊，
0: 就是，所以说嘛，就是剧情不够歌来凑啊。
1: 哎，
0: 就是这个电影讲的是啥，我是完全不知道。但是周杰伦的《彩虹》却依然时常萦绕在大家的耳畔。
1: 没错。

0: 自己。好，又是周杰伦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啊，彩虹。那我们继续的和大家来聊电影，聊音乐。
1: 哎、这一首歌呢，对于我来说应该是有发言权。
0: 嗯，
1: 因为这个电视剧我看过。
0: 嗯，
1: 这个电视剧呢，很久很久以前播的。得是十八九年吧。
0: 这么长时间。
1: 对，很久很久。就是讲的是一个小女孩坎坷的一生。
0: 嗯，
1: 多坎坷呢。小的时候被自己的妈妈遗弃在了福利院。随后就到了自己的养母家寄人篱下。然后成年之后呢，又遭遇到了亲情的背叛。还要给自己的亲妹妹捐肾。但是呢，面对这样的生活，

0: 他就像这个剧名一样，笑着活下去。嗯，看得特别的感动，
1: 是吧？
0: 而且里面有很多的明星
1: 啊，
0: 比如说杨幂
1: 啊，
0: 在没火的时候，在那里就是演她的妹妹
1: 哦。
0: 嗯，
1: 是啊，笑着活下去。
0: 对，
1: 说起来挺难，但是呢，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啊。
0: 对，
1: 磨难呢，也一定会让她成长。
0: 笑着活下去，
1: 哎，同名歌曲
0: 啊，
1: 现在听到的就是了。

0: 呀！
1: 讲的是他们俩小的时候。哎呦，你知道这《熊出没》的两个主角
0: 光
1: 吗？
0: 头强吗？是不？
1: 两个主角，熊大
0: 熊
1: 和熊
0: 大熊二，
1: 二，对，还有光头强。
0: 啊啊啊！
1: 讲的是他们小的时候的故事。嗯，在雪岭，在那个狗熊岭，然后他小的时候偶遇了一个神秘的小伙伴儿，啊，是一只很好看的一个白熊。
0: 哦，
1: 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最后呢，也是。

0: 细金装的升级福利啊，福利力度超乎想象。平时超市买那种即食海蜇头，一袋一斤就得20多块吧？
1: 对呀。
0: 今天咱们直接玩个大的，买四袋。
2: 一年一度的黄金观鸟期，园区内成群的欧陆野鸭等野生水鸟在湖畔湿地与芦苇丛中悠然栖息。飞鸟、碧水、荷花、蓝
0: 亮，完全看心情，
3: 完全看心情，
0: 看今天备了啥了。
3: 我尽量保证我这粥铺不被那个食客们告，好吧？挣不挣钱你说？
0: 我们乐说的
4: 啊，饶命吧，小伯伯，我应了给你们吃席儿，行不行啊？老太太急了，有一个中年妇女不会耍钱，端着碗水在那儿听着有滋有味的。劝老太太
5: 怎么劝呢？
4: 大娘啊，你怎么不叫怎么唱了？哎呀，你听他们几个孩子唱的多好啊！
5: 他爱听。
4: 老太太更着急了
5: 啊！
4: 嘛玩意儿，唱的好？哎，赶紧你没马事转着完水听着有滋有味的啊！打怎么唱一个多钟头，我一个字眼没听出来。到女方那儿去。
5: 是啊，
4: 在男方这儿跟一个人。
5: 啊，干嘛的？
4: 抱公鸡，背凉席儿。
5: 干嘛背着凉席儿抱公鸡啊？
4: 哎，这有吉庆话啊！
5: 那良禽呢？
4: 良辰吉日。
5: 公鸡
4: 鸡鸣富贵
5: 都有说的，
4: 到女方那儿还得打呢
5: 啊！
4: 把这公鸡打得这么一叫唤，鸡鸣富贵名声在外，将来这男的得哭。
5: 鸡一叫男的就哭，
4: 迷信呢。
5: 就是啊，那鸡场里呢全发财了。
4: 没这么回事儿。临时有的雇个小孩，没有亲友雇个小孩去，这叫打小空的。到女方那儿去，他道喜要酒钱。
5: 哦，要喜钱。
4: 大娘，大娘，给您道喜来了，道喜给点酒钱吧。干嘛的？干嘛的？这还用说吗？您了，您看见我背着抱着了吗？公鸡亮心儿，去去去，见不给钱，去去去去，不给钱。这小孩淘气呀、你不给钱，他还不打，他还是气老太太。
5: 怎么气啊？
4: 到打鸡的时候，他不打。这鸡即便要叫唤，他全不让叫。
5: 怎么？
4: 他把这鸡嘴给捏住了，
5: 缺德不缺德？
4: 你来个哑巴鸡，不给我钱呀，让你也穷一辈子。嘿，他也别叫了。他们有规矩的，吹三通打三通。吹过手休息了，他得打鸡。没打，老太太在屋里伺候姑娘上轿呢。
5: 是啊，
4: 打鸡的哪儿去了？这孩子哦，刚擦嘴巴，把这鸡打的小驴叫了。哎呀，二十子要鸡的命了，
5: 鸡烧谁了？
4: 就为图这么个吉利吗？伺候姑娘上轿取回去，取到南方门口，先来挂鞭蹦蹦。
5: 那干嘛用啊？
4: 这叫蹦煞神。
5: 崩煞神，
4: 捧八百煞神带在屋里头是家宅不安，
5: 迷信。
4: 这挂鞭崩完了，搀新娘。新人下轿，贵人搀，铺红毡，倒喜毡，一刀倒在喜桌前，卖马鞍子，来口苹果。
5: 这干嘛呀？
4: 平安吉庆，
5: 还有吉祥话。
4: 卖火盆，火火腾腾。有一茶师傅倒点酒。火苗子一会儿。借这吉庆话，小日子越过越旺腾，
5: 还都有说的。
4: 可是倒酒这人你也得给钱。
5: 干嘛？
4: 你要不给他喜钱，你预备多少酒他倒多少酒啊。他生气呀、
5: 是啊，
4: 新娘在那一卖，你没给他酒钱，他抄个酒瓶子，咚咚咚咚咚，一瓶酒全倒上了，
5: 全折上了。
4: 火苗地起2尺多高，把新娘子给烧得满院这么一跑啊。地入洞房。在旧社会闹洞房啊，哎呀，全闹出了圈啊。街坊邻居全来了，有的小孩也要去看一看。有个老太太在门口这拦着。
5: 拦着
4: 干嘛？你知道吗？
5: 不知道啊。
4: 记属性。
5: 哦，还有属性。
4: 这个属性犯科犯相，不许进去。
5: 那他怎么知道呢？
4: 他得问呢。
5: 问
4: 小孩。小孩别急别急别急啊，别急，我问你们属嘛的，听着没有啊？记属性，要记你这属性啊，过个3天2天再来，听着没有？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羊的，行吗？

属羊的，属羊的，属羊的，不记你这个进去吧。你属马的，大娘你的，我属马的啊、哦，属马的，属马的，那属羊，你属马，羊马比君子。

0: 脸来德克勒甩劲了，行了，
1: 摔跤，
0: 来来来，咱请肉提干啊，肉三肉啊，炖三炖，
1: 受得了吗？
0: 把这新郎给炖的腰酸腿疼的，
1: 好嘛，
0: 新郎躲开了，新媳妇躲不开呀、
1: 啊，没法躲呀、啊。
0: 这几人奔新媳妇来了，
1: 哦，
0: 拿五谷拉粮那么一通拽呀、啊，
1: 乱拽。
0: 他又不是妖魔鬼怪，你拽五谷杂粮干嘛呢？
1: 拽也没用啊，
0: 那个也不知在哪儿抹一手那黑锅烟子，
1: 嗯，
0: 锅底那黑锅烟子，
1: 嗯，
0: 照新媳妇。媳妇脸上这么一糊了，挺漂亮小媳妇变豆墩了，这个在腰里掏出一包胡椒面来、
1: 啊、
0: 照新媳妇鼻子那儿吹，你来点辣的吧，把这新媳妇呛得啊天啊天啊天，他又不是酸辣汤，你撒胡椒面干嘛呢？
1: 这是
0: 欺负人嘛，
1: 就是啊，
0: 一会儿还得有个全可人给捂被窝呢。
1: 什么叫全可人呢？
0: 他得有丈夫，
1: 嗯
0: 啊，有公爹，有什么子女，
1: 嗯，全可，
0: 哎，公婆全有，
1: 嗯，
0: 这么叫全可人。
1: 是啊，
0: 捂被窝的时候是嘴里头念念有词，
1: 还念叨，
0: 哦，呼风唤雨，撒豆成兵，
1: 干嘛？他要捉妖是怎么着？
0: 嘴里老有词儿
1: 啊、
0: 哦，一把栗子一把枣，养活儿子叫小老，
1: 嘿，
0: 儿你躲了枕头根，养活儿子叫地梨儿，
1: 地梨儿，
0: 一儿一女一枝花，养活儿子叫黄瓜，
1: 全绿的。
0: 没事，谁养个大黄瓜干嘛？
1: 就是。
0: 哎呦，这被窝里扔这些障碍物啊！
1: 什么障碍物啊？
0: 什么核桃啊、圆圆呐、枣啊、栗子、大花生啊？
1: 他扔这么多东西干嘛呢？
0: 全有吉祥话啊！
1: 还有吉祥话？
0: 有。
1: 那扔核桃
0: 是和和气气的，白头到老的。
1: 那圆圆呢？
0: 圆圆满满的，夫妻这辈子别打架。
1: 嗯，枣跟栗子
0: 这两样东西一句话。
1: 嗯，
0: 枣栗子是早早养活儿子。
1: 哦，那花生呢？
0: 枣栗子别养活偏了，净养活小子也不行，净养活姑娘也不行。
1: 要养呢？
0: 哎，叫你花生，那意思就是花大的生、哦，一姑娘一小子，一姑娘一小子。
1: 想得多道啊！
0: 迷信事儿，
1: 这真是。
0: 喝完波波之后呢，两人在那儿坐着，还吃顿夜宵。
1: 什么夜宵？
0: 饺子面条。
1: 干嘛单吃那个？
0: 这也是迷信呢。
1: 哦，
0: 这个名词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1: 嘿，
0: 这饺子面条不能煮熟了。
1: 是啊，
0: 啊，为什么生着呢？就为借那个字儿。
1: 嗯，
0: 饺子面条一开锅就捞，捞进去新郎这儿等着，老太太揪心还得问呢，吃呢吗？生不生？新郎这儿搭茬咬一口，生。您听明白了吗？
1: 嗯、
0: 子孙饽饽长寿面，老太太问你生不生？新郎搭茬生，老太太乐了，过个一年二年的好抱大孙子。
1: 这不是迷信吗？
0: 这不过去我们街坊有这么档事儿，
1: 哦，
0: 把老太太给气了。
1: 怎么呢？
0: 新郎实心眼儿，怨谁呢？怨煮饺子这人。
1: 干嘛怨他呀？
0: 煮完饺子面条，他干别的活去了。
1: 嗯，
0: 他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嘿，
0: 回来一瞅过火了，
1: 那换一点啊？
0: 再煮没有了，就这点儿。
1: 多惨，过火了。

0: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10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1: 来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好物推荐啊，哎呀，还得抓紧点时间呢。今天跟大伙推荐的是什么呀？哎，换新的了啊，这个叫即食海参，哎。

0: 海蜇，海蜇头，哦呦，
1: 嗯，
0: 渤海湾即食海蜇
1: 品
0: 头，
1: 牌是鲁山品牌啊，
0: 啊，鲁
1: 即
0: 山，
1: 食海蜇头。
0: 嗯。
1: 这是一个渤海湾的即食海蜇头，就是它比较使用比较方便即食的啊。这海蜇头呢是渤海湾当季捕捞的鲜海蜇，捞上来算起呢，6小时之内完成清洗、腌制、锁鲜，21道工艺，去杂质、去腥味儿，打开袋子就能直接吃。
0: 哎，这不容易啊，快。
1: 它这个品质也挺好的，就是每一块呢都是厚实完整的大海蜇头，
0: 哎呦，
1: 所以它的口感呢要更脆嫩爽口，
0: 嗯，
1: 拌上点黄瓜丝儿啊、木耳啊、
0: 洋葱
1: 洋
0: 丝儿，
1: 葱丝儿啊，像那个兔姐爱搁点那个粉丝，加点香醋香油，非常解腻
0: 对，
1: 清爽。
0: 海蜇头呢，它是这么一个好东西，低脂肪、低胆固醇，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和矿物质，
1: 对，我们在挑选海蜇看颜色。如果要是天然的话，它这个色泽要很自然。就是它如果是合成的话，它的颜色会非常刺眼。
0: 对，
1: 其次就是手感，天然海蜇呢，它的你摸起来更扎实，有纹理。
0: 对，
1: 如果是合成品的话，就会过分的滑腻。
0: 哦呦，
1: 三就是口感了，
0: 对，
1: 天然的海蜇呢，它是脆爽有海味儿的海蜇的，如果是合成的话呢，就软塌没有嚼劲。
0: 对。
1: 所以真正新鲜的。渤海湾的这个海蜇成本不低，
0: 对，今天给大伙带来的呢，这是一斤装的升级款，买5袋送4袋，也就是说呢，9袋99块钱，
1: 对，
0: 每袋才11块。
1: 嗯，
0: 哎呦，9斤海蜇头啊，才99块钱。
1: 买五送9，0139，送货
0: 哎，
1: 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你也可以手机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经济"，然后直接下单。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收听到的呢是好多新生代的演员，像张哲华呀、詹欣呢、刘洋共同表演的《警察和我之舍我其谁
2: 毒蛇吐信子，没有脚印子，
3: 四脚蛇三拨，你来晚了。你找这地方这么偏，我来就不错。我是你的新联络人，以后你所有的工作都由我来对接。谁都一样，3年之后又3年，3年之后又3年，这都10年了，大哥，你，哎，奥田，
4: 师哥，
3: 哎，我，奥田，怎么是，哎，不，一点变化没有啊？
4: 你
3: 留胡子了啊？这
4: 是，
3: 头发也打薄了啊？哦，10年前是。你被安插在毒蛇帮做卧底吗？
4: 是啊，
3: 哎，
4: 那当初你被警校开除就是因为这个？
3: 可不是嘛！
4: 哦，那
3: 你先别我了，等会儿，怎么是你啊？我一直都是跟署长单线联系的呀，难道我降级了？
4: 是我升级了，老署长已经退休了，现在我是署长。
3: 哇，你可以呀！我这么年轻就当上署长了？
4: 没有，哎，师哥你呢？
3: 啊，
4: 在毒蛇帮10年了。应该早就进入管理层了吧？
3: 那都没有。
4: 那没事儿，我听说啊，毒蛇帮的人阴险狡诈，你能到中层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况且你扎根基层呢，哈。
3: 大街上说话也不方便
4: 啊，
3: 要不咱去那家店？
4: 好。
5: 喂。说话呀！
6: 呀，二当家呀！哎，是我是我是我啊！
4: 什么？咱们毒蛇帮进卧底了？
5: 打了！哎呀，真打了！你可别……哎呀，哎，接下来好了，
4: 不是二当家，那还能是大当家？不能啊！毒蛇帮六大堂口的帮众不是返回吉普岛开会了吗？
3: 什么？
4: 我们
3: 毒蛇帮有6个堂口？
4: 啊，对啊，你们的二当家眼镜蛇也会来。
3: 什么？
4: 所以
3: 二当家是眼镜蛇？
4: 对呀，开会的时间是今晚上。
3: 我今晚上
4: 你啥也不知道是吧？
3: 怎么不知道？这不都知道了吗？
4: 好，好，好，好。总之呢，今天是端掉毒蛇帮的最好机会。你得告诉我，他们总部在哪儿。
6: 总部也不知道，平时也不上班是吧？
3: 也不能说是不知道吧。
6: 那你说说，
3: 我分析吧，
6: 现分析哈。
3: 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啊！毒蛇帮的总部应该在警署的地下室。
6: 你上一边去。那你要这么说，我还说这是总部呢。
3: 我是分析的，你也不能瞎猜呀。
6: 十年
3: 呀，爸。

0: 你在我们毒蛇吧随便喝口水。我说怎么没有服务员呢？原来这儿真是咱们总部。
1: 我跟你说啊，最近可给我放机灵点。我听二当家的说，咱们毒蛇帮进卧底。
2: 你谁呀？他谁呀？
0: 他是我小弟。
1: 哼，小弟啊！
2: 哎，那你谁呀？哎，
0: 我是你小弟，桑博。哦，啊，
2: 你就是桑博啊？
1: 小弟多，不好意思啊。
2: Yes， 你是调解？
0: 放哥，他说的是 Yes sir。Yes sir， 不苟展岗，鬼长制度上下。
2: 方言呐？啊，那中，那赶紧挂上吧。
0: 我这真是现挂。
1: 挺幽默。哎。
2: 什么事儿这么好笑啊？
0: 二当家，
2: 干什么呢？滚去做事儿。
0: 哦，回二当家，我是毒蛇帮吉普岛分舵眼镜蛇堂第二小组外围干员四脚蛇丧波。
2: 咱们毒蛇帮机构这么臃肿吗？这怪不得出卧底。
0: 谢谢二当家。
2: 谁夸你了？哎，你又是谁啊？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呢？记得皮克车。
0: 我二当家。哦，是报纸的犯罪板块。前几天瑞典街抢地盘，他就是领头的。
2: 瑞典街的领头，我记得叫阿强啊。你是阿强吗？哎呀，坐。哎，你懂得时尚。
0: 我瞎穿呢，我就是。啊，
2: 田芳，哎，二当家，九点下班哈。
0: 这都十点多了呀，二当家，你，不，为啥呀？
1: 二当家说的是蛇语，是我们毒蛇帮内部的加密语。
2: 你懂得时尚，就是你到底是谁？
1: 九点下班哈。是京东新百货，你得接，
3: 总能选到中意的。
2: 到底是谁？
0: 好困呢，果然蒙是不行啊！
4: 你真懂图啊你！
5: 我现在就毙了你！
4: 遛弯不要迟到。
0: 说啥呢？
2: 你还是素颜呢？
4: 要吊凳，
2: 懂蛇语，说明你不是卧底，而你不懂蛇语，你
0: 这会不会都没事啊？你怎么会蛇语的？
1: 那不很简单吗？啊，就首字母缩写。遛弯不要迟到，两位不要冲动。那网上全都是，西斯乌勒，
0: 笑死我了。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7: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看 康乐养后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继续的隆重的来欢迎，有请我们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呼吸疗愈系列方法的创始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楚老师，继续的到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呢继续来分享讲解他所有的养生和祛病的好经验好方法，那么帮助大

0: 大家呢来实现健康。
1: 大家好。
0: 邱老师，今天呢就是想和您聊聊就是关于胃肠道疾病方面的一个话题哈。
1: 好啊。
0: 因为随着您到来我的节目这段时间哈，你看是得到了大家广泛的欢迎和认可。大家喜欢您的原因，每天听，每天跟着学，每天呢都有大收获。
1: 这就好啊。
0: 所以说对您的经验和学识啊，包括提供的方法那都是深信不疑哈。都说这会儿遇到您了那真是最大的幸运啊，坚决的是让您长期做客我的节目啊。
1: 可以。
0: 就是给大家来提供更多的帮助。
1: 这还是我愿意的。
0: 因为对于健康而言那一定是身心的全面健康才行，是吧？
1: 对。
0: 尤其是当今时代啊，我们面对诸多的非常复杂的多变的这些疾病啊，让很多人都是焦头烂额，可以说手足无措呀。
1: 是是是。
0: 不知道怎么防控更科学，怎么治疗更正确。大家真的是需要明示指路啊，不能总是陷入迷途啊。
1: 这话说太对了。
0: 那您呢就是他们当之无愧的名师。
1: 哎呀，这个不敢当。您太过奖，太过奖了啊。
0: 就是因为呢对您无比信任啊，所以说大家更愿意把自己的苦恼困惑和您倾诉。就是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1: 好。
0: 就像这几天嘛，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呢就和我反映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听众就反映说自己的胃肠功能不太好。那要么呢就是吃不下，没有胃口。要么呢就是不消化，这个胃里啊总是反酸啊，胀气还疼。胃炎呐、溃疡啊总也不好。这个肠炎呐、腹泻呀，再加上有的人还便秘。
1: 对。
0: 这更是长期困扰啊。
1: 也是。
0: 大家都说这个胃肠道疾病啊，它不像说高血压、心脏病那么急那么重。甚至说危及生命。但是呢你看这些胃肠疾病啊，就是给他们带来长期的痛苦是无比巨大的。
1: 那当然了。
0: 那我们活着最基本的吃喝拉撒都不正常不舒服，那我们身体状态呀，那精神状态那很快都会垮掉了。
1: 你这说对了。是。
0: 而且我发现吧，就是越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就是胃肠功能方面呢是越来越差啊，这问题也是越多。真的是需要有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好好的来解决一下呀。
1: 这个胃肠道这个老年群体，你要广泛性看，你看现在这个太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年群体，甚至从孩子来说都广泛存在这个胃肠道的问题。
0: 是
1: 吧。只不过是什么讲呢，说或轻或重，始终不是很高。
0: 你会觉得这个病啊它不死人。
1: 是吧。
0: 不致命。
1: 为啥呢？这个生活没给他带来严重影响。
0: 对，不至于说影响到生命，也不至于说你这生活过不下去。
1: 对，这可能也是一个人性的一个弱点。啥事呢？这可能也是一个弱点。所以说偶尔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有点反酸呐、胀气啊，或者是这个腹泻便秘啊，他认为这肯定不是什么大事。对吧。什么时候他感觉是大事的，就是他肯定是影响自己生活了。
0: 对，
1: 给自己已经造成非常难受这种剧烈的痛苦，没法忍受了。这时候他可能想着哎呀我得去看一看了啊，我得去治疗一下。有的你看这个人他这个胃啊胃疼的非常严重，都吃不下东西了，吃药都解决不了了。这时候想着哎呀我得到医院查一查。到底咋回事呢？结果怎么样啊？往往越是这种情况下，经过一系列一检查，可能就容易发生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了。
0: 长东西了
1: 吗？容易严重啊。比方说这个轻者的像炎症、胃炎。或者是什么胃黏膜有溃疡，这不都属于器质性病变？
0: 对。
1: 那再严重那就麻烦了。找医生查一查，结果一查，有的时候有的人你看就严重了，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了，要么急性肠炎是吧，或者是这个肠应激综合症。还有说哎呦什么时候吃东西吃了就吐， 干脆都吃不下去了
0: 啊，这个严重了
1: 啊，这时候严重了不行，尤其像腹泻的这个现象，现在很多人很多经常性腹泻，
0: 嗯，
1: 由于他这种经常性的腹泻，他就感觉啥习惯了，
0: 对，习以为常，
1: 习以为常了，
0: 嗯。
1: 什么时候他感觉严重了？哎呀，突然有一天他坏了，他发现自己这腹泻不止啊，都脱水了。
0: 嗯，
1: 走道都走不了了，想着我得上医院去检查看一下子。结果这一查，可能就肠道出现严重病变了。包括习惯性便秘的这人群也很多。
0: 哎呀，这老年群体太多，
1: 对吧？
0: 嗯，
1: 排便困难，时间长了他也不当回事，不以为然。
0: 嗯，
1: 是吧？怎么办？说不行，甚至肠梗阻了。咱知道那肠梗阻是要命的事儿啊，
0: 嗯，
1: 这时候知道咋知道害怕了。你包括这个便秘，你看有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排便的时候用力，那你想想什么结果？那血压急剧的增高，
0: 嗯，

0: 很容易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呀、啊。
1: 对，有很多，
0: 对吧？
1: 这种情况确实很多。我们知道，听说的一些名人就很多了，就更不用说普通老百
0: 上
1: 姓
0: 个厕所排个便晕倒在厕所了，
1: 对，
0: 是吧？甚至直接在厕所就没气儿了，
1: 心梗、脑梗的都有，
0: 那很容易啊。啊，你想想，便秘它粪便排不出去，它就压迫这个膀胱或者压迫尿道，那出现啥？出现尿频的、尿肿瘤的，或者这个尿路感染。那很多人他不知道啊，实际上是跟他便秘有关，还以为自己就是这个膀胱或者是肾脏或者是尿路的事儿，实际上就是很多人便秘就是时间长了，粪便排不出去，他压迫的啊，出现这些问题。这啥？这不都是这个？很多人他明明都自己都知道啊，他这个胃肠道他不好，但是就是平时不严重啊，他就不当事儿啊，一旦严重就容易出大事儿。这是一类，你看还有一类是啥人呢？也挺有意思，平时他症状不明显，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感觉自己胃肠道功能啊，应该没啥问题，因为他症状不明显呢。但是这类的人你看看呢，他平时啊，他总是口腔有异味、口臭，但是他也不知道啥原因。实际上呢，很有可能呢，就是胃肠道，你像这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幽门螺杆菌。他一感染以后就容易引起这个问题，那还有人啥呢？他总是这个皮肤，你发现他起疹子，是吧？湿疹呐、搓痒，是不是由于肠道这个菌群失衡导致的？还有人呢，总感觉呀、啊，就是疲劳乏力，怎么休息呢？也改善不好，啊，也不知道啥原因。你看，实际上呢，也有可能啊，是胃肠道功能不好。它肯定就会导致你，让你身体这个营养能量不足了，它一定会引起疲倦呢、乏力呀。还有人说，哎呀，这身体它就是瘦，过度的消瘦，你看它怎么吃它也不长肉。还有是啥呢？喝凉水不吃别的，它都能胖2斤。这咱知道，这实际上都是胃肠道不好造成的嘛。包括这个保证它正常，那我们这身体呢，你就这样想吧，它不可能想着。你能够保持你长久健康的状态，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1: 确实是，
0: 所以说你要归纳起来讲，有什么？就胃肠道这个功能的正常与否啊，
1: 对，再高档也没有
0: 没有
1: 用，
0: 用啊，你吸收不好啊，你吸收不了它呀。甚至有人讲，哎呀，身体不好啊，吃药。你吃药没毛病，吃药治病这无可厚非啊。你不管是吃中药也好，这个吃西药也好。你看，有的人呢，他即使怎么吃，他的效果他也不理想。
1: 对，同样的病同样的吃这个一种药，有的人就见效，有的人就说没什么感
0: 你
1: 觉。
0: 看看，都这个病，你大夫开的也都这药方，
1: 对。
0: 完事儿人家用的挺好，他就不行。你说这是药的事儿吗？那肯定是他自己的问题呀、啊。那实际上是啥问题？不就吸收不好吗？
1: 就是再好的药，它吸收不进去，
0: 他
1: 也
0: 吸收
1: 太
0: 不进
1: 大
0: 去，
1: 了，
0: 他
1: 是
0: 咋能
1: 吧？
0: 有效果呢？再一个呢，你每天吃的各种什么水果、蔬菜、鱼肉、蛋奶，各种粮食、食物，那里面全是各种营养物质。那你说这些东西你天天吃，但你吸收不好，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身体的免疫能力就会低下呀？
1: 对，
0: 老百姓话什么？你身体一定就会弱，就会虚，你吸收不好啊。那你说免疫力低，你身体虚弱，它是不是容易生病啊？
1: 那肯定的，
0: 对不对呀？
1: 对，
0: 啊，还有的人，你看本身他就有病的人，身体多病啊。
1: 很多人都是啊，就本身病就多，然后呢，再吃也吃不下，排也排不出来，这肯
0: 对呀，
1: 定是啊，影响他的治疗，他也影响他身体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状
0: 对，
1: 态，
0: 所以说很多人他忽视这个事儿了，
1: 对，
0: 他总是在别的地方找原因，他认为这个胃肠道不是啥大事儿，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的后期治疗，它的影响很大的啊。
1: 因为大家总觉得吃喝这个事儿吧，没那么太重要，它
0: 是，
1: 也重要，但是它总不及说
0: 他
1: 糖
0: 感
1: 尿
0: 觉他
1: 病
0: 能吃，
1: 啊，
0: 他也能喝，你
1: 对
0: 不管
1: 呀，
0: 排的困不困难，他最终也能排出来，
1: 对，它
0: 他
1: 不
0: 就不
1: 像
0: 太
1: 说。
0: 当，一定得重视。所以说，这个很多人这个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是吧？不管怎么治，效果不理想，很大一个程度原因就是他自己身体吸收不好造成的。吸收不就是刚才讲啥主吸收？不，胃肠道它就是主管吸收嘛。
1: 对，
0: 是吧？那问题来了，广泛、高发、频发，你说什么原因？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1: 我感觉好像和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太杂、太多、太乱
0: 啊，
1: 是不是有点关系？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饮食因素哈，
0: 嗯嗯，
1: 你原来吃的不好的时候，食物很简单啊，没那么高油高盐。但是现在你看，我们想吃点什么低脂低盐的食物，相对你就得自己做。你外边的加工的食品太多了，
0: 哎，
1: 我们吃的各种快餐，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出去吃饭呢，外卖呀、啊，还有好多食品，你像什么炸鸡呀、啊、油炸的这些东西太多。
0: 对呀，一个是高脂、高糖、高油，是吧？
1: 嗯，
0: 哎，然后再就是很多加工的食品，
1: 对，
0: 对吧？里面添加的一些东西、添加剂，包括一些食品的一些什么说这个卫生问题，
1: 对，
0: 往往我们在吃的时候

0: 都容易被忽视了。
1: 嗯，
0: 这样的话说，哎呀，它容易啥？是导致消化不良、胃炎啊、胃溃疡啊这些问题。还有讲什么呢？说这个胃肠道功能之所以广泛呢，就是跟这个饮食不规律也有关系。比方说暴饮暴食啊，
1: 嗯
0: 啊，或者是有的人为了减肥过度的节食了，过度的节食、
1: 嗯，
0: 还有这个不吃早餐，是这个扰乱胃肠道的一个正常的功能。
1: 对，
0: 啊，另外也有这个医学怎么讲呢？说这个食物不耐受、过敏啊，比方说乳糖不耐受，或者是这个麸质过敏问题，可能
1: 这个人群还挺大的，
0: 挺多是吧、
1: 嗯？
0: 是这个容易引发一些慢性的一些肠道的这个炎症。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讲什么呢？也是世界现在普遍上来说的，就是各种感染，喝的水不干净，吃的东西不干净，
1: 嗯、
0: 或者是呢，他人的一些唾液、飞沫的一些，
1: 嗯，
0: 对吧？那宠物说是容易这个携带一种特殊病菌幽门螺杆菌，对吧？啊，这个容易导致就是这个胃炎、胃溃疡嘛，啊，甚至是胃部的一些癌变和肿瘤啊，这是主要的病原体嘛。再就说这个。药物方面的影响对胃肠道功能的损害，你像这个非甾体的一些抗炎类的药物，
1: 嗯，
0: 比方说这个长期用这个阿司匹林，
1: 哎呦，这个老年人可多了
0: 是吧、
1: 嗯、
0: 或者是经常吃的布洛芬，
1: 嗯，
0: 因为这类药啊，这个从药学角度也讲了，长期用它肯定会损伤这个胃黏膜，容易导致呢胃肠道有溃疡或者出血，
1: 嗯，
0: 再就是现在抗生素的滥用，这抗生素呢，它容易破坏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哎，它容易引发这种腹泻或者肠道炎症。另外呢，也有专家指出什么呢？这个心理因素，它都会影响到整个的一个功能的问题，导致这种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肠应激的综合症。长期的抑郁呢，引起这种食欲不振呐、啊，或者腹泻的情况。再就是缺乏一些运动。长时间久坐不愿活动，影响肠道蠕动，导致便秘、消化不良，长期的失眠或者熬夜，生物钟紊乱，啊，都影响胃肠道的一个这个自我的一个恢复和修复吧。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些什么环境的污染了，重金属、农药残留，在食物当中可能吃的时候就进入到身体，损害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1: 这些还真就是都太常见了，嗯，
0: 对，
1: 就是说到的这些可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都很容易发生，
0: 也就是说一说到胃肠道病、
1: 嗯、
0: 啊，说哪些原因容易引起胃肠道问题啊，刚才说这些不是我说的啊，是很多的医生专家学者是吧都在讲。那么中医对于这个胃肠道的疾病的解释怎么解释呢？中医认为啊，胃肠道的病实际上跟啥有关呢？就是脾胃的事儿嘛。中医讲是脾胃的功能失调。那为什么原因会导致咱们脾胃功能失调呢？你看中医呢，实际上呢，说的跟这个我刚才说这些大概差不多。中医叫饮食不节，
1: 嗯，
0: 喜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吃的多。中医说什么呢？生冷的东西吃的多了，容易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腹泻腹痛。中医又讲什么呢？经常喜欢吃辛辣油腻的，容易叫内生湿热，容易引发胃炎或者是便秘。而且中医又讲了，饥饱无常，就我刚才说的暴饮暴食，
1: 嗯，不规律，
0: 长时间这种忧思忧虑导致气结，就容易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司，食欲不振，腹胀，肝气郁滞犯胃，会导致啥呢？影响胃气的升降，出现胃疼、嗳气、反酸。而且中医也说了，跟体质有关系，体质因素。有的人属于叫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调养不当，就是脾胃虚弱，所以说他一直就消化功能低下。
1: 嗯，
0: 还有的人是痰湿性体质，他就容易引发慢性的一些炎症，就包括就胃炎、肠炎啥的啊，胃食管反流，他就容易出现这些炎症。而且中医也说，劳逸的湿度，过度的劳累，它就耗伤脾气，导致消化不良；久坐少动，不愿动，影响气血运行，导致这个胃肠道功能它就减弱。你看，这是从中医角度 无非也是从这几个方面认为呢，脾胃病就是这个胃肠道问题之所以广泛的原因，广泛的因素都在这儿了。
1: 嗯，楚老师，您这么一说哈，这个我们一听，这导致胃肠道出现问题的这因素太多了。
0: 对呀，
1: 是吧？你这方方面面的。
0: 对呀。
1: 那我如果说我们想各方面都注意
0: 到吃饭睡觉，你说哪有吧？
1: 对，
0: 全涉及到了
1: 生活中各个方面，它都有影响。
0: 你说如果把这些都给管控好了，都能做到，肯定难呢。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说这类病的人群它就广泛呐，
1: 嗯，
0: 因为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
1: 对，确实是太多。
0: 你看
1: 到真的就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说我们能够把它预防，或者说咱们从根本上杜绝这类问题吗？就是哪怕是能够很好的抑制啊，就是不让它继续发展再严重了，就不让我们遭那么多罪，不那么难

0: 这样也行啊。
1: 消化吸收，那在中医要落到哪儿？我刚才说了，要落到脾胃上嘛。脾胃的病，大家记着啊，它的重点啊，不是在于如何治疗，
0: 嗯，
1: 而是注重的在如何调养方面做文章。
0: 啊，就是说，不是说我一疼，
1: 神经啊，是决定着我们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能力的。那后天之本是什么呀？
0: 后天之本就是脾胃嘛，
1: 不就脾胃嘛，
0: 嗯，
1: 是吧？负责消化吸收啊，然后我们每天吃的各种各样的食物当中的营养啊，维持生命的正常活动，气血津液，这都属于叫精微物质嘛，
0: 嗯，
1: 输送到咱们全身各处啊，滋养五脏六腑，营养四肢百骸呀、啊，这是脾的功能。那胃是干啥的？胃是受纳。啥意思啊？就是负责咱们把吃进去的所有食物吃到胃里以后，问干啥呢？胃要做第一工作，要把这些食物先给它分解了，给它糜烂了，就相当于什么呢？就像个搅拌机似的，先给它搅拌搅拌，啊，黏黏糊糊的，该打碎给它打碎了，给它分解，该软化给它软化了，像糜烂一样。然后下一步交给脾，然后脾呢，把所有这些搅拌完的食物进行充分的给它转化运化，把精微物质都把它怎么的给它吸收分化出来，变成气血津液嘛。所以说中医讲叫脾胃是相表里的，他们俩之间是需要紧密配合的，才能够化生出充足的这些精微物质，才能滋养全身的脏腑筋骨，包括咱们的肌肉皮毛，才能维持咱们正常的生命和生理活动。所以说我们一旦这个脾胃要虚弱了，功能简化了，不行了，运化失司了，坏了，那一定会出现啥？气血不足了，精微物质转化不出来了，缺少了，缺乏了，它肯定就气血不足啊。那身体各组织你想想需要的大量的这种营养精微物质在哪儿？不全在气血当中了吗？
0: 对，
1: 你一旦这气血要化生生成不足的话，那你这精微营养物质它一定就严重缺乏，那你一定就会被制，你看它的位置就知道了。脾胃在哪儿？是咱们人体中焦的位置，所以说它掌管着咱们身体的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干啥？啥叫枢纽？它要承上启下呀。
0: 嗯，就中转的地方，
1: 对吧？
0: 嗯，
1: 枢纽是最主要的，它在中间位置啊。脾干啥？脾主生清，也就是把转化生成的各种营养物质，它要往上，要上输到心肺，然后通过肺气的鼓动、心脏的推动，这些精微营养物质、气血津液才能够怎么运行到全身各处啊？你看这脾，所以说你看。中医非常重视脾胃的保护和日常的调养，因为它承上启下呀，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中医很早很早就总结出来，中医怎么说呢？叫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的说法。啥意思？就脾胃一旦虚弱出问题了，你什么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还是肺脏啊，
0: 嗯，
1: 其他这几个脏器它都会出问题。
0: 就都不怎么好，
1: 哎，没有生气了吗？
0: 嗯，
1: 所以你就观察，你看啊，只要是脾胃功能不好的人，你就观察他，你看他其他的几个脏器，不管是心脏还是肝脏，啊，还是肺脏还是肾脏，你看吧，他的功能肯定不好，绝对是有问题，这是准准的。所以说，又回到这个刚才提到这话题啊，也就是这个胃肠道一旦出问题了。你想想其他脏器都是受影响了，告诉我们了，这是我们的后天之根本呐、啊，比先天都重要啊。因为先天是父母给予的，多与少就这些，就这样了，对不对呀、啊、
0: 没办法再要求了、
1: 啊、对呀、啊
0: 嗯、
1: 我们想要继续很好的保持这个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质量，是不是全得靠后天，靠后天的精心养育和培养、
0: 嗯、
1: 对不对？
0: 说太对了哈、哎、那真是这个道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这个脾胃我们到底该怎么去保护和调养更好呢？刚才您讲了，就饮食方面我们就是更严格的去
1: 重在饮食的把控。
0: 对呀、啊、就是控制吃喝嘛。
1: 因为大家刚才不说了一大堆嘛，
0: 嗯
1: 啊，主要就是在饮食方面啊出问题，导致胃肠道功能不好了。要么就是什么呢？养生专家也说了，怎么把控饮食啊？啊，就要求了，所有的人啊， 不管是日常脾胃的，还得定时，还得定量。就这两句话啊，我想问问咱们现在所有的大家伙，我想问问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啊？大家想一想啊，定时定量也就啥意思，每天吃饭的时候，每天在什么时间吃，吃多少都得按钟点，都多少算是合适啊，是吧？
0: 嗯，
1: 你说是所有人都一个标准呢，还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呢？谁来给具体制定呢？而且谁又能每天严格去坚守这个原则呢？啊，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做到啊，我就感觉就这两句话，定时加奖了。除了这个定时定量不能过饥过饱以外啊，还得做到啥呢？说饮食上要避免生冷、油腻、辛辣，甚至呢有胃反酸的人，酸的也不行；脾湿严重的人呢，甜的。

0: 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寒性的蔬菜水果也不行，啊，胃火旺的人呢，吃热性的食物还不行，是吧？那么我还要再问问咱们大家伙儿，就这些要求，还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的？
1: 那不太好做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
0: 是
1: 底吃
0: 吧？
1: 什么呢？
0: 你说咱们身体需要这个营养物质多了，你说咱们身体每天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从哪儿来呀？从哪儿获取
1: 肯
0: 呀？
1: 定是食物嘛。
0: 是不是咱们得吃不同各种各样的食物，酸的、甜的、冷的、热的，是不是都得吃荤的、素的呀？
1: 对。
0: 都是从不同的食物来源当中获取嘛，干脆就什么都别吃就算了。啊，实际上我这么和大家讲啊，我们活着最重要，肯定大家都知道，无非就两个字，咱活着干啥的？归根结底就吃喝二字。
1: 对，
0: 你说，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吃喝都各种限制的话，那你说我们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说一个人连吃饭就自己馋点什么，就馋的都不行了，干脆不敢吃。人专家说了，吃完之后伤脾胃。你想想这是怎样一个痛苦？而且说咱身体需要的大量的各种营养物质，你说你那身体能受得住吗？还有的一些中医也是，啊，说中医老总怎么讲？说中医说了，忧思伤脾呀，你得保持心态好，得情志愉悦呀，你每天都得开心乐呵的。你看这话说起来都简单，
1: 个人这
0: 你做不到，关
1: 做
0: 键是。
1: 不到，确实是
0: 人
1: 做
0: 是
1: 不
0: 有
1: 到。
0: 感情的动物啊，
1: 嗯，
0: 是吧？啊，都说这个，你把心态把持好，你把情绪把控好，每天开心乐呵的，谁都知道开心乐呵好，道理就这么讲。但是还是这句话啊，你落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你让他把控，再说吧，包括你中药也好，西药也好，你长期吃吧。你看现在应该是很多人啊，就胃肠道不好的，家里小药瓶、小药罐一堆一堆的。你这是干嘛呀？你不相当于把它都代替食物了吗？好家伙，说各种食物这回不让吃了，让你吃药了，说吃药就行。你反着你。

0: 整体观，
1: 就切哪儿都行，
0: 是吧？西医是可以把人给都可以给你分解开，中医是个整体观呢，因为中医没有解剖的概念，中医都是从整体上来看，不管是你坐在床边坐在椅子凳子上都行，双脚放平放到地面，脊柱挺直，双肩就两个肩膀放松，双意念，这也是个引导的作用。而且在呼气的时候，肚子呢也是逐渐的向内收，端在胸前的两个手随着缓慢。
2: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
4: 记住这一研究，有的呢是从当下的你的自我责任、自我选择、自我意志在研究，但也有的呢是从希望，有的人呢就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给自己希望，我就说那心理库存呗，对不对？他把这个库存一下给激发了，给点燃了，跟炮仗似的，

0: 你说这真理吧，没有绝对的真理，在这里我要和大家说，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能这句话呢，你比如说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所以在这里面真的你抗挫能力呢，我下周一咱们讲抗挫能力，但是想着点啊，看我忘了高共情的，然后长期的自我消耗，这就是高敏感高共情的人为啥累呀，就是因为他自我打压呀，自我打压，但对自己可够狠的，那是你比如
1: 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
2: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十几年了，
1: 嗯，
2: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1: 嗯嗯，
2: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

0: 也能放开点了。
1: 嗯，
0: 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轻了，
1: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这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发酵中药，因为只有它里边毒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发酵中药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0: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她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啊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她了，她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她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方法？
1: 你抓紧让她用，啊，最好让她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他是比较严重的啊。
0: 李老师，那一片一块钱的名额再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
1: 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4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力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脑把命保。

0: 以前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我吃行不行？
2: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3: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2: 嗯，
3: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腔隙性脑梗。
2: 嗯，
3: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2: 嗯，
3: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2: 哎。
3: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2: 嗯，
3: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
2: 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2: 嗯，
3: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2: 嗯，
3: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变天就疼啊，这不变天就是发凉发皱。
2: 嗯，
3: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2: 发酵中药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3: 哦，
2: 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了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3: 嗯，
2: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3: 嗯，
2: 哎，但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它手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欠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3: 嗯，
2: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不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脾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2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3: 明白明白。
2: 嗯，
3: 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2: 哎，
3: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2: 对，
3: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
2: 嗯，
3: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2: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3: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1片只卖1块钱。

0: 哎，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我嘛已经用了不到两补药。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1: 嗯。
0: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您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1: 嗯嗯。
0: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1: 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0: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1: 嗯嗯。
0: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和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1: 啊啊。
0: 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1: 你有太啊，
0: 高压你不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9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嗯，
0: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1: 嗯嗯，
0: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生脉饮，
1: 嗯，
0: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1: 嗯，
0: 还眼前嘛发黑又特别慢，说是那个心动过快，
1: 嗯嗯嗯嗯，
0: 1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1: 嗯嗯嗯，
0: 所以我那段时间啊真的特别害怕，你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1: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哎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0: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1: 安装起搏器啊。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1: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0: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1: 嗯，
0: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1: 嗯，
0: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0: 对呀，确实是。您看我现在嘛，两补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
0: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1: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0: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1: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发酵中药，已经都第3代了，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停。
0: 谢谢您，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 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报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22:00，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6: 全面的车型 PK。

0: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0: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0: 爱车听听看。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2: 爱车听听看。

0: 好，我们的直播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收听并且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参与。
1: 是的，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对，
1: 大家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与节目的互动啊，把您的问题编辑好，然后呢，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
0: 哎，
1: 我们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啊，不只是去为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提供一些帮助啊，那在生活当中也会，
0: 大家有福利可以领啦！好多朋友一直蹲在群里边就等着我们这个福利呢。
1: 哎，是啊，我们也会每一周，可能群里的一些福利产品都不一样啊。
0: 对，
1: 您有需要您就自己下单啊，没有需要就无所谓啊。
0: 嗯。那这个时间呢，10:03了，我们的即时又到了啊，所以呢，收音机旁的各位爱车听听看福利群的朋友们，哎，福利又来了。还没有进我们这个群的朋友，您现在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今天我们要换福利了，今天我们的进群的福利是一款咱们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家家户户必备的一种东西
1: 啊，
0: 这个东西叫做防蚊液
1: 哦，
0: 也叫驱蚊液。因为啊，我听说好像今年夏天这蚊子又会挺凶的，然后呢咱们到哪儿去玩啊，尤其夏天出去散散步啊，溜溜弯什么的，你不得喷点那个防蚊液嘛，对吧？但有的防蚊液可能对于身体会不是特别好，有些副作用，或者宝宝什么不敢用什么的。咱们这一款叫做植物萃取的叮叮防叮水儿，防叮水，
1: 进口的啊，
0: 哎，对，进口的植物防叮水啊，
1: 对啊，然后呢11.9一瓶，这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您现在呢在微信平台当中啊，输入铁粉两个字就可以弹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
0: 对，
1: 然后添加他，他给你拉入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啊。
0: 这个价格非常便宜啊，11.9这一大瓶，70毫升啊，70毫升能用很久呢。而且这个时候，这个夏天要出去的时候，我们身上啊、腿上哪儿哪儿都喷上，防止蚊子的叮咬。啊，防止蚊虫的叮咬。11.9一瓶，70毫升，这是我们进群的福利，叮叮的驱蚊液。
1: 你知道最近这个谁开演唱会呢吗？
0: 我知道最近啊，前几天好像
1: 老火了。
0: 我知道，前几天你还提他来着，
1: 是
0: 吧？
1: 哎，
0: 就是这个人呢，就特别，现在就好多年轻人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以为他是个厨子。年轻人他认识他就从他做厨子开始的吗？
1: 对对对啊，我们了解他呢，是因为他是一个歌手。
0: 对呀，
1: 啊，动不动脾气这个不好，然后就在演唱会当中呢，他就砸吉他，
0: 就砸吉他哈。对，他是这样。然后现在我发现他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帅了。是吧？
1: 他不变，
0: 有味道，
1: 很有味道。
0: 嗯，
1: 然后现在00后呢，觉得就是他是个厨子，
0: 对，知道他做饭好吃。

0: 起了吧？
1: 嗯，
0: 哎，谢霆锋，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在群里啊，您还能蹲到一个重磅的福利，就来自谢霆锋。
0: 哎，这是厉不厉害？
1: 太厉害了！
0: 快夸我，快快夸我！
1: 太厉害了你！
0: 哎，
1: 这你都能弄来？
0: 你好朋友。
1: 你是不是给小谢打了个电话？小谢呀、啊，我
0: 等会儿
1: 啊，需要福利啊。
0: 对，
1: 那个你支持支持我们。
0: 你这个演唱会门票呢，你送两张。啊，这我送不了。
1: 对，这个送不了了。
0: 哎，但这个峰哥最近挺忙啊。
1: 嗯。
0: 哎，没有啥嘉宾，没有啥这个孵化道啥，就自己一把吉他哇哇。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六面台。
1: 嗯。
0: 厉害。
1: 好厉害哈！
0: 哎，反正据说要在沈阳开演唱会，但是我们的福利不是演唱会门票啊。别
1: 那是吉他还是啥呀？也不是。
0: 你说吉他咱送给谁？
1: 对哈、啊，你没法弄啊。
0: 哎，但是这个东西，
1: 嗯，
0: 您平时能用得上？
1: 那必须能用得上哈、啊
0: 嗯。
1: 早中晚啥时候想用啥时候用。
0: 哎，对，这可是咱谢霆锋啊。
1: 嗯。
0: 他有一个品牌，
1: 嗯，
0: 叫风味。
1: 嗯，风味对。
0: 哎，谢霆锋亲研的。爆汁黑猪肉烤肠，
1: 哎，这个，我跟大家讲啊，这简直太吸引人了。
0: 哎，
1: 谢霆锋对吃特别的讲究，
0: 是、啊，
1: 而且他这口挺刁的，你知道吗、
0: 嗯？
1: 所以他研究的东西错不了。
0: 对，
1: 嗯，
0: 谢霆锋啊，谢霆锋粉冲一波啊，80%的这个黑猪肉，
1: 嗯
0: 啊，然后呢，纯肉无淀粉，真材实料，一口爆汁，三种口味，原味黑胡椒。芝士玉米，这个我是买过，
1: 嗯，
0: 啊、
1: 特别好吃，
0: 很好吃啊、
1: 嗯。
0: 然后呢，空气炸锅，家里有空气炸锅，10分钟就行了、
1: 嗯，
0: 不需要解冻啊，很简单啊，零失败啊。然后呢，这个这是我们节目福利群里的东西、啊，
1: 就只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福利群啊。
0: 哎，你想买，您只能是加入我们的福利群，
1: 对，
0: 咋加？您需要这个打铁粉，
1: 嗯。然后

0: 然后呢，会蹦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
1: 对，
0: 您拉入进群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啊。然后呢，今天我们群里的产品就是谢霆锋七言的爆汁黑猪肉烤肠，
1: 嗯，老好吃了啊。
0: 但是，
1: 嗯，
0: 它不单纯是有烤肠，
1: 还有啥呀？
0: 六合烤肠，
1: 六合烤肠
0: 加鸡小排
1: 啊，
0: 超划算的。
1: 啊，还有，据说还有那个小料什么，那小料也是灵魂哈，灵魂占
0: 54.9，六合烤肠
1: 不到95块钱。
0: 对，加鸡小排。
1: 哎呀，这个确实，坤总你力度挺大呀！你给峰哥，
0: 我给打电话，
1: 打了电话，峰哥真给面子啊！
0: 峰哥啊，对我们锦州支持一波，
1: 谢谢啊！
0: 峰哥说没问题的啦，产品啊，
1: 这个是94.9，真的就是闭眼入直接囤啊，10分钟就搞定了，包括吃货啊什么，这个比较懒的，这不愿意这怎么操作的，这个10分钟空气炸锅就可以吃到了哈。然后呢是94.9，六盒烤肠加上鸡脚排加。
0: 烤肠，
1: 对，你要是不进群的话，你在我们商城，咱商城肯定是没有啊，所以得到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福利群，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行了。因为爱所以烤肠，哎呀，还给咱唱歌。哎呀，真的是，
0: 你说有点道理啊，
1: 太有道理了。听着谢霆锋的歌，吃着谢霆锋亲言的爆汁黑猪肉烤肠哈。
0: 而且最近呢，我还在喝进群呢，您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铁粉两个字，
1: 对
0: 啊，然后呢就会弹出小助理的二维码啊，给您拉入到我们的群里啊。
1: 这个价格是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可能您自己买有可能买不到，所以说得到我们的福利群去享受，这是一份福利。
0: 对，您有需要啊，就可以进群，然后呢自己选择去买，就下单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进群的这个福利，大家会看到两条链接，一条呢就是我们的丁丁驱蚊液，11.9一瓶，一瓶70毫升，这是一款进口的这个植物的防蚊虫的这个驱蚊液，然后呢还可以买到这个谢霆锋亲言的爆汁黑猪肉烤肠，这个是80%的山林黑猪肉，纯肉没有淀粉，是真材实料，而且一口爆汁啊，皮脆肉嫩，越嚼越香，有3种口味，您可以选，像原味啊、黑胡椒啊、芝士玉米啊。这个94.9的套餐呢是六盒烤肠加上鸡小排加上蘸料，非常划算。大家呢在群里面抓紧时间，你在忙呢，再稍等一等哈。小助理这个时候正在拉铁粉进群呢，所以说咱再蹲一会儿啊，文一猴。
0: 对
1: 啊，别着急。
0: 是啊，我们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开通啊。
1: 对。我们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车，你好，你好，喂，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请讲。
2: 好，
1: 嗯，
2: 啊，我有一个宝来，23年的，然后是这个叫好像叫月行版吧，就没有那个座椅，没有那个电动座椅那款。
0: 当年跑12万，一年4万公里。这没少跑、啊，
2: 3万多呢，还
0: 啊，没少跑，只是喷漆是吧？
2: 看一下现在能值多少钱？啊，对对对对，
0: 4万56吧，
2: 4万56卖价上，
0: 自己卖价啊。
2: 好嘞，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好的，再见，大家呢抓紧时间参与，时间进群了，还没有进的发送铁粉，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然后他把您拉进群。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尾号6399这位朋友，你好。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1: 请讲。
4: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逍客是16年款，17年上牌，然后是跑了14000公里，没有喷漆补漆，就是有小事故，但是就是没有大事故，
0: 只是，
4: 对对对，
0: 16款，17年上牌，啥排量啥配置知道吗？
4: 豪华款，2.0，
0: 跑了多少公里？
4: 14000，
0: 7万4千公里。
5: 要是目前卖的话，我觉得能给个4万5左右吧。
4: 牌子能好一点。
0: 看过什么？
4: 看了看了那个，但我看的是 CRV 和新款的 RV4。
0: 嗯，
4: 我觉得那个 RV4 不好看。
0: 那就不看。CRV 觉得怎么样？
4: CRV 我觉得就是开着还可以。
0: 嗯，
4: 但是我就
0: 担心，
4: 我就觉得日本车或者 CRV 就是。
0: 您的核心的要求是啥？希望这款车达到您哪方面的想法？是比如说是动力啊、空间呐、啊、配置啊。省心省油啊！
4: 动力我不用，因为我年龄在这儿呢，我就觉得我不能开太快的。然后的话，
0: 我小姐姐，我听你年龄应该比我小。
4: 不是。然后的话，就是因为就是也是，就寻思能开就是能开时间长一点，然后也没有别的要求。
0: 如果说想追求相对来说啊，这个省心程度的话 ，CRV 会比。

0: 这个探月稍好一点。
1: 啊，老师，谢谢冬梅姐。
2: 好的，再见了啊，刘朋友，再见。
1: 哎，好，谢谢您，好，
0: 再见。
2: 好，继续来问候尾号299。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0: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我的车，您给我评估一下价格。
0: 嗯，好，您说啊。
3: 我这个是2020年5月份买的奥迪 A4L。
0: 嗯。
3: 然后我再卖，大约能值到多少钱？
0: 二几年买的？
3: 跑了4万3000公里。
0: 21年买的是吗？
3: 2020年。
0: 2020年，然后是高功率、低功率的，40的是吧？还是45的？
3: 等会儿，我看一眼啊，等一会儿我车停一下啊。那你按40吗？
0: 你当时花多少钱买的？
3: 我花了，减下来35吧。
0: 那不能是四五的啊。
3: 40的。
0: 对，大部分都是40会多一点，45的是45的是四驱的啊。
3: 啊，不是，我这是两驱的。
0: 啊。车上大概都有啥配置？您能形容一下吗？
3: 车上的配置有座椅加热。
0: 嗯。
3: 然后你所谓的
0: 不是大轮毂是吧？不是大轮毂。
3: 这我也不懂啊，啥叫大轮毂？
0: 就是尺寸大小啊，跑多少了吧？
3: 43000。
0: 43000，白色吗？
3: 啊，对，白色。
0: 白色车况还行是吧？
3: 车况应该很新的。
0: 就是全车原漆，没喷过，没补过是吧？没有。
3: 后边追尾的被大巴车。
0: 是你换过什么？你换过什么？是换过保险杠啊，换过尾灯啊，换过尾箱盖啊，还换？
3: 保险杠没换过，保险杠没换，大灯没换，就后边那个掀盖换了。
0: 后备箱盖换过是吧？
3: 对对对，是原厂的，不是。
0: 那你换过就不行了，你换过这儿就。那你换过尾箱盖那后备箱那个，你换过后备箱盖那个保险杠它咋没碰着呢？它是咋？那应该是保险杠先撞着，然后才撞着这个后备箱的。
3: 不是，保险杠在里边，他说没碰着保险。
2: 嗯，这样啊，您稍等一下，我们有一段广告再回来。别放下电话。
4: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补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2: 好，这位朋友，我们继续。
3: 你好，你好。
2: 嗯。
0: 还在线是吧？
3: 对，我帮车停这儿啊。
0: 嗯，就是因为你要是说被追尾的话，你的保险杠是要先接触到这个，先接触，然后才是你尾箱盖。
3: 没有，因为他这个车，他当时换的时候送到咱那个 4S 店，他说那个保险杠没送到，然后就是后边那壳换了一下。
0: 您确定就是后备箱对吧？打开后备箱那个位置那个盖换了是吧？
3: 对对对，那个盖儿整个换了
0: 啊，
3: 然后后边底下那个护板那个换了，
0: 不就换了单独换了盖儿，
3: 然后上面那个标都换了，就是他当时把那个奥迪那个标还有那底下贴那些小东西都换了。
0: 嗯，俩灯没事是吧？
3: 啊，灯没坏
0: 啊，这装的也挺厉害，你也挺厉害，
3: 就是
0: 后备
3: 箱被大包一下，理想的那个。i6 是女士的。
0: 嗯，
3: 那个配置我不知道，他说他是宁德的电池。
0: 嗯，是啊，他也没有自己电池。
3: 对呀，他说他是宁德的，然后我还想看啊。对
0: 啊，他已不是他有啊，
3: 那个
0: 你从网上下单，从网上下单就可以，
3: 晚上看了。
0: 对呀，他就是从 APP 上操作的。你锦州哪有这个？没有啊，锦州城市级别不够。
3: 哦，
0: 嗯，
3: 但是你说那个车怎么样啊？它一款那个就是，哦，那个比亚迪的那个叫，叫什么腾势？
0: 嗯，
3: 那个是也是
0: 腾势的 N8L 是吧？
3: 对
0: ，N8L 但是
3: 那怎么样？
0: 但是可能会超出点你预算啊。
3: 40家了吧？
0: 对呀。腾势的，你腾势的 N8L 大概低配的就30了，高配的32万多。它 它还有 N7、
3: 哦、
0: N7 是23万多起，
3: 但是我还不想开那么大，因为我就是在咱们城市代步，然后偶尔的去露营啊，也不怎么跑长途。
0: 嗯，
3: 是这样想法，就是30万左右的预算。
0: 行，你要是
3: 高点也成。
0: 你也不这个车，它就是在室内晃悠就行啊。你要您看吧，这个是小米U7更招您喜欢带点。
3: 哦，
0: 嗯，
3: 小米，你说那个U7那个可以呀、啊？
0: 不是，您喜欢就行。
2: 对，因为您喜欢。好像感觉您从心里挺喜欢这个的、
3: 啊、
0: 挺喜欢那就买呗，买个四驱的 Pro 版就行，27万9千9那款。
3: 啊，
2: 对，我们说如果你喜欢尝试的话。
0: 对，
2: 喂，
5: 没事，
2: 久等了
0: 啊，
2: 有什么问题您讲、
5: 啊、你好你好。
2: 嗯，
5: 两位主持人好。
2: 你好，
5: 想咨询一下车的价格。
0: 好，您说、
5: 啊、那个首次参选者2.3T的，
0: 嗯，

0: 2017年末买的。
1: 嗯。
0: 现在行驶的
1: 风尚啊，还是精英啊？
0: 精英，精英，
1: 嗯。跑了多少公里？跑了多少公里了？
0: 现在跑了18万公里。
1: 车况怎么样？
0: 车况原本原漆。
1: 嗯。
0: 没有任何事
1: 儿。过不去7万啊。
0: 哦。
1: 嗯，6开头。
0: 哦。哦。行。好的，谢谢。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2: 嗯，好，再见啊。刚才这热线还比较多，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
2: 这我们聊了不少啊，有的朋友就说了，哎，以往有些人想买一些新的东西，新势力的或者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品牌，为什么你们都拦着点？这个女士你怎么没拦着？
1: 我拦她干啥？
2: 人典型吧，也是开过了传统的，像开的是奥迪哈，人就是想尝试嘛，
1: 对，
2: 想换一换。
1: 嗯，
2: 这个所以说，我们也前提条件就是，如果您想尝试的话，那是可以去选择。
1: 对，
2: 就是尝试新东西嘛。
1: 哎，是这个，一看这个条件允许。
2: 对呀。
1: 30万也不愁，
2: 就是、
1: 啊、也不费劲啊，人家尝试就尝试呗，
2: 嗯，
1: 是吧？啊，反正你给我30万，我不想尝试。
2: 是，人家那我们就只能看您喜欢什么，那喜欢什么咱就买什么，
1: 嗯，
2: 对吧？
1: 不会差，
2: 嗯，
1: 多少呢？咱还懂点这个机械原理，
2: 对呀，
1: 啊，我现在就差融资了，然后呢，招兵买马，
2: 嗯，
1: 我就挖这个给小米设计的，
2: 嗯，
1: 啊，挖过来，他给你1亿，我给你2亿，
2: 哎呀。
1: 然后呢，哪个就设计
2: 好，
1: 那家销量哇哇的，
2: 就是基本上成功率特别高哈。
1: 是呢，那你说不就设计，其实它满足了一部分人，反正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心理。
2: 嗯，
1: 啊，我这么说呢，大家应该懂。你看，多还好看，啊，还纯电，啊，然后呢，这个花小钱动力还好，还帅，你这多好，都满足了。
2: 真的是
1: 啊，然后这个小军儿再往那一站。嘎嘎一顿说，
2: 开始营销。
1: 哎，你刚才我还看他直播，从那叭叭的。
2: 嗯嗯。
1: 哎，
2: 他好像挺能说的。
1: 他卖不好，谁卖的好？
2: 对
1: 啊，你是哎呀，干那个这种什么类似互联网的，哪个不能说，不得推销吗？
2: 嗯
1: 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呢就不擅长这个啊。那就是前提是喜欢就好，想尝试的这种新势力品牌的，您尝试啊、
2: 嗯、
1: 啊。但是你问这车啊，具体什么情况？啊，有的时候呢，说太多也不好。
2: 对
1: 啊，
2: 另外您可能也关注的不在这儿。
1: 对，说太多呢，我怕这个人家给我来一个律师函。
2: 咱还是别说了。
1: 那都好几千人的律师团队，谁受得了？
2: 专门就是做这个的哈。
1: 所以呢，这能回避咱就回避，别咔嚓一纸诉状让咱俩赔个好几百万，受不了啊。
2: 真受不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您喜欢就好。
1: 对，问小米的啊，或者你想买小米的。啊，都是这个，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说辞啊，尝试去尝试可以啊、
2: 嗯，
1: 然后前提你这个这个预算是充裕的，
2: 对
1: 啊，就是玩，哎，给我就玩具30万玩似的，无所谓啊。
2: 嗯嗯，门一猴说，坤总有车呀，多少年前就有了，不坤车吗？
1: 啊，
2: 坤车我理解为就是女士骑的自行车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嗯，
2: 坤车哈，
1: 嗯。
2: 嗯还有一天到晚有鱼说，坤总啊，茶叶还有没有了？
1: 您自己看一看啊。
2: 嗯，
1: 你是要亲签的，估计够呛。
2: 是哈、嗯。
1: 你说你明前龙
2: 姐，
1: 你明前你不买，你
2: 明
1: 后
2: 买。
1: 明
2: 后
1: 买。啊，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啊。
2: 哎，好。
4: 锦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1: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信义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
5: 5.1逛车展，快乐不打烊。4月29号到5月2号，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2000台好车齐亮相，专属购车补贴超给力，网红玩偶去打卡。看车玩乐薅羊毛，一站全搞定。这个5.1就来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
4: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关注一下路况，有几个点。附属港南北双向还挺好走的，附属院南门东向西呢，目前车多，西向东没什么问题。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东西双向，因为这个古玩文化节，所以呢人车混行的情况比较多一些。还有呢，就是上海路啊，天心新大路门前东西双向车多。上海路呢，这个从千盛这边过来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这个车是相对多一些的。桥面呢，目前来看还都是比较顺畅的。我们看云飞街沿线也还算挺好走的，包括这个公铁桥洞啊什么的都是比较顺畅。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同时呢，大家也关注我们的车展啊，春风送暖购车佳期第19届辽西国际汽车交易博览会暨人保购车节锦州站，4月29号到5月合资的国产新能源二手车一站式选购，现场呢还会专享车展的补贴、品牌直降、金融免息、置换好礼，福利拉满，还有后生1974市集精彩演绎团扇。

0: 首座，网红打卡，可以说是赏车、购车、吃喝玩乐一站搞定。在这个五一黄金周，就来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尽享汽车狂欢盛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跟大家说说这个新车方面的一些消息。
0: 对呀、啊，这两天好像新车不少啊，
1: 很猛啊！
0: 哎呀，太猛了。
1: 昨天呢，我也是去参加了一下这个咱们领跑啊，锦州领跑中心啊，然后共同的就他们都是一个网上的一个发布、啊。
0: 嗯嗯。
1: 然后呢，就是这一台全尺寸的 SUV， 领跑的 D19，
0: 昨天
1: 晚上。是上市公布价格，
0: 嗯，
1: 然后我们都在猜，因为领跑它就是一个主打性价比的品牌，
0: 嗯嗯，
1: 然后呢啊，你再去看个实车 D19，那比那个什么某 L9啊都大、
0: 嗯、大块头哈、
1: 啊，然后我们就猜这个价格，到时候我估计20到30，
0: 嗯，
1: 这是我们当时猜的价格啊，然后呢真真正正当公布的时候，
0: 嗯，
1: 给我们真是吓了一大蹦啊，
0: 惊呆了。
1: 那么大的车，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0: 它不是全尺寸哈，
1: 21.98万起
0: 哦。
1: 推出7款车型，有这个增程的，有纯电的，
0: 嗯，
1: 最高配才26.98万，是3电机的性能版啊，而且是它那个是4.0技术架构的首款车型，
0: 嗯，
1: 太吓人，而且还提供6座和7座的，啊，高通的8797的芯片，1280TOPS 的算力。1000伏的高压平台啊，而且双腔这种这个空悬，
0: 嗯
1: 啊，还有这车规级的氧舱，我跟你说，那的配置直接低配就是高配的感觉，
0: 这也太顶了，这个
1: 21万多
0: 啊，
1: 21.98万到26.98万，而且它主卖车应该是23.98万那款，
0: 嗯嗯，
1: 我还有一个24.98万，但是我说啥，它那个增程，
0: 嗯，
1: 太厉害了，80多度电池啊，然后增程就应该是大电池小油箱，
0: 对。
1: 我当时我看了20多万，对啊，
0: 要啥有啥
1: 啊，而且增程纯电、
0: 嗯、
1: 啊，增程纯电真的特别特别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呢这个，而且它的内饰啊，跟大家讲，
0: 嗯，
1: 它是这个全车大面积的软包的材质，
0: 很高级的那种、啊
1: 哎、而且这个茶多酚的
0: 麦香酚，
1: 对啊，然后呢这个反正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这就不用说了，没啥可说的、
0: 嗯、啥都有，
1: 对，啥都有，小桌板啥的，
0: 真的是够卷呢
1: 啊、主要是动力啊，就增程和这个纯电版嘛，增程啊是搭载的是这个 1.5T 的发动机作为增程器啊、
0: 嗯、
1: 是这个极光湾科技所生产的这个啊，然后呢80度的电池，纯电续航可达500公里，基本上就是油车，
0: 嗯
1: 啊，这个是，而且油箱是40升的油箱，
0: 40升的，
1: 对，所以说就大电池小油箱是对的，
0: 嗯
1: 啊，纯电的呢，它就是这个搭载的电池使用的是宁德时代最新的混合电芯，容量能达到115度电池啊，
0: 嗯嗯，这个真是够大，
1: 纯电续航有720，啊，这个我今年，而且跟大家讲，今年是领跑的产品大年，
0: 嗯、哦、
1: 啊，你看。前面刚上了一个 A10，这 D19又上了。
0: 说这个领跑啊，它这么大一款车，里边这个东西这么齐全，那价格那都没过3。
1: 对，然后我
0: 是吧？
1: 我说这款车肯定能火，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因为它的代言人。
0: 代言人是谁呀？
1: 代言人是谁啊？
0: 啊、
1: 哦，我给你找。
0: 你再让他给咱唱首歌呗，是那意思吧？
1: 哎，你说他不。
0: 那必须得火呀，
1: 火不火，
0: 太火了，这个
1: 多么熟悉的旋律，
0: 太熟悉了，知道是谁不，嗯，男神，
1: 因为我在想你怎么也得请一个目前的什么小鲜肉啊，
0: 人家不是，人家要一些这种底蕴的那种感觉、
1: 可能是，
0: 嗯、
1: 啊、
0: 那种气质知道吗，
1: 哎，
0: 高大的
1: 威猛的，
0: 对，威猛的，然后他还有一种贵气在里面，
1: 有
0: 是吧？
1: 哎，他那个小眼睛跟戴了美瞳似的，
0: 对，
1: 嗯，又来了，
0: 是不是把你排除那个？
1: 你看他行驶1周多，感觉揽胜一点都不行，这是正常开完，
0: 嗯，
1: 这个新势力品牌也好啊，
0: 嗯，
1: 或者一些这个新能源品牌，大部分都这样，
0: 嗯，
1: 你就觉得都不想碰，我身边很多。真的买完什么这新势力品牌，别说你买理想了，买了很多、
0: 嗯、
1: 都不想再碰了。有买问界的，觉得这个什么路虎啊啥的都不香了，还比揽胜舒服，比它智能，比它提速快、
0: 嗯，
1: 比它省钱。
0: 嗯，
1: 充电一次，
0: 能、嗯、开好几天，
1: 太开心了，
0: 可开心了。
1: 嗯，
0: 哎呀，这
1: 使用过程中有没有啥注意的？
0: 嗯，
1: 注意的就是啥呢？
0: 嗯，
1: 它虽然智能，但是啊，我建议你呢，用比你买理想号就便宜一半，
0: 就是这个价格更香，
1: 比你这车还大。
0: 嗯
1: 啊，比你便宜吧，它最高配才26.98万，
0: 是
1: 啊，你理想二有该有的，
0: 它都有，
1: 哎，而且它也纯电平台，而且人家是这个叫啥来的？
0: 嗯，
1: 增程的，人是80度电池，纯电续航里程，这个能达到500公里，比你还香，价钱比你啊便宜一半，纯电续航里程比你高啊，然后呢，这个配置你有的人都有，
0: 哎呀，你这气。

0: 去呢，肯定会没有这些坑。
1: 嗯，
0: 哈，我举例说，如果说你在一个其他的地方啊，如果会存在这些坑和陷阱，我今天给大家这个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干货啊。
1: 嗯，
0: 首先第一点肯定是这个隐瞒车辆的历史。啊，一些卖家可能会这个隐瞒车辆的这个事故历史啊，这个泡水历史啊，还有这个重大维修的记录啊，
1: 嗯，
0: 这些信息呢，对于这个车辆这个评估实际状况和价格都是至关重要的。
1: 有很多故事他就不告诉你。
0: 是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比较深恶痛绝的啊，
1: 嗯，
0: 就是这一个虚假的这个里程表
1: 调表，
0: 对，调表车，咱那个行里说调表车啊，他们通过这个非法的手段，调整这个里程表，使这个车辆看起来这个行驶里程较少啊，从而提高这个售价，
1: 嗯，
0: 这会误导这个买家对于车辆这个使用程度和这个剩余的这个寿命的一个判断。那第三点就是车辆状况不佳，一些车辆呢可能存在这个严重的这个机械问题和这个结构性的损伤，但是卖家可能会通过表面的清洁和装饰啊和掩饰这些问题。那第四点就是什么，就是虚假的认证。一些卖家可能会提供这个虚假的这个车辆认证和质保保证，承诺车辆状况是良好的，但实际并没有给到相应的这个服务和保障。第五点是这个价格陷阱。卖家可能会加支付高于市场价的这个价格。
1: 哎，这情况比较多，好多朋友在网上看那种超低价格的，就特别的心动。
0: 对，
1: 然后就联系了。
0: 对，
1: 到那一看不是这回事。
0: 实际上是不是一回事儿的。
1: 对呀，
0: 好多附加项他都没有说出来
1: 啊。你看，
0: 对，第六点就是合同的陷阱。在这个签订合同时，一些卖家可能会第七点是交易方式的一个陷阱。一些这个不法分子吧，可能会通过虚假的交易方式或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来进行交易，最终呢导致我们买家这个前车两空，这是一个例子。
1: 这陷阱还真不少啊。
0: 对，那说了这么多啊，但如何避免这些陷阱和这些坑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进行彻底的这个车辆检查。在购买车前呢，最好请这个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于车辆进行全面的检查。还有就是核实车辆的历史，通过这个车辆的识别码，查询车辆详细的历史记录，包括事故记录、维修记录、保险记录等。里程表一定要确保里程表的这个真实性，可以通过这个检查车辆的这个保养记录啊和这个内饰的磨损程度来辅助判断这里程表是否真实。还有就是以仔细的阅读合同，在签订任何合同之前必须仔细阅读所有的条款，确保这个能够理解并接受所有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呢，选择正规的这个渠道，尽量通过正规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或经销商来进行这个交易。这些机构通常会提供一定的这个保障和服务。对于这个价格低廉的车辆，要保持时刻的警惕，不要轻易的相信口头承诺，一定要进行书面的保证。通过这些措施吧，我们就可以大大降低在二手车交易过程中遇到陷阱的风险。
1: 就是咱锦州的朋友，包括咱辽西各地的朋友，现在都知道这个买二手车咱就到盛世来，因为盛世会给咱非常权威的保障，
0: 对，
1: 就能放心省心，你不用操太多心了。
0: 对，我们包括这个车辆的检测呀，还有这个售后的质保啊，我们这个购车包括检测认证还有质保，包括我们的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交易的过程，都是非常方便
1: 的。是的。赵亮又带来10台车源，大家了解一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8054-8来咨询哈。第一台车呢是领跑 B10 510公里悦享版2025年的，这是纯电的，跑了这个18000公里啊，是紫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85500。传祺的 GS8 领航版是2023年的，2.0T，跑了58000公里，黑色的，右前门、右后门有补漆，锦州一手。哈弗大狗2025年的，这个车是1.5T，跑了29000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91800。领跑 T03 310公里舒享版，这是25年的车，纯电的，跑了21000公里，绿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39800。领克02

0: 2020年的 1.5T 跑了37000公里，灰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61800。吉利远景 X3 尊贵型，这是21年的车，跑，这是排量是 1.5 的，跑了48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36600。最后一台呢是长安的 CS75 豪华型，2025年的车，1.5T 的。这个跑了9600公里哈，白色的，全车原漆，锦州一手，售价69800。那以上十台车源呢是来自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啊，联系电话是8054-8。嗯，非常感谢赵亮，咱们下期可能你又在忙了吧？嗯，
1: 咱们五一见吧。
0: 我们就期待车展哈。
1: 好，哎，好，
0: 好的，再见啦。好了，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啊。
3: 我就特别的闹心。他在4月1号的时候，
0: 嗯，
3: 你看他选择那天来问我。
0: 4月1号，
3: 我忽然发现我是不是被他玩了。我真是被他玩了。你看我推荐1613道，
0: 嗯嗯，
3: 然后呢，你看他说幸坤威的锦州有限车，我肯定那天我一点都没推荐某险 L9。
0: 那肯定的。
3: 然后在4月2号的时候也就定了，我越来越想他肯定在4月1号在玩我，
0: 故意的。
3: 然后今天。
0: 啊，
3: 还有我保养维护充电
0: 是，
3: 哎呀，你
0: 气你呢哈！
3: 反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明白我之前给你解答的那些东西。
0: 嗯，
3: 啊，你能明白就行啊，不要被它的所有智能智驾啊影响了你对于安全的判断。
0: 对，就是安全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
3: 所以你就知道了吧，咱们有多少人不懂车？
0: 嗯，
3: 啊，所以像我这样，像我们一些。传统媒体
0: 实实在在的
3: 啊，传统媒体的这说车的没啥流量。这就是一个逻辑。你猜在网上呢都是不是专门说车的，
0: 嗯，
3: 那家流量真多呀。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吧。
0: 啊，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咱还说这个朋友，这个是顺才是吧？
3: 啊，你还在线吗？
0: 顺才是10:33发的信息，这过有一阵儿了。
3: 嗯，
0: 顺才啊，你还在吗？你要是在的话，
3: 不是你在听不？
0: 啊，对，你在。我你没说，我还没反应过来。对，你在不在听节目呢？
3: 啊，在听节目。他的问题是啥？就是他看了两台车
0: 啊，
3: 一台是21年的埃尔法，另一台是23年的
0: 雷尔法。
3: 对，就雷克萨斯那个 MPV 啊，都是二手的。
0: 嗯、
3: 有个问题，
0: 嗯，
3: 他俩发动机都是一样的3.5V6，
0: 嗯，
3: 总价差了12万。想问一下，就是后期保值哪一个会好一些？买这车谁看保值？
0: 嗯、就是、啊，
3: 那都是小二，当时小200万的东西啊，啊，那雷尔法那都得200左右啊。
0: 咱别看保值了，他说再听呢。
3: 那现在买二手肯定合适啊，就是首先为啥它差在哪儿？新车它是差价钱，
0: 嗯，
3: 新车它当时都是那相当差了一台阿尔法了，
0: 一台车，
3: 那可不，那23年那时候雷尔法都很贵的啊，然后另外一个，虽然说他俩这个发动机啊、底盘、动力总成都一样，包括那个外形就差不多，
0: 嗯、
3: 但是就像我说的，
0: 嗯，
3: 雷尔法刚上的时候，啊，那就会掀起一波骚动。
0: 对，
3: 当时最狠的是加80万，
0: 好多有钱人就开始，我就必须得加钱买它。
3: 他说我加，哎呀，大哥来了啊，
0: 嗯，
3: 哎吧，是小样，我加个你。
0: 对。所以顺才，你要是想撑面子的话，我觉得这雷尔法
3: 出去年纪一看啊，雷克萨斯和丰田的这种豪华感呢、啊、质感呢、啊、底盘的调教还是有细微的差距的啊，但是阿尔法也完全够用，
0: 嗯，
3: 也完全够用，你就看你自己是更想要点排面呢，那肯定雷尔法更好，肯定更有排面啊，但阿尔法也不差，但我觉得省了这个
0: 12万。
3: 对呀、啊，省钱不更好吗？
0: 反正不知道顺才，因为他是做商贸的，对吧？您是想、
3: 嗯、
0: 目的是什么？
3: 商贸阿尔法就够用了，
0: 嗯，
3: 啊，阿尔法就够用了，啊，完全够用。但是可能21年的阿尔法的前脸多少不像现在，因为毕竟新款出了嘛。因为大家你买的肯定就是一看就是老款，啊，就是老款新款，大家一看，哎，是不是多少没点面子，啊，就在这儿。但你开个23年的雷尔法，那你出去，嗯，大佬。
0: 那肯定是啊，那这个牌面就不一样。 看您怎么去想、
3: 啊。哎，反正以我这种务实的一个角度来说，
0: 要省这12万，
3: 我肯定省12万。
0: 反正那埃尔法也够了，
3: 这肯够。

0: 不用了啊，我这省这十二万比啥不香啊。
1: 就像你说的，要做商贸的话，可能在这方面这个接待方面可能还没有那么太
0: 对
1: 太严重。
0: 对，就是雷尔法呢，就是外乎确实看起来啊牌面什么的更确实更好啊。
1: 嗯，
0: 然后你看便宜了很多，但是呢等到开这个二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下子就你看就差了十多万，但他新车可不是差十二万呢，他都差五六十六七十，
1: 对，差一台车钱这个新车。
0: 对，哎，
1: 所以说
0: 但是你看这个二手的时候，他就是你看相差就不大了。
1: 对对对，
0: 那你说这个我觉得就买阿尔法就可以了啊。
1: 嗯，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

0: 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2: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3: 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如果您此时此刻通过视频号来关注节目的话，已经看到了坐在我身边的韩明老师。那他曾经呢是三尺讲台上传道啊朗诵艺术家，那带着老了一匹绝处逢生的马等作品屡获殊荣。那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锦州市语言艺术学会副会长，他不但呢是找到了自己的艺术之路，也是致力于推动朗诵的普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韩老师聊一聊啊，他的经历，聊一聊他对朗诵的热爱。嗯，韩老师您好。
4: 沈晴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叫韩明，明天的明。我的微信视频号是7644辽宁。
3: 嗯，也可以关注一下韩老师个人的号。
4: 谢谢
3: 啊，看一看。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视频号的评论区和公众号的留言区，您都可以参与节目。今天呢，想和大家唠一唠，您有什么爱好？
4: 我因为教了34年初中语文，做了33年班主任，由初一到初三我都做过，初三做的多一些，所以退休之后仍然喜欢读书，比如我在网络上微微视频社区，我有几个房间，有的房间我还做副室主，就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22点40，这段时间呢，就是我有时间就排麦，然后朗读文章，配音，有故事情节的那些个人物，也有的时候有好多朋友认识我，我那个微微视频社

0: 区的名字叫青衣，
1: 嗯
0: 嗯，就是京剧里边那个青衣，
1: 嗯
0: 嗯，所以大家认识我，就是有好多事先约我，嗯，青衣老师，我们合读一篇呗，我们配音一段吧，
1: 嗯
0: 啊，我说可以的呀，嗯，然后就是这个朗诵配音，嗯，从他实际退休之前我。91年就上网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1: 嗯、
0: 所以
1: 这是比很多年轻人接触的还要早，而且已经形成了自己，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这个规律，其实可能大家呢通过视频号或者通过这个广播来听的时候啊，不会觉得这个韩明老师。这个实际的年龄已经是70岁了啊，会觉得和我一样，感觉好像刚刚退休，实际上已经退休15年了，非常厉害啊！无论是从表达还是从声音啊，也包括呢，大家如果看到韩明老师，会觉得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和年龄啊不是很，不太敢相信的啊这样一个状态。我个人也觉得这个状态非常好。也就是曾经呢深耕教育岗位，然后教了那么多年语文，您是退休之后才开始对朗诵感兴趣的，还是之前就已经很喜欢了？
0: 之前退休的前三年吧，因为我有一次脚骨折了，因为走铁道，然后就是暂时不能上班，暂时不能上班，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给我一张票，他说韩老师明天就是文化宫那个大剧场，锦州老干部大学，15周年的就那场节目，我特别受感动。哎呀，他们那个老干部大学几十个学习班，有声乐，有唱歌，有舞蹈，哎呀，还有那个摄影。然后呢，就是我。正看节目的时候就来发那个下一年的招生广告，然后我一看，哎呀，有朗诵表演班，哎呀，我说我教语文呢，再学学朗诵也可以，结果我赶紧呢，就那一年我就报名了，那一年报名的同时我又发现有京剧唱腔班，哎呀，我说要是这京剧我12岁的时候演过一场戏，然后还到锦州这个大舞台上来展演来了，哎呀，我那京剧班我也报了，所以那年就是退休的前3年我就报了2个锦州老干部大学的，一个是京剧班，一个是朗诵表演班，
1: 这双管齐下哈，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特别的丰富。其实呢，我觉得韩老师在朗诵方面取得的这个成果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1994年您就考了这个普通话一乙的这个成绩，那个时候其实不好考啊。那您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觉得这个普通话一定要说好呢？
0: 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在教师队伍里边，是要求上进的，特别是就是教语文的这样的，应该是我觉得。应该对我个人来说应该要求再严格一些，所以在考级的时候我就主动的不连呢，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抽签儿，你抽到这个签儿了，这上有单音节的、双音节的、三音节的、四音节的，有绕口令，然后是一段话，就是不给你准备的时间，你抽签一个老师，他说：“哎呀，这老师，太遗憾了，你就有一个调职不够。”哎呀。我一听啥叫调职我都不懂，现在我是知道了，我现在我可以给任何学朗诵的人我讲讲调职是什么，然后哎呀到那时候也不知道，然后他说你如果那个词的调职读得准确的话，你就是1级的甲等，他说这你就给我就给你降一等了，你就是1级的乙等。
1: 哎，给大家呢稍稍科普一下，这个1级甲等呢其实非常难考的。

0: 包括的像专业的播音员和主持人能考到一甲的，每年的这个比例也不是很高，一般来讲呢大概现在是3%左右啊。但是如果是拿到一乙，就已经可以在这个地级市及以上的这个新闻媒体啊进行这个相关的工作了。所以这一段呢是1994年啊，那时候考的人啊可能没有现在多，但是审核的依然严格。
1: 哎呀，特别严。
0: 嗯，有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点啊。也就那时候韩老师是想呢通过提升普通话更好的去教学生去授课，
2: 嗯
0: 啊，但是呢无形当中就给后来呢能够很好的驾驭朗诵这条路铺垫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那现在呢韩老师已经是兼具全国青少播音主持等级考试的测评师的资质，那您有没有亲自教过青少年这个朗诵？
1: 我就是亲自教吧，也都是个人的，我也不收费。我主要是帮助某某去提高自己的读文的水平。这都是个别的。但是我经常的就是因为我有这两个证书，点评师和测评师是全国发的。我可以就是假如某个地区有考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啊，大人呢、幼儿园的孩子啊，我可以去做点评。这些年我也出去很多次，疫情之前出去好多地方，你像河北的廊坊，还有就是北京新开发那个地方，还有秦皇岛，附近的呢像盘锦的点评师，就是给孩子们打分，让他们晋级。
0: 那韩老师，您觉得就是青少年，就是参与这种朗诵的活动，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1: 主要是掌握普通话的水准。坐下的坐，座位的坐等等，就是说教他们规律性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这几个坐都是平舌音。就是任意一个，就这几个坐都不要读翘舌。再有一个就是也有一个规律的记忆，就是你像那个当老头讲那个手是平舌，然后和它组成的字，除了肥瘦的瘦是翘舌音之外，其余的字都是平舌音。你比如说风
0: 嗖
1: 的，
0: 果然是这样，
1: 风冷嗖嗖的，等等，就是像这样
0: 的，
1: 就是这样的都是平舌的，唯独记住肥瘦的瘦那个是翘舌。
0: 我看这个韩老师啊，在做这个关于青少年的这种考试测评师的时候，也依然保持着自己这个老教师的本色啊，能够通过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给孩子们在探索朗诵之路的时候，增加了这个语文学习的一些技巧啊。挺好的，我觉得
1: 看到的作品不是说就是或者是某某老师安排我，某某那个组织安排我说你朗诵这篇文章哪天到那什么什么剧场去表演，哎呀，实际就是刚接触作品的时候，对，尤其是我从50多岁开始就是做这个表演，就是感觉特别是现在我觉得记忆力好像越来越不如从前。
0: 您70岁的时候才开始说自己记忆力，我现在就觉得背点什么东西是很吃力了，短时之间的梗。所以韩老师那时候主要的一个挑战是背稿吗？
1: 对，背稿，然后就是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 这篇文章当中，
0: 嗯，
1: 这个是很难的事情。
0: 嗯，因为并不是每一次拿到的这个表演的稿件都
2: 的内容啊，
1: 就是真的要上一次舞台，
0: 嗯，
1: 要下很大的功夫。
0: 嗯，就不仅仅是说我口齿清晰，我情绪饱满，真正打动人的朗诵，你发现其实技巧不重要。
1: 嗯，
0: 是情感的交流啊。
1: 对。
0: 韩老师呢，九州获得一个金奖，那您。

0: 那这个作品为什么多次得到认可呢？
1: 这个作品呢，一个是我喜欢，因为这篇文章，所写的内容就是江一郎老师写的这个文章，就是他就像写给我个人的经历一样，所以我就能够全身心的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这篇文章里边。所以就像朗诵的时候，就像说故事一样。我个人感觉，就是在锦州，就是现在看，因为去年我又表演一次，所以现在看，就那个时候那个表演就是太一般般了。就是整个没有完全融入到文章。
0: 三年的时候，您又有一个奖品，有一个作品啊，是获得了生动九州的金奖和北京巅峰大赛的银奖。这个作品叫《一匹绝处逢生的马》。那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个作品呢？
1: 哎呀，这个作品吧，特别感动人。就是他这样说的。
0: 好，韩老师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1: 主人走了，留下深陷我的泥潭，结束我的奔跑，我的快乐，结束我的狂野般的撒欢。就是看着这个文字吧，就是那匹马掉到那个泥潭里边了，就是我看到这个文字，我也去想救它。所以就是前面这个开头就特别的吸引人，所以我也就喜欢这个作品。等到中间那个时候，然后你多少次让我驰骋在你的怀里，四蹄生烟，掀起一片苍茫，蓝天白云和我亲爱的牛羊。我那朝夕相处的岁月，我在风霜雨雪中，就是在转在眼圈里边，就是能深入到文章当中。
0: 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朗诵当中的韩老师有一种独到的魅力啊，而且一出声的时候就非常有故事感，有感染力啊，和平时这种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啊，这种慢慢的缓缓的节奏截然不同，真的啊，真好。这个韩老师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把您的这个完整的录音传给我们，我们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全程播放一下。因为咱们时间有限，是以访谈为主，所以呢韩老师就小试牛刀啊，给大家呢直接告诉你为什么我会选这个作品。来，韩老师稍稍休息片刻，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沉默说，哎呀，这个朗诵起来一下就起范儿了，是吧？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问问大家的爱好。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陆曼曼说呢，她说我其实特别喜欢朗诵，我的语文老师也是一个声音好听绘声绘色的人，有时候听他读课文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所以这也是我语文成绩不错的一个原因。他说谢谢韩老师刚才精彩的演绎啊。这个葫芦半片说呢，他说过去没觉得朗诵什么感觉，他说有一次听了郭达演绎的《将进酒》，他说一下把我给镇住了。《将进酒》那个作品也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郭达那个我也看了，他的确是把这个方言融入啊，这种表达呢是很独特的。还有这个90后宝妈，另外他说呢，我的个人爱好说起来挺好笑，他说我喜欢收集书签啊，这有什么好笑的？我觉得收藏也是非常美好的一种爱好。君子来说呢，我喜欢画画，虽然画得不好，但是画完之后我会在旁边写上相应的一些诗句，是我感觉还是像一个大姐姐的感觉，而且一旦朗诵起来啊，就骤然让人惊艳了。红宇说呢，我最喜欢乔真老师的声音啊。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京东的一个金声奖。 时获这个奖项的时候，对您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1: 哎呀，当时就是我报名的时候，我也没想，就是想象我能获得什么奖项，就是把我喜欢的老了。这个
0: 在辽宁大剧院
1: 对，辽宁大剧院，
2: 这个规格不低了
1: 啊。然后那次呢，我是邀请了辽宁电视台新闻主播文涛老师带着我朗诵的这篇文章，那就是我们是像，我觉得我当时发挥的也可以的。
0: 应该说这次最难忘的就是有了和
1: 大师一起登台。
0: 对，我觉得在他的心目当中，你也是这个级别的啊，就是有了一个交流的。而这种交流有时候不是说一定要表
1: 演的时候，我临

0: 就是临场发挥，我还那个加了一句，哎，老头子，如果你还回忆我们过去的那个段时光，那我们就，所以就当时我觉得临场我又发挥了。
1: 我就想问问，在您这么多次的演出当中啊，或是这个比赛当中，最难忘的是哪次？
0: 最难忘的就是北京，到北京参加巅峰大赛。巅峰大赛那场，实际我就没发挥好，所以最后是得了个银奖。就是我一上台紧张到啥程度呢，这个手拿话筒有点抖，然后站到那儿钉子布吧，我穿的是一个宽松的肥腿的休闲裤，所以当时我就紧张的不得了了，我当时我就没有信心了。
1: 所以有时候这个朗诵虽然都是一个人去完成的，就每次可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段子，每次的感觉都不一样。甚至最好的那一次本人也觉得，哎，这次好像是暂时无法超越的。
0: 所以但是吧，我自己也挺欣慰。毕竟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我登到北京最大的舞台，而且是巅峰大赛，就是不是一般
1: 突破自我的过程。然后从此之后呢，有了这一次的紧张啊，有了这一次的这个无可控制的紧张，后来发现其他的都是小场面了
0: 啊。
1: 好，这是
0: 锦州。就是所有的大舞台我都上过了。有的是朗诵，有的是京剧的表演。
1: 这个韩老师对自己的这个经历是不是也非常满意，觉得我这么认真的去坚持了一个事儿，然后做出了一些成绩。
0: 是。
1: 那因为啊，在朗诵上成绩斐然，所以呢，韩老师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会员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您平时会参与哪些活动？
0: 就是辽宁省朗诵艺术家协会每天周一到周五有会长发一篇文章。他们是找朗诵比较好的做现成的深入人心。他们每天早上8点左右就发出来。我是因为吧，平时我就是组织活动也特别多，所以每天周一到周五，我就是这一年当中都坚持多少年了，我都争取第一个读出来。我实际吧，因为不管咋说，教这些年语文也有点文字的语音的基础，所以就是我每天那个深入人心点开我就念，我不用看一遍，所以基本上我发出的那个深入人心在辽宁省这个微信群里边我是比较早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如果是第二的话，是我手头有工作没忙完，就是录的晚一分钟，我是后发出去。
1: 其实就这是一个示范性的朗读。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坚持这么多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一个事儿。它不光是有热爱，我觉得还需要有毅力啊。你就别说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儿，就大家每天坚持早上起的第一件事先喝一杯温水，这个事情能坚持下来都很不容易。
0: 像今天早上我都是录完到这儿来的。就是那个老师他发完了文章，我一看是敦煌。我说这是比较大气的文章，结果这个老师发出来的那个文章是昨天朗诵的文章。我喜欢做绿皮火车。然后我一看这他发错了，哎呀，我还着急录，然后我还想上这儿来，我想录完我发出去再出来，结果我一看 哎呀，我马上就点他，我说凌云老师，您发错了，您应该发敦煌，你现在发的是昨天朗诵的。然后呢，他开始没看，哎呀，这我这着急呀、啊。然后待会儿我一看发出来了敦煌，马上点开就念。这个文章好像录了3分40多秒，是多少秒？
1: 一遍完成啊？
0: 就对。一遍完成，
1: 很厉害。
0: 然后录完我就发了，锦州这些个微信群，我的朋友圈也都发了。
1: 你看，像这个，说话，哎，这个朗诵和主持之间的这个壁垒，不比小品和相声之间大啊、这个还要小啊。就你会做主持工作，但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去朗诵。所以呢，对于韩老师的这个业务能力啊，这个专业水平，我是非常佩服的，而且还这么勤奋。那这是呢，作为辽宁省朗诵艺术协会的会员啊，要有这样的一个担当。那同时呢，你也是做锦州市语言艺术协会的副会长。那这个部分就针对咱们本
0: 锦州语言艺术协会。

0: 就是我们的组织特别严密，分了几个部门。我们有线上活动部、线下活动部、监察部、宣传部、秘书处，还有教学部。我们一共是六个部门，每个部门
1: 非常的正式啊。
0: 对，特别正规。我们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部长，然后有两至三个副部长。每周我们组织读书活动呢，就是周一是宣传部，周二是监察部，我是监察部的部长。大家我们这微信群都是纯读书的，你发别的不行。刚才六号群我就聊一个，就是我在外边等你的时候，六号群我看有一个发了，带了手机号，带了DNA， 然后是邀请进他的群。哎呀，我再提一看，我说您好，然后他那个备注还是锦州阅读会呢，我们就变成锦州语言艺术协会，就变成语艺会，已经变成多少年了？就是我们进一步了。然后呢，等我一看他妈，我说您好，请修改您的您称，去掉手机号，去掉 DNA， 将阅读会改成语艺会。然后他就跟我聊啊，我没有手机，我这不是宣传什么的。我说你有 DNA。我就明白你是做什么的了。我说请你回复我，然后我进来我就没那啥，他如果没改没什么没去掉，我就把他移出去了。
1: 但是监察会要管这么多群，其实挺操心的一个事情。
0: 对，
1: 而且是这是得罪人的活儿啊。
0: 对呀，哎呦，得罪老人了。你给人谁移出去
1: 对，
0: 谁不背地里骂你啊。
1: 但是一定在任何一个活动组织当中啊，协会也好啊，或者什么一个团体也好，都得有人去做这个事儿。
0: 对，
1: 所以这是韩明老师平时呢在咱们本地的这个语言艺术协会当中主抓的一个工作，是不是觉得还挺有反差感的？那咱们做一些大型的赛事的时候，现在面临哪些问题啊或者挑战呢？就是有没有困难呢？
0: 实际困难是很多的。就是比如我们想搞一次线下活动，要集中在哪儿，这样就是线下活动部的部长要带着他的部员副部长要去采集地方，就到哪儿去活动啊。一般我们活动都有百十来人的参加。然后他们要先采点儿，然后要组织在各群里边报名。然后呢就是大家是同读一篇，这里边我们还要找专业的做点评师，就是分成几组朗诵结束之后，就是每一组这个点评师要给指出来哪些地方值得发扬的，哪个地方读得好的，哪些地方说轻而易举就能
1: 对。最后大家呢可能该看到的啊，就是这个有条不紊的，大家就穿戴的都非常符合自己演绎的这个作品，上来就演出了。但其实后面很多环节是很操心的。
0: 对，
1: 大到场地啊，小到一个配乐啊，从外在的一些联系，比如说考虑天气情况啊考虑观众情况啊，和内部一些咱们细微的调整啊，对，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所以这是真的很操心的一个活儿。韩老师近期有没有推出过结合咱们锦州本地历史啊或者民俗的一些朗诵作品？
0: 锦州我们有从宣传部到什么到教育这方面各个部门，就是我们经常读这些人的写的作品。你比如那个李宝新、蔡宝新、张翠、梅园听雪，还有李飞，就是我们这些年就是这些个锦州的名作家的作品，我们都分别组织过专场的朗诵会。 那个剧场，有的，像在线下呀，像选地方呢，就有很多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是活动比较频繁的，就每周一，都到陶瓷社区，有一个二楼是我们的。活动的基地，我们活动基地有很多，建了十几个活动基地。最近就是在陶瓷社区那个会场做的活动比较多，因为比如今天周三，前天那个周一，我们就优秀作业的展示是白雪生老师写的《大凌河赋》。哎呀，老师写的是用文言的形式，展示了锦州几百年的人文历史。

0: 闻景观用文言写的，
1: 我觉得这是
0: 好读的。
1: 对对对对，我马上就要说的这个问题。
0: 但是也有几十人交作业，我们评出了几十个优秀作业。
1: 嗯，
0: 所以前天就有三组优秀作业，在那个陶瓷社区展示。我们这个活动嘛，就是每周一上课，上两周，然后第三周就是优秀作业展示，下一周就是把这个优秀作业当中选择一些优秀的、声音好的、形象好的啊，

0: 着京剧那个声音出来，我因为他天天放天天听，所以就是那些个样板戏呀、啊、无论是老太太唱的、老爷子唱的、小伙唱的，我都会哼哼。
1: 嗯，那我觉得这个是天赋啊。
0: 所以我12岁那年在学校文艺队的时候，那时候就演过智取威虎山第三场深山问苦。就是前些年我还找到了演长猎户那个孙玉玺，还演那个那个谁，那程长琪，
1: 就当年和您合作的。
0: 对，当年跟我合作
1: 在一起合作。
0: 对对，我们一个文艺队儿的。
1: 老友相见啊，还能共同想起这段回忆、
0: 是
1: 这人生的一个幸事啊。那后来呢，您是开始唱这个京剧，京剧您是怎么选择的这个流派啊什么的？
0: 就是、到老干部大学学那个京剧表演班儿，第一堂课我一听，哎呀，这老师不唱老旦呢，唱青衣。我那小的时候，我就是45岁开始，到60左右岁，这些年我都喜欢老旦，然后就是像《红灯记》的李奶奶呀、啊，《沙家浜》的沙奶奶，那个。张大娘，就是那个《平原作战》里边那个张大娘，还有传统戏里边的李逵探母有两段，还有巡营那个老旦唱的，我都喜欢唱，因为我嗓子挺宽挺厚的，然后在那个京剧班学了2年3年，就是老师教那个青衣，我学不进去，我就看手机，老师总搁眼睛标着我啊，你都不好好学啊，大伙儿还选你当班长呢，你不好好学呀。
1: 对，
0: 然后说
1: 你当年还是一个优秀的班主任
0: 是啊，然后后来又班长，又升到老干部大学京剧班和京剧和朗诵表演班的班主任，又做了几年，
1: 就已经从学开始变成教了、是吧？
0: 但是班主任也是就是配合教课老师的工作，管理学生什么的，所以就是后来就是老师教一段那个程派的流水，哎呀，我挺愿意听，然后那个老师教的时候，教完这段就赶上锦州，那是第几届，全国的京剧票友节，然后就是我们大学这个京剧班就想在票友节上表演一段京剧连唱，京剧连唱呢就有，就是青衣里边有那个花旦呐、有彩旦呐、有那个张派呀、有程派呀，那个就是各个派别的。然后老师当时就点你，那个张派，你梅派，然后点到我这儿了。他先点一个，唱程派的，你唱程派，程派流水啊。然后到我这儿了，我觉得还是老师认为，哎呀，都认识我呀。他说，哎呀，那韩明吗？他唱程派了，那跟那谁声音一样啊。然后我从上边我一边唱，我一看下边的人指我说话呢。然后课后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想学一段程派，然后我想单独上台表演，我想唱，就真的我就跟老师学的程派，就是由唱老旦改成唱程派了，就是喜欢张火丁，
1: 哼哼一小段嘛，因为我们也没有伴奏，这个也不是专业的那种剧院用的麦克风。
0: 哎呀，那我都没准备。
1: 对，我们之前也没有沟通啊。
0: 那个，要不就是我手机里边我有，我放一分钟
1: 就行。好啊，好啊，其实我在想啊，我们一生当中应该。

0: 多给自己留下一些热爱的时间。你就像陈默尔刚才说了自己的爱好，他说呢，玩，到处玩，好好玩，吃好喝好的玩，这个算不算爱好？我觉得这当然可以算作是爱好啊。还有这个梦境说了，他说我没有什么高雅的爱好，就平时喜欢养多肉，那这怎么不高雅，怎么不快乐呢？还有这个是陆曼曼说呢，我想一想啊，小时候的一个兴趣爱好是唱摇滚啊，他说可惜没有坚持，也没有什么发展。你急什么？你这一生还长着呢，是不是？今天韩老师来呢，也是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如果你心怀热爱，什么时候开始都是不晚的。好，我们来听一小段。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可能声音会更好。
1: 这个声音就是我唱的，
0: 太了不起了哈。播放啊，所以可能大家听的时候这个效果是差一点，但是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了，韩老师在京剧上也是有模有样，是能够登台表演的程度了啊。那么看一看时间呢，咱们接近尾声了，其实还有好多事儿呢想和大家唠，没来得及。比如说韩明老师还获得过锦州市的三八红旗手，那么同时他也有很多丰富的人生经验，但最后呢还是想留给韩明老师一分钟的时间。对于同样热爱朗诵或者想学习朗诵的人，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几个好处。
1: 朗诵能够自带三样宝贝。第一就是充实的生活，第二呢就是年轻的心态，第三是健康的身体，但第四最主要的要有文化底蕴。我觉得高中以上识字量应该在3000到400左右。像我觉得5000-6000应该没啥问题。因为就是拿出来一篇新的文章，就是即使它有多音字，我也能基本上叫的比较准一些。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前不久应该是7月份吧，全国十大朗诵前面的位置应该是第3排。因为我坐那位置，我选择它有一个桌子，我觉得它在那儿我能听得清。然后他讲学就讲到古代诗词啊、文赋啊，其中他想要起的文章就是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然后他在那一张嘴，我就跟着张嘴，他一看我张嘴了就点我，你接着背。哎呀，我实际这个《岳阳楼记》应该是在中考都考背诵默写，所以我也都严格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背。所以上课提问的时候，我让学生背的时候，我也基本上背的差不多了，所以房老就让我念让我背。哎呀，当时我就从头背到好像都要到第3自然段了，然后停下来，就是他和沈阳一个范伟老师和锦州一个名家就在台上表演了。哎呦，特别欣慰。然后底下的人就捅我，哎呀，你咋能背呢？
0: 强身健体能够提高人生的情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语文的学习真的是特别有好处。我觉得这一点是送给所有的青少年朋友。好了，感谢韩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都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那希望有机会韩老师再来啊，下次咱们主要谈谈您的京剧。
1: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沈晴老师，谢谢你。
0: 嗯，好，老师不敢当啊。明天上午的十点，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沈晴访谈。好，今天就到这里。

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心理危机会出现一些心理危机，那么在这个里面，就假如出现这情况了，我们怎么办？出现这情况我们怎么办？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位听众啊，就说的家长和老师最容易犯的干预错误是什么？情绪还是反复的波动，是不是干预失败了呢？该如何巩固干预的效果？这个提的可，这应该是志愿者，因为他这个

出汗，汗蒸使劲出汗，然后呢踢个球使劲出汗，就是或者是找人去倾诉，找人去倾诉，然后或者写一些就是写个，你要有写日记的习惯你可以写个日记，但是写边界要不要一直陪着他无休止的倾诉，这个很挺关键的，这真是挺关键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好多人都认为我们干预他就是倾听呗，就是倾听呗，就是只要对标准。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天赋对吗？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节目呢，咱们还是听戏啊，回归到听戏的环节，要跟大伙儿呢分享一个国民度很高，然后老少通吃、百看不厌的戏曲电影。大家脑海里第一个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大岁数都能看，不分性别都喜欢看，而且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啊。牛德草先生的豫剧电影《七品芝麻官》，这出戏啊可以说是相当经典了啊，可以说是豫剧史上的传世的神作啊。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现在，火了40多年，圈粉了几代人。里面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艰难的台词，也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庙堂的故事，讲的就是老百姓最爱的道理。哎，官职再小功道最大，权势再大大不过民心，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来听《七品芝麻官》啊，顺便也回味一下这出戏的剧情啊。可能很多的朋友把这出戏啊都有点淡忘了，是不是？先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个剧情啊。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明朝的嘉靖年间，朝堂之上，奸臣严嵩哎，一手遮天，有个妹妹严氏。当朝一品诰命夫人，就依仗着娘家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哎，妥妥的土皇帝一样啊。有个儿子叫程犀牛，东西的犀啊，不是动物园里的犀牛啊。就仗着母亲的权势，也是嚣张跋扈，为非作歹，相中了这个老林家的女儿林秀英，想要强抢民女，哎，逼婚纳妾。但是老林家肯定不能干啊，所以程家的家丁呢就仗势欺人，当街行凶。结果吧，误打误撞的程犀牛被自己家的家丁啊给打死了。按理说这是自作自受，对不对？哎，但是严氏那蛮不讲理，要不是因为你家不听从我们的话，我儿子能死吗？带着人到林家呢，打砸行凶啊，把这个林秀英的父亲活活打死，草菅人命，恶行滔天。林秀英这么一个可怜的姑娘，就此家破人亡，无处伸冤，只能四处奔走相告。于是在这个时候，咱们的主角登场了，也就是牛德草先生所饰演的七品县令唐城。哎，那么这出戏的开篇呢，这个唱出自于谁呢？程犀牛。坏人登场，也是整个故事的一个时代背景的铺垫，唱词也是开门见山，就点明了嘉靖年间的朝堂格局，皇帝身居北京，朝堂之上，然后百姓蒙冤，后续呢程家仗势欺人等等一系列的剧情啊。那么饰演程犀牛的这一位演员呢，是杨发户老先生啊，非常经典的豫剧的花脸行当的演员，他的音色粗犷厚重，铿锵洪亮，气势十足，行腔非常的沉稳规整，而且呢演绎的程度特别到位，一开篇就把程犀牛的这种目中无人、目无王法这个状态演绎的那是非常到位呀、啊。

0: 一命自他自亲，枪不成呀呸，俺娘说过
1: 这程犀牛带着人们说，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光有腾城的大力的去维护，然后明辨真假去断案，这里面呢其实还是有忠义侠士所在的啊。忠义侠士是谁呢？其实在开篇的时候，在程犀牛出场之前，哎，有他的两句念白啊。大伙儿能想起来是谁吗？定国公副将杜世清啊，杜世清。杜世清这个人呢，也是在查访严嵩的妹妹，也就是一品诰命夫人严氏的罪行。然后呢，这个程犀牛啊去抢亲的这个过程就被杜世清给发现了。被杜世清发现了之后呢，杜世清就决定一路跟随。到了老林家之后，发现抢亲这个事儿，这杜世清直接出手了。哎，路见不平一声吼，你就看我出不出手。这一出手不打紧，老程家的家丁跟杜世清过起招来啊，这一打打乱套了，因为打不过嘛。在这种忙乱之下啊，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状态之下，程家的家丁程虎误把自家的少爷程犀牛给杀了。杀了自家人，这咋说呢？这个回去也不能跟老太太说，少爷是个个杀的呀。那可怎么办呢？啊，哦，这可怎么好呢？这个那你现在多大了呀？啊，这个程犀牛的尸身啊，被老程家的这个家丁带回了城府，再不敢说也得跟家里老太太去说。而此时的这个严氏正干啥呢？忙着张灯结彩迎亲呢。他并没有觉得说我家孩子抢亲这事儿有啥不对，我就觉得我家孩子要成亲了，很高兴啊。所以有一段非常开心的城府迎亲的戏啊，那饰演严氏的是吴碧波老师。

0: 哎呀，乐得不行了啊，给老夫人乐坏了。哎呀，这孩子娶了一房妾室，家里呢天人进口，我家孩子高兴，我也高兴啊。结果呢进来的是程虎。哎，老夫人 一看啊，这少爷呢在后边呢，在少爷怎么还在后面呢？这程虎啊就把自己误杀少爷这个事儿给隐去了，但是把少爷死了这个事儿告诉了老夫人。哎呦，一瞬间老夫人差点背过气去，失手上边一个大洞啊，瞬间悲痛欲绝呀，根本没有想是不是孩子作恶然后遭了报应。开始偏执的迁怒于林家，认定是林家心狠手毒，因为老林家还有一个儿子也是命丧于程家之手。如今你还要抢我的姑娘啊，那怎么能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着孩子，
1: 见过太太，
2: 程虎、啊、你少爷呢？
1: 他在后边呢。
2: 那是人娘子呢？
1: 太回来了。
2: 咦，太好了，秋霞，
3: 行，
2: 快去换冰箱来。
3: 是。
2: 就要到了，快快站立上来。
1: 是啊，子丑寅卯，今天就好，冬月新郎新娘

你们看

好了，这亲呢也是结不成了啊，剧情的冲突也彻底爆发了。邻家妇女到了老程家这边来，哎，想讨要一个公道。你凭什么仗势欺人，光天化日强抢民女，肆意行凶，天理何在，王法何在，是不是？哎，瞬间想到了电影的台词，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是不是？哎，世道不公啊。那么饰演这个啊林老头啊，也就是林父，这个人呢是唐喜成先生啊。老先生是豫剧红脸王，唱戏唱得特别好，唱功啊雄浑苍劲，正气凛然啊。在赶赴程家的这个路上，有那么一段唱，很简短啊。程家抢人又行凶，这一段唱里面满满的是对世道不公的那种愤懑，慷慨激昂，感染力爆棚。

这个矛盾就彻底的激化了啊、激化了。两家人遇到一起，一个想要一个公道，一个想给儿子报仇。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严氏命令手下家丁要打死林父。家丁啊和他手下的婢女呢，这个确实也都上手了，但是真正要下手的时候，婢女又不敢。严氏一手抄起木棍，当头一棒，就把林父给打死了。哎呀，给这林秀英啊气的呀，又伤心又气愤，但是一个孤苦的弱女子又打不过那一群人，只好先行离去，准备呢去状告严氏。那严氏自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啊，我们老严家你还能告我？当然了，这个严氏多年来呢横行乡里，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呢这个牛德草先生所饰演的这个唐城还没到任上呢，就看见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告状的信，一封接着一封啊啊，也是趁着这个机会，那么唐城呢赶紧去赴任，顺便

鼠年两桌子热板凳，皮也这么穿，搬到了北京城，开了破轩，我那辛辛苦苦啊，恩民我那河南新娘，五品州官。到里不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到顶峰。

犯法要不成啊办，我怎当得行李父母官，我宁叫难劳你草长满，不叫我的好百姓。

但是在这上任途中啊，轿前呢就有阵阵的喊冤之声，谁呢？就是老林家的姑娘来了啊，跪地鸣冤，一边哭声凄切，一边权势滔天，这可咋整？手底下的这个老兵就跟他说：“咱们这儿审诰命夫人好像审不了啊。”最终咋办呢？哎，不行，咱们去找这个巡抚大人，你可以到平阳去告上路。这唐城左思右想，让这一个女孩子自己去不行，我也得去，于是也跟着去了，也就出现了在大堂之上，哎，几位大人都在上面的几方势力的博弈与拉扯，也有了全剧的

0: 的一个核心不是唱段，而是念白。到现在很多人都记得非常清楚，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1: 当官不与民做主，我不如回家卖红薯。
2: 太爷，
1: 高明夫人走了，此案没有原告了，这场官司他是不想打了，也不想给他那宝贝儿子报仇了。我说丫头们呐，
3: 有
1: 把林秀英放了，大轿回呀，
2: 都还慢走。
1: 夫人，
2: 这场官司老娘我要打到底。
1: 哦，这么一说，夫人是定要与公子报仇了。
2: 杀子之仇焉能不报？
1: 嗯，对，夫人放心，此案的宝在下官我的身上。只是这案院不是我问案的地方啊。
2: 到哪里审问？
1: 我要坐在我的三尺法堂才能审问呐、
2: 啊。哦，这么说来，是叫老娘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1: 夫人既要与公子报仇，只好请你老人家辛苦一趟了。
2: 巡抚衙门尚且不在老娘的眼里，何况你那小小的县衙。称呼
4: 在
2: 大轿伺候。
4: 好，
1: 老高明，你入了我的瓮了啊！老高明入了了我的瓮，我叫你来查的是南飞腾。我这芝麻小官我要做精，我回的衙去审高明，衙道门。做了，咱们一块儿不行吧？
0: 眼看着唐城执意查案不肯妥协啊，然后呢，这个严氏啊，表面的退让，故作温顺啊，还偷偷的这个塞银钱，想要贿赂唐城。嘿。唐城是那种人吗？对不对？哎，各种各样的小操作一顿下来，终究这个是层层周旋，步步智斗，最终唐城不畏强权，坚守公道，拆解案情，揭穿权贵的伪装，搜集到确凿的证据，成功的扳倒了横行霸道的一品诰命严氏，为林家沉冤昭雪，为一方百姓伸张了正义。所以呢，最终这部剧啊，有一段结尾的唱腔啊，叫由本县一阵阵笑开怀，只有一分钟啊，咱们来听一听。

见我一阵阵吓得小开花小窟窿我掏出来一个大螃蟹压着鸭子们你们看看这奇怪不奇怪你们谁见过我这七个皮那芝麻小官神那神太太你的吃金元宝我不来等夫人死了给你买棺材给你买棺材吧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This is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Business Radio, 774 AM, 90.9 FM。
0: 文旅之声，财富启航。
2: 文旅之声，
0: 财富启航。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这里是辽西，
4: 我是锦州人呢，
5: 我是岛人，
6: 无锡人，
7: 蒙古金边混，
8: 我是朝阳的，
9: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10: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10: 看辽西，
0: 看辽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在7月12号20点到15号0点，强降雨持续影响辽宁省52小时，多项雨量指标突破了历史极值，沈阳等地发生了暴雨洪涝灾害。没有人预料到一场雨会以如此暴烈的态势肆虐辽沈大地。台风巴威携带的水汽与东北冷涡在天空中激烈交锋，副热带高压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将厚重的水汽死死摁在辽宁上空。

雨不再是雨，而是一条从天穹倾覆的河。7月12号到14号，沈阳、鞍山、抚顺、辽阳、铁岭等辽宁中东部城市出现了大暴雨，特大暴雨。有媒体形容辽宁半天下了半年的雨，老百姓说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急，下时间这么长的雨。面对突如其来的汛情，千千万万的辽宁人没有慌乱，没有抱怨，而是选择从容面对，积极应对。风雨来了，一起扛。可以说这场来势汹汹的暴雨不只是一次防汛大考，更是一面放大镜，清晰地映照出辽宁人最质朴最鲜活的群像。这两天辽宁暴雨占据各大平台热搜，辽宁人的形象也变得格外清晰。真扛事儿，超仗义，贼乐观，太温暖。风雨中有人玩起了皮划艇，有人在雨中理发，有人在自家的小院里钓起了鱼。对于这种松弛感，网友评价说，辽宁人心真大。其实并不是咱辽宁人心大，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是有人在替他们负重前行，有人在用自己的身躯去抵挡风雨，守护安宁。世人看到了这样一幅颇为独特的画面，一边是市井间那都不是事儿的松弛感，一边是防汛应急体系的高速高效运转。从党员到群众，从消防指战员到基层工作者，从门诊医生到饭店小老板，他们要么在暴雨中趟水逆行，扛责向前，要么在家门口守望相助，能伸把手就伸把手，将每一份力量汇聚，让每一颗心靠拢。不躲，不怨，不慌乱，也不轻视，风雨同担。众志成城这八个字，在这70多个小时里，在辽沈大地具象化了。

我们说辽宁人能扛事儿，在这一场暴雨洪水当中，有人向险而行，有人倾力护航。为了应对本轮的降雨，截止到15号6点，辽宁全省共转移38万9756人。武警辽宁总队出动900名兵力、71台车辆，携带装备器材10503套箭套，累计加固堤坝19000多米。辽宁省公安厅出动警力23128人次，5221车次，协助转移群众。危急关头，无数一线工作者冲破了风雨桎梏，民警纵身踏入齐腰深水营救被困人员，乡村干部通宵值守，连夜转移安置村民，执勤交警迎风助力，开辟一条条生命通道，电力抢修队伍涉水巡线抢修，竭力守住万家灯火，环卫工人躬身清掏排水井的淤堵，为城市排涝打通要道。这群最能扛事儿的坚守者，不讲条件，不诉辛苦，不畏艰险，稳稳地托举起万千百姓心中满满的安全感。咱辽宁人够意思，有人冲锋在前，有人补位于后。一线公职员扎根抢险一线，守护城市安全，万千市民自发补位，同心参战，共同演绎风雨之中最动人的双向奔赴。街巷排水口被淤泥落叶堵塞，无数路人俯身趟水，徒手清淤，热心车属就地驻足，无偿拖拽涉水被困车辆，更有暖心大哥跪滑桨板6小时，营救了几十位受困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扛，咱辽宁人的够意思，绝对不掺假。有人坚守岗位，有人不负担当，咱辽宁人靠得住。一场大雨打乱了城市正常运转的节奏，但是这班儿非上不可吗？是的，我的班儿，是的。暴雨里身负手术重任的医生，不惧半个身体被积水淹没，仍然坚定逆行赶往医院。面对校园积水围困，沈阳农业大学硬核出动铲车送饭，稳稳保障学生的三餐与安全。这份迎难而上的执着是使命，更是辽宁人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咱辽宁人热心肠，有人伸出援手，有人温暖相伴。如果说抢险救援展现了辽宁人的热血担当，那寻常时刻的邻里帮扶就体现了辽宁人最纯粹的本心。年轻小伙凌晨冒雨沿街奔走，通知路边车主及时挪车，街道工作人员买下所有青菜，只为让摆摊的老人早点回家。快递小哥车辆因为积水侧翻，途经路人合力将车抬起。这些事儿不大，或许小到不值一提，但这就是辽宁人的热心肠。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看见了能帮就帮一把，因为，哎，不用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咱辽宁人心敞亮，有人直面风雨，有人向阳而生。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侵袭，我们辽宁人不抱怨困顿，不沉迷阴霾，始终保持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心态，有条不紊地开展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卫生防疫工作。连日大雨落幕之后，漫天绝美晚霞铺满了辽沈天际，不少辽宁人走出家门，举起手机定格落日的美景，漫步街头重拾日常烟火。所以你看，熬过疾风骤雨，抬头便是漫天晚霞温柔相拥，闯过坎坷前路，脚下便是宽广辽阔的万里坦途。一场暴雨照见辽宁人的众生百态，坚强扛事儿，热忱有爱，遇事从容，乐观通透，汇聚成最立体最鲜活的辽宁形象。都是讲究人，咱事儿上见。这片土地养育的儿女永远拥有直面风浪的底气，这份属于辽宁人的坚韧与松弛，历经风雨淬炼，愈发熠熠生辉，终将成为辽沈大地最珍贵、最亮眼的名片。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浅蓬的红海正染透苍穹。以身为翼，飞越山河褶皱，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啊。大家呢现在正在通过中波77次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大家呢可以搜索小师傅豆豆啊，来到我现在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啊。大家呢不只是说可以啊看到豆豆，也可以跟我来进行实时的互动。感谢这么多的朋友一直在为我点赞啊，现在呢这个点赞数量还是挺多的。还有这个冰室睡着的海送出的这个礼物，还有彤彤爸爸也来了，他说哎，今天这个什么上海智能人工大会开始了。如果说我要是在上海的话，这个大会，不过我们寻常人都可以进去，我也一定会去看一看的。我非常感兴趣。还有这个大西瓜刚才呢留言了啊，针对刚才的这个话题，他说到了一点啊，也让我特别的感动。他说辽极黑，东北一家亲，有难同当，风雨同舟。那么针对刚才节目的内容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感想啊，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话想跟豆豆来说的话，哎，都欢迎您在这个直播间跟我来进行留言互动。暑假已经来了啊，那现在在这个朋友圈你有没有发现已经掀起了一场花式的遛娃大赛呢？一般就是家长朋友带着孩子们哈，晒哎去哪儿了图片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去新加坡游学了，那这一趟可能2-3万吧，或者呢有的这个朋友呢全家都去迪士尼了，还有呢去什么新疆之旅的啊，然后呢配文都很默契的写什么呢，趁这个假期带孩子多见见世面。其实很多父母啊进入到一个误区，就是说哎，我拼命赚钱，我尽力的去满足孩子的物质的需求，然后呢带他去各种高端的消费的场合，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见世面啊，这就是所谓的富养。哎，但是有一个事实挺残酷的啊，你看就比如说像什么网红景点啊，高端的商场，星级的餐厅呢，这都是消费端，那么孩子身处其中就是消费呀，是吧？消费端那不就是消费吗？就是在那儿花钱，然后呢被动的接受服务啊，沉浸在被服务的这种舒适里。他们见过浮华的表象，但是却看不懂生活的本质；体验过精致的享受，却从来不懂得价值感的由来。而真正的世面在哪里？往往藏在烟火人间的生产一线。那么很多父母呢对这个富养会有一个误解啊，他们觉得说给孩子买更好的东西啊，带他体验更贵的生活，那这就是富养了，于是呢就无底线的去满足孩子的所有的需求。事实上你说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他就习惯了这种消费端的舒适，他没有经过这个生产端的打磨的话，那么这种富养可能是一种提前透支。你看父母倾尽所有的富养，让他们习惯了精致优越，然后也让他们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所有人都得为他让步付出。我很认同一句话啊，这个消费呢它只能够拓宽眼界，而生产才能够重塑三观。像景区、餐厅、商场，这都是消费的场景，那么都是别人精心包装好的美好，孩子花钱就行了。但是要是在这个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批发市场、快递驿站、市井摊位这些不起眼的地方，这才是生产端，也是所谓

价值诞生的源头。所以真正有远见的父母不把孩子养在无菌的环境里面，而是把孩子带着走进生产一线，然后看清真实世界运转的逻辑。你看像这个郭晶晶夫妻啊，咱们说这郭晶晶和霍启刚夫妻啊，他们的育儿方式被很多人奉为范本。假期的时候呢，他们会带着孩子去稻田里学习插秧、下地劳作，亲眼见证一粒米一餐饭的来之不易。为了让孩子可以读懂金钱的真相，他们从来不是无条件的给他零花钱，而是让他们帮家里洗车来赚。除此之外呢，夫妻二人经常带着孩子参加公益，去山区拜访乡镇医生，去地铁站募捐，去做环保，让他们看一看人间百态，感知世间冷暖。无独有偶啊，玻璃大王曹德旺对儿子的教育也是清醒且通透的。你看，在他的孩子曹辉十几岁的时候呢，就把他扔到最辛苦的生产车间去历练了，从打扫车间、搬运物料，再到专业的切片、洗涤、炉工、掰片，所有枯燥繁琐的基层工序，孩子都得亲身经历一番。你看，我们给孩子最好的爱，不仅是为他们遮风挡雨，还要让他们尽早的去了解生活百态。那么浙江有一位父亲的暑期教育也曾经戳中了无数人，他的儿子一顿饭花了20块钱去吃早餐啊，无论父亲怎么说教，这孩子都觉得说你这不太小气了吗？吃个早餐花20块钱怎么了？于是呢，这父亲干脆就带着他去了自己的工厂，让他自己打工赚钱，一根竹子20斤搬一天，从早上7点到下午5点，最终的酬劳就有50块钱。这一天下来，孩子腰酸背痛，浑身疲惫，回来哭了很久。这一刻他才真正的读懂20元的早餐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口头的说教，是让孩子亲手体验真实的人生。也只有见过谋生不易，孩子懂得体谅父母的辛劳，放下娇气，他才会脚踏实地，不虚荣攀比。其实最好的教育就是让孩子看清现实，让他看到价值是怎么被创造的，洞悉社会运转的底层逻辑。所以在这个漫长的暑假，我们把话又说回来哈，我们可以带着孩子走进，我们不妨带着孩子早起去生鲜批发市场，或者是蔬菜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看一看，看一看商贩连夜卸货分拣货物，看无数普通人在夜色中奔波谋生。我们可以让孩子只是有精致的5星级的酒店，还有凌晨不眠的烟火谋生。生活不只有安逸享乐，更多的是平凡人的负重前行。城市里的孩子可以没种过地，但是呢，一定要懂得粮食的由来，劳作的不易，所以可以回乡的时候带着孩子啊，体验一下田间的劳作，带着孩子亲手播种、浇水、采摘，让他们知道一粒稻谷、一颗蔬果都要经历4地更迭、日夜守护才能够成熟结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让孩子从心底敬畏生活，学会感恩。

很多孩子也习惯了父母的付出，觉得说赚钱多容易啊。嗯，那么不妨趁着这个假期带着孩子走进你的工作现场吧。在暑假期间呢，湖北襄阳的一位父亲外出安装空调，人手不足，就带上女儿一同上门干活了。父亲原以为女儿吃不了苦，没想到女儿跟着搬空调、拿工具、拧螺丝、跑上跑下，每天陪着父亲忙碌到天黑。短短4天，女儿就开始主动心疼父亲、体谅家人。您看，带孩子

看看你奔波的模样，谋生的不易，这比千万句说教都有用。闲暇之余，你也可以带着孩子参与力所能及的社区志愿活动，比如说清理一下公园的垃圾，帮扶孤寡老人，参与社区服务。那么这一份独一无二的价值感都会滋养孩子的善意，让孩子拥有更宽厚的格局，更温暖的底色。其实说这么多的场景，家里的柴米油盐就是最好的成长课堂。也可以趁着暑假让他安排每天的伙食，打扫家务，核算日常的开支，打理居家的琐事，让他知道一个家庭是怎么运转的，也亲身的去感受一下父母每日的繁琐与不易。或许作为父母啊，我们没有办法一辈子去庇护孩子哈。那么比起让孩子见过多少繁华，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早早的明白三个真相：金钱源于辛苦赚得，而非凭空所得；生活从来充满不易，而非一路顺遂；人生贵在踏实付出，而非安逸索取。当一个人拥有了这些认知，他便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拥有了人生的定价权。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豆豆为你带来的节目啊。看到了很多朋友啊，进入到了这个豆豆的直播间，并且点了关注，感谢大家。因为这个手机距离我的手啊还有一定距离啊，有点远哈、啊，看起来这个名字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就一并感谢吧。好，下面时间呢，为大家带来的今天的爱听好物是鲁粘即食海蜇头，这算是一个解腻神器了，对吧？那么这个是渤海湾即食海蜇头，那这个真的是夏天的下饭法宝了。比如说这个到特别热的时候哈，食欲不太好，咱拌点海蜇头吃啊，或者家里边来了客人了，咱们用它整点小凉菜啊，也特别的下酒。听说有人想说，这海蜇头我自己我也可以处理，是吧？多麻烦呢，而且处理不好的话可能还不好吃。那么咱们这个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即食海蜇头啊，它是每一块都是厚实完整的大海蜇头，它不是那种边角料啊，也不是这个海蜇皮冒充的啊，是一个大海蜇头咬下去咔嚓咔嚓碎啊，不硬不塞牙。你可能说牙口不好能不能吃，能吃啊。你可以拌上点比如说什么黄瓜丝儿啊，木耳啊，或者是洋葱丝儿啊，你再加点醋啊，香油啊，哎，你就拌吧。

海蜇桐，它算是这个海鲜对吧？它呢也是响当当的海八珍之一啊。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嘌呤的含量非常的低，低到什么程度呢？几乎可以忽略啊。有机构测试过，说这个吃完海蜇桐，人的尿酸值没变化，所以说你看对爱吃海鲜，然后呢还怕尿酸高的，那么这些朋友来讲的话，这个你就吃吧，可以解馋了啊。一到夏天天热的没胃口，咱整点脆生生的凉快快的哈，来盘凉拌海蜇桐，哎，那你一口吃下去，啥也别说了啊，口水都下来了。那么这个海蜇桐呢，都是独立的塑封包装，吃一袋开一袋，很方便的啊，放冰箱里边能存。

0: 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尽管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

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就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发酵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了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国药 OTC、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的患者都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承诺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绝对的好使。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最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12年都觉得啥事儿没有，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跨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拉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

但是据他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他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以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确保不复发、不反弹，关键是一片1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那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儿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儿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呀？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1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
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儿，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

0: 调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他乐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内分泌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啊，你在药房里抓的干瘪陈旧的药材有什么用？光说你干喝不见效，那能有疗效吗？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块，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功力，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0: 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3: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0: 哦。
3: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0: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3: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0: 嗯，
3: 在医院里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之灵，维生素 B1、B12 我都吃。
0: 嗯，
3: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0: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 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三四五六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
3: 那么膏药也贴过，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啊，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0: 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3: 哎呀，对呀，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啊，脸色也难看。
0: 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啊，有浑身僵。

0: 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1: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李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0: 嗯，
1: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李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咱这个药是不是
0: 心肝脾肺肾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弓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也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老师说了，它最大的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僵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那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就能够保障不会复发不反弹。所以说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那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
0: 嗯、
1: 对啊，李老师，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有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1: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 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0: 提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啊。

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儿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儿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儿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去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啊，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发酵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的患者，都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承诺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1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绝对的好使。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1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最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
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她，头12年都觉得啥事儿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她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跨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拉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他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他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促进吸收，通肝肾，确保不复发不反弹，关键是一片1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那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步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儿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儿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的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3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

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啊，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不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呀？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1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零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他乐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啊！你在药房里抓的干瘪陈旧的药材有什么用？光说你干喝不见效，那能有疗效吗？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而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
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大家喝。

0: 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给你们承诺，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哎，
3: 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之后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关键这一片才1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说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个把把关呢。
0: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后吧，都有这番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
3: 好，
0: 嗯，
3: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
0: 啊啊啊！
3: 每年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
0: 嗯嗯，
3: 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儿了。
0: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3: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
0: 嗯，
3: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了。
0: 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3: 对，那没办法呀，就去医院。
0: 嗯，
3: 住院的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上认识我，因为我总去。
0: 嗯，
3: 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0: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在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

0: 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吧，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医院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是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的肯定出现损伤。
1: 是
0: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
1: 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0: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1: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现在没痰了，
0: 嗯，
1: 喘气现在也顺溜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1: 再一个血压这方面就改善挺好，
0: 嗯，
1: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0那样的，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0: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0: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8岁了。
0: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1: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0: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1: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你
0: 知道。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1: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晕迷糊。
0: 嗯。
1: 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头皮呀、手指都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0: 嗯嗯，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1: 对，而且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一趟的，
0: 嗯，
1: 现在也不尿频了，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了。
0: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笼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过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1: 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方啊，效果真是太嘎当了。
0: 嗯，
1: 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那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
0: 啊，
1: 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遭点罪，快快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这1块钱一片，
0: 嗯，
1: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
0: 啊。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啊，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哎，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倪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2: 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3: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2: 哦。
3: 这个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2: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3: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一模囊了。
2: 啊啊啊！
3: 到时候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2: 嗯。
3: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2: 嗯。
3: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之灵、维生素 B1、B12我都吃。
2: 嗯。
3: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2: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营养神经的啊，麦之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 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3: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
2: 嗯，
3: 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啊，
2: 哦，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3: 哎呀，对呀，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2: 啊，还有心绞痛。啊，还有没

0: 特别憔悴，
1: 嗯，
0: 脸色也难看。
1: 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0: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林老师你的节目啊，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林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1: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呐，血管神经骨骼胃呀，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治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去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弓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痹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血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将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啊，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就能够保障不会复发、不反弹。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对，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场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0: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法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 1块钱。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
1: 嗯，
4: 我听说这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1: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1: 嗯，
4: 李老师，
1: 嗯，
4: 我听你特别重，嗯，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

0: 所以还歪，别提有多难受了。
1: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0: 哎呀，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具，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1: 啊，
0: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呀，我就觉得有道理。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三副药。
1: 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儿用药以后就是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0: 啊，也就是用了三四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啊，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做不到的，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0: 用两副多药了。现在好多了，用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
1: 就稳定不稳定？
0: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1: 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它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它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它能堵吗？也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它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它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它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三副，现在等于说用了两副是吧？
0: 两副多了，第三副都开始用了。李老师，这两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1: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得基本上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0: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 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治脉一

0: 块钱，一块钱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3: 嗯。
2: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就像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3: 咱发酵中药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2: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3: 嗯嗯，
2: 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啊。我每天都打50-60个单位胰岛素。
3: 嗯。
2: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3: 嗯。
2: 你像我这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3: 嗯。
2: 左眼睛视力只有0.2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3: 哎呦。
2: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你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
3: 嗯，
2: 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3: 哎呀，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得很震惊的，啊，就我就很难想象自己就是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2: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结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结下来了。
2: 是
3: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2: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3: 嗯
2: 等我用了10几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
3: 嗯
2: 嗯，餐前是5.0几左右、
3: 嗯、
2: 餐后8点左右吧已经。
3: 嗯
2: 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3: 嗯，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仪器
2: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3: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2: 我现在视力这个左眼睛原来只有1点光感、
3: 嗯、
2: 现在就能达到0.6左右。
3: 哎呦，
2: 另外一只眼睛0.9了、
3: 啊、
2: 太高兴了。
3: 你看看，要不说嘛，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2: 对呀、
3: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眼睛正常了。哎呦，这太好了啊！
2: 主要是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了，现在都正常了。
3: 嗯，
2: 还有我那个残缺那个脚，
3: 嗯，
2: 也跟其他那脚趾那个颜色也都变过来了。
3: 啊啊啊啊！
2: 而且这脚呢也有温度了，你说也不麻了，啊，真是太好了。
3: 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统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2: 对。
3: 那今
2: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就是复发问题吗？
3: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发酵中药。老师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 起效快，见效快，保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那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2: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3: 嗯，好，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0: 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啊，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2: 以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 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去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

中，啊，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他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发酵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了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的患者都能够最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承诺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绝对的好使。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最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他，头12年都觉得啥事儿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跨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了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他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他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
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确保不复发不反弹。关键是一片1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那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的，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

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儿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儿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的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三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啊。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上天给他机会

0: 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啊？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他乐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发酵中药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啊！你在药房里抓的干瘪陈旧的药材有什么疗效？而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615-6
3: 多品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

0: 新纪行，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哎，
2: 这个发酵中药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3: 嗯，
2: 关键这一片才1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说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呢。
3: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后吧，都有这番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时用了多少了？
2: 我现在马上用完1副药了。
3: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2: 好。
3: 嗯，
2: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18年了。
3: 啊啊啊，
2: 每天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
3: 嗯嗯，
2: 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了。
3: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2: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
3: 嗯，
2: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了。
3: 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那堵着一样，是吧？
2: 对，那没办法呀，就去医院。
3: 嗯，
2: 住院的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都认识我了，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3: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在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吧、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医院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儿上去治疗。
2: 嗯，
3: 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儿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儿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 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的肯定出现损伤。
2: 是。
3: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方，一通脾胃，它首先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2: 嗯。
3: 目前是什么样？
2: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3: 嗯。
2: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3: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2: 是，就说，
3: 啊。
2: 在一个血压这方面就改善挺好。
3: 嗯。
2: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

0: 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6那样的，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1: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1: 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8岁了。
1: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0: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1: 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0: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你知道。
1: 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0: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晕迷糊，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现在头皮呀、手指头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1: 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0: 对，而且之前的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现在也不尿频了，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了。
1: 这种情况在中医叫笼壁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根儿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过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0: 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方啊，效果真是太嘎当了。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那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遭点罪，快快乐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1块钱一片，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啊。
1: 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都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0: 好，好，好，哎，
1: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幺，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世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0: 倪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呀，倪老师啊，

0: 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1: 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0: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1: 哦。
0: 这病啊真是遭罪呀、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1: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0: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导致
1: 啊啊啊！
0: 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1: 嗯。
0: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芝林、
1: 麦
0: 维
1: 芝
0: 生
1: 莲，
0: 素 B1、B12 我都吃，
1: 嗯，
0: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1: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营养神经的啊，麦芝林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这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它就好不了，明白吧？
0: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
1: 嗯。
0: 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
1: 嗯。
0: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3个手指头，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1: 嗯，
0: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呀、啊、都跟着疼了，
1: 嗯，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
0: 后来我心口啊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1: 哦，还有心绞痛，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0: 再就是说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
1: 嗯，
0: 脸色也难看。
1: 嗯嗯嗯，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啊，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0: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林老师你的节目啊，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1: 嗯，
0: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林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1: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儿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呐，血管神经骨骼胃呀，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儿，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弓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
0: 哦，
1: 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血不足， 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老师说了，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呀？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将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

0: 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们就能够保障不会复发不反弹。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进行医治，咱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
0: 嗯，
1: 对啊，李老师，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厂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1: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说这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嗯，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0: 你把老伴儿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0: 嗯，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你在这种，嗯，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儿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呜里哇啦的，
0: 嗯嗯，
4: 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0: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4: 哎呀，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
0: 嗯，
4: 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他去治，
0: 嗯，
4: 但是这治来治去啊 没有个啥效果
0: 啊，
4: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
0: 嗯、
4: 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啊，我就觉得有道理。
0: 嗯，
4: 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三副药。
0: 嗯嗯，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儿用药以后就是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4: 啊，也就是用了三四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
0: 嗯，
4: 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啊，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
0: 嗯，
4: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0: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啊，老师给你们讲了。

0: 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啊，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做不到的，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1: 用2副都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0: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1: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0: 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它是强行控制血压的，但它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它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咱们是一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他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他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他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3副，现在等于说用了2副，是吧？
1: 2副多了，第3副都开始用了。李老师，这2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0: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这基本上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1: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嗯，
4: 那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
0: 嗯、
4: 就像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0: 咱们发酵中药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而我们把你这个，
4: 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0: 嗯嗯，
4: 我这20多年

0: 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我每天都打五六十个单位胰岛素。
1: 嗯。
0: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率只有 0.2 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1: 哎呦。
0: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你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
1: 嗯，
0: 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1: 哎呀，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得很震惊的，啊，对下来了，
0: 是
1: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0: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等我用了十几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嗯，餐前是5点
1: 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0: 对呀。
1: 嗯。
0: 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
1: 嗯嗯。
0: 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
1: 嗯。
0: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1: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0: 我现在视力这个原因。左眼睛原来只有一点光感，
1: 嗯，
0: 现在就能达到0.6左右。
1: 哎呀，
0: 另外一只眼睛0.9了、
1: 哎，
0: 太高兴了。
1: 你看看，要不说嘛，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你这属于什么糖尿病引发的，啊，眼底微循环障碍了，咱们二通血脉从这给你拿掉了。哎呦，这个是太好了，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0: 对呀，
1: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眼睛正常了。哎呦，这太好了啊！
0: 主要是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了，现在都正常了。
1: 嗯，
0: 还有我那个残缺那个脚，
1: 嗯，
0: 也跟其他那脚趾那个颜色也都变过来了。
1: 啊啊啊啊！
0: 而且这脚呢也有温度了，你说也不麻了，啊，真是太好了。
1: 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0: 对。
1: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0: 哎呀，今天说就想问一下您。
1: 嗯，
0: 就是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个药不是停了吗？
1: 嗯，
0: 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1: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反问一下的，你在担心什么？那是咱们发酵中药。老师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治疗的方向了，第三就是狠，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
0: 那
1: 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0: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1: 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生服药。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
2: 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

0: 铁剑流星，
1: 老怪司徒志要向胡大侠动手。按说这老怪本人都没想到在此时此地跟胡雪松过招，因为在这铁剑追魂胡雪松武艺高强，剑法精绝，这一剑把他儿子金毛狮王司徒烈就刺得重伤，昏迷倒地。他心想，看来只有我才能废掉这胡雪松，才能给我儿报仇，从而保住我武林盟主的金杯。那么现在我就要当众废了他，这也算杀一儆百。哎，他这么想着，跨步就来到了，两双眼睛都盯着他们二人。多少人都为胡雪松捏着一把汗，那是最关心胡雪松的当然是他的儿子浪子呼唤。可是呼唤因为掩护他的父亲刚才中毒了，现在正坐在旁边以内功驱毒疗伤，武当仙长无名道士还帮助他疗伤，他动弹不得。那么这些人心里边都在合计着，如果说胡雪松这一战真出家族这种不良的气焰，那也就彻底的破坏了统领申公泰所操纵的这个群英会。如果说万一要是败北的话，那后果也不堪设想，不单说胡大侠得死在这儿，而且就此绿林道就会被朝廷所牵制。那朝廷让江湖人干什么，江湖人就不敢反抗，因此这一战是至关重要。说来说去咱还不能把一个人忘了，那就是坐在角落里边的魏华雄。这魏华雄看着司徒志老怪如此猖獗，他内心也十分愤懑，心想你老怪被皇上封为武林盟主，我还就非得当众战败你夺来那个金杯，我要成为盟主。不过现在我不能出去，因为我的仇人胡雪松要跟你动手，我还要夹你之手把胡雪松杀掉，回过头我再废了你，我这叫一如此的打算。可就在胡雪松要以疲惫的身躯对付这老怪的时候，忽然间就打这个上庭外跑进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穿蓝挂翠，肋下带着兵刃，看样也是个练武术的。哎，有一位老者有急事见你，说刻不容缓，让你马上去见，说此时不见恐误大事，望您还是去一趟吧。哦，这个时候谁要见我，那说别的事儿还有眼前这个事儿大吗？可胡雪松又一想，那么到底是哪一位老者要见我呢？说不定有什么急迫的事情。哎呀，自己的妻子玉芳儿陈碧清还在敌方那儿拿着，能不能是跟自己妻子有关系啊？或者是跟玉流星魏小姐有关系？你看他思来想去，这脑子就乱了。想了一想，他冲着对方一拱手，司徒前辈，您听着了吧，眼下有一位急着要见我，我到外边看看是什么事儿。您在他这柳山羊胡阴恻恻一笑，胡大侠，我倒不担心你借机逃走，因为你这个人物是个顶天立地的豪杰，那绝不是一位畏刀避剑贪生。我这几句话也是 激一下胡雪松，他怕胡雪松半道跑了。此时有很多好心人还真希望胡雪松就是走脱，说不然的话，胡雪松与同领府官府抗衡，在大庭广众当中又刺伤了金毛狮王，现在就这老怪要和他动手，也别说胡雪松已经累得难有还手之力，就你精气神十足也未必能接住老怪多少招啊，那还不如一走了之，不就是丢些面子吗？说丢面子能保住性命，这也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过个三五年再回来，那老怪就不堪一击呀。当然也有很多人向着统领府这面的，

就唯恐胡雪松此时走了不回来，就巴不得有人过去把胡大侠拦住。咱们单说胡大侠是出了铜陵府，刚才给他报信的那个年轻人用手机一指，胡大侠你看，就是那位老者要见你。哦，胡雪松顺手指方向一看，就见道对个有一位老者，只看那个背影，他身材是上中等个，不胖不瘦，这个腰啊站得比较直，不显什么老态。他手里边呢拿着一根棍子，好像这个东西啊是他的兵刃，或者是做什么用的。胡雪松看看旁边这个年轻人，他点点头，越过横道，他就奔老者来了。这个老者只是侧头看了他一眼，低声说了一句：“你随我前来。”他走来走去，就到了一家店房了。进跨院，来到一个房间之内，胡雪松是推门而入。可是胡大侠是刚进来，就见这老者把这木杆往旁边那么一放，抬一手照着他的顶梁，啪，就是一掌呀。这可是突如其来，胡雪松赶紧往旁边一闪：“前辈，你我何仇何冤，你为何如此？”胡雪松想，哪有这样的，就即使咱有什么仇，你得把话说明白了，再者说我从来没见着过您呢。俗话讲，有不见面的朋友，他没有不见面的冤家呀，你都解释清楚再动手啊。可是这老者那根本就不跟他言语，双掌摆开，掌风霍霍，就在这小小的房间之内，用一对巴掌把胡雪松给罩住，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开始胡雪松还真没在意，以为是个无礼之人，一时误会跟自己动上手了，凭自己的功夫也就三招两式可以把他打死了，然后回头再会斗那司徒志。哪里成想这老者一动手，招数诡异，专从意想不到的方位往里进招。说胡雪松可是他现在就看不明白这位老者用的拳脚属于哪门哪派，他急于应付，过了五十招再看这老者那个招数比刚才还要猛烈，那更加巧妙。刚开始他还借着这个动手之间的空隙喊几句话：“你是什么人，我跟你有什么仇。”可是老者这招数一快，就逼得他喘不过气来，难以言语，他忙于招架。哎，有的时候呢这个老者那个招数还重复使用，重复使用来说那个招就显得呀有些慢，有些不对路子，胡雪松就容易躲避。就这样两个人打斗，最终我得败在他的拳掌之下，我不如亮出我的宝剑和他一拼。他刚有这种打算，就见老者猛然间往后一退身，说了两个字：“住手。”哈，胡雪松又愣了，你个先动手的是你，先住手的还是你，你想干什么？就见这位老者两眼闪烁着亮光，但是这个眼光不同于一般人的那个光亮，有点发直。只见这位老者伸手把旁边那个木杆拿起来，顺着胡雪松的身边出了店房的这个门，是扬长而走。胡雪松转身追出来，再看老者没了，他更是猜测不透。
你说自己在铜陵府群英会主，要跟老怪拼命，就在那危机时刻，这老者把自己叫出来了，见面梆梆梆这一顿打，本来自己都难以支撑，他又住手了。自己想问他是谁，这一切为了什么，他又走了。胡雪松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又想群英会现在还在继续，我不能在此逗留，时间一长让那司徒志和申公泰等人猜测说我是避妻锋芒，胆小逃脱。

因此见他一回来，大家高兴、兴奋、激动。申公泰脸色阴沉着，回头瞧瞧也实招，他们俩有一个得败喽，或者有一个得死喽。那么谁能死呢？谁能败呢？估计着得是胡大仙。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

0: 从新奇逐渐的已经看到了它的神奇了，都已经见证了。
1: 对
0: 啊，为啥说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啊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面呢？也无非就注意几个点，行气纳气吐气的时候，在整个的呼吸吐纳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做到心静气敛，神舒自然，哎，这就可以了。让我们这个呼吸的节律啊，当时这个霍去病英年早逝，再到后世的时候，只要是有这样类似的大英雄出现英年早逝了的意识啊，主的是我们的情志和情绪啊。所以我们总说这个人一看怎么的，一身英雄气，而绝对不能说啥，你看这个人呢，就情是最容易怎么的，伤心的，伤心神的，这个很多人一般人是承受不住的。再就是你看遭受一些精神上的打击挫败以后，都会严重影响到。你就比方说这个有很多一直从事这个重体力劳动